0: 考场。朱女士特地穿了旗袍，为参加高考的儿子加油打气，真诚祝愿儿子和考生们落笔生花，圆梦金霞。考生家长朱女士：
1: 让他自己通过这次高考，给自己这十多年的努力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0: 东莞市月华学校则举行了一场简单而热烈的送考仪式，校门口鞭炮齐鸣，八面大鼓擂响出征战鼓，为535名考生加油助威。考生们与身着红色衣服的送考老师逐一击掌，随后登上送考大巴，怀揣青春梦想奔赴考点。记者在东莞中学考点看到，早上7点多，现场已聚集了不少送考的家长，大家用满满的仪式感为孩子加油。考生家长李先生：
2: 这个呢，香蕉跟甘蔗就是有朝一日垫个六折，就是白话就是要就业要顶个六折，这个魁了，就是一举夺魁了。
0: 考生家长何女士：
3: 这希望孩子们都能一举高中，所以这是我们全家人呢今天想以这样的一个方式为孩子助力。
0: 在位于大朗镇的东莞市第13高级中学考点门口，大朗镇各相关部门人员和老师们身着红色送考服，早早列队等候，为赴考学子加油鼓劲。老师们与每一位步入考场的考生逐一碰掌，铿锵的话语和温暖的掌心传递着最坚定的力量。考生们昂首迈过成功门，穿过状元门，步伐从容而坚定。击掌送考这一延续多年的传统，成为师生之间最默契的约定，最暖心的仪式。
4: 高考关系学子未来发展，牵动千家万户。为此，教育、公安、城管、供电等多部门周密协作，围绕噪音管控、交通疏导、应急值守等重点工作细化举措，全方位筑牢平安高考保障网，用细致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
5: 在东莞中学考点，东莞玉兰女子城市执法服务队管城中队在考点外设置了驻点，并准备了文具、药品、饮用水等应急物品，随时应对突发状况。东莞玉兰女子城市执法服务队管城中队副队长黄昭新：
6: 就是维护方面，主要是噪音扰民，还有一个违规经营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城管领域的这些，还有我们这个市容环境卫生的保障。然后我们也是加强人手的这个巡逻的这个样一个密度吧，啊，为我们的考试营造一个安静、有序、和谐的一考试的一个环境。
5: 除了城管力量，一支穿着统一马甲的义警队伍也在现场忙碌着。他们已连续多年在协助维护考场秩序，并开展加油助威。东莞市公安分局管城分局义警协会副会长董昼友：
7: 协助我们考点的一些秩序跟做一些加油助威的工作，希望呢考生呢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一举高中吧。
5: 在东莞高级中学考点，今年共设置57个标准化考场、3个备用考场。考场外，公安、城管、应急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岗值守，大家在筑牢保障防线的同时，纷纷为考生送上鼓励与祝福，以温情陪伴护航高考。南城城管分局高考保障服务点工作人员黄进威：
8: 对这个高考的考点，我们准备了一些这个应急的一些，针对这个考生有这个应急的医药箱、水啊、食品啊，还有一些在这个高考期间所需要的必需品。
5: 记者走访东莞市第8高级中学考点，了解到高考期间，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交通管制，全域禁止车辆鸣笛。樟木头镇多部门联动开展全方位高考护考工作，从考前暖心送祝福，到交通疏导、餐饮保障、医疗值守，各项服务细致周全，全力为考生打造安全、安静、舒适的应考环境。
4: 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骆钊群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省委书记黄坤明批示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通报近期我市安全防范工作情况，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 传达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意见。
0: 会议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发挥人大职能作用，督促属地镇街部门盯紧重点领域，持续做好风险排查、教育提醒、应急准备等工作。要用好人大立法权，积极推动气象法和省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执法检查落到实处，适时开展专题调研，努力提出高质量意见建议，加快补齐我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短板。会议强调，要继续加强对我市义务教育、学前教育，尤其是特殊儿童教育、少儿心理健康建设等工作的监督支持，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合力营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要对照年度一要点四计划，加快推进重点工作，顺利完成上半年工作任务。要及时启动市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重要法规审议修订等工作，为全年工作圆满收官打好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近日，升平186轮搭载74个外贸集装箱及78个内贸集装箱从东莞港起航，船舶途经海口秀英港、杨浦港两港，内贸箱在两港卸下，外贸集装箱则在杨浦港接驳国际船舶后，最终出口至印度尼西亚。这是海关总署启动水水中转多式联运监管模式以来，东莞港首次落地内外贸同船加水水中转多式联运模式，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南自贸港的物流协同发展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5: 东莞港背靠珠三角雄厚的制造业集群，电子电器、日用快消品等货源丰富，内外贸运输需求旺盛。海南自贸港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在跨境贸易、大宗商品集散、物流运输等方面具备独特的政策与区位优势，两地产业互补性强，具备开展跨区域物流合作的良好基础。以往从东莞港出口至东南亚的货物多采用传统转关模式，先运至枢纽港再出口，企业需要办理多次申报手续，耗时相对较长。如今内外贸同船加水水中转多式联运模式允许外贸集装箱与内贸集装箱同船运输，企业在东莞港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货物即可经由国内中转港换装国际航线直达海外，全程无需再次办理手续。这一模式既有效提高了船舶舱位利用率，又简化了通关流程，缩短了运输周期，降低了物流综合成本，让大湾区货物能够借助海南自贸港的出海优势，更高效便捷地通达东南亚市场。今年一至五月，沙田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口集装箱货物5.2万标箱，同比增长19.4%。此次首航是沙田海关落实海关总署多式联运业务推广要求的重要实践，也是推动东莞港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一步。随着水水中转多式联运模式的常态化运行，预计将有更多企业选择家门口通关、全水路直达的便捷方案，为区域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第29批。2026年6月7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4件，其中重点关注件2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镇街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0批。截至6月7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20批3件群众举报件中，阶段性办结2件，正在办理中1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9: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4: 自 3月19号可原隧道工程万江段项目拆迁安置补偿签约工作启动以来，广大业主着眼大局。

0: 与踊跃支持，签约进度持续攀升。截至6月6号，项目签约率达100%，客源隧道万江段签约工作全面收官，历时78日，最终赢得了全部涉迁户的理解与支持，项目正式转入拆除施工新阶段。
1: 据悉，物业移交工作已于5月26日正式启动。根据补偿方案，自启动移交之日起1个月内完成物业移交的业主，可享受每套20000元的物业移交奖励。拆迁工作组将继续驻守一线，提供一站式移交服务。行动不便或身在异地的业主，可通过预约服务，工作人员将继续提供上门办理或远程协助。根据工作部署，6月7日起，拆迁工作重心将全面转入收楼及拆除交地阶段。街道将有序组织房屋腾退验收、产权注销及建筑拆除，确保安全文明施工，力争提前实现净地交付，为可原隧道主体工程进场施工创造有利条件。可原隧道工程建成后，将有效分流万江大桥、曲海大桥车流，缓解跨江拥堵痛点，并在万道路、东江大道、运河西路设置匝道隧道，实现与周边主干道快速衔接，织密中心城区交通网络。届时，万江与管城、南城的施工距离将进一步缩短，区域产城融合加速，市民出行更加高效便捷。
0: 为进一步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持续优化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效能，东莞市市政园林管理中心将启用市中心广场城市管家服务项目数字化系统，这也标志着中心广场管理工作迈入全流程智慧化运营新阶段。目前该系统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预计8月1号全面正式上线运行。
2: 据了解，城市管家系统根据中心广场、南北广场、西绿地及市民中心区域划分3个网格，每个网格配备对应的城市管家，依托全域智能运营平台、零时系统两大技术载体，整合人员管理、车辆调度、工单流转、智能设备监测、市民便民报事、城管联动处置等全要素管理，构建起全流程智能化闭环式的作业体系，以信息化赋能，推动广场管理模式迭代升级。城市管家系统实现人车设备全方位动态监管，在日常工作中，城市管家每日巡检后将各类问题上报至系统，并生成工单派发至对应作业人员，作业人员完成处置后回传照片，系统将依托 AI 技术通过比对判别整改前后的差异，判定是否通过验收，大幅缩减审核时效，实现上报、派发、处置、验收全流程闭环。值得一提的是，该系统还畅通全民参与路径，市民可通过云报市微信小程序随时拍照上传广场周边环境卫生、设施破损等各类问题，问题处置进度结果全程可查。此外，系统还与智慧城管系统打通，智慧城管系统抓取到的中心广场各类城市管理问题可直接分派至城市管家系统，实现跨系统数据流转，案件快速交办，提升问题响应和处置效率。
0: 6月6号晚，2026年东莞市篮球联赛镇 BA 丙级下半程关键半决赛在沙田镇打响。坐镇主场的沙田男篮迎战劲旅凤岗男篮，经过4节激烈鏖战，沙田队凭借扎实攻防与主场之势，以90-78拿下比赛，成功闯入本年度镇 BA 丙级总决赛。
1: 晚上7点左右，精彩的文体演出率先登场，瞬间点燃全场观众热情。正赛鸣哨开战，是冠决赛名额的卡位之战，开局即高强度对抗。上半场经过了前半段的试探之后，沙田队率先凭借主场的优势刮起了青春风暴，以48-36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再战，顽强的凤岗队曾在第3节后半段一度将比分差距快速缩小，随后沙田队沉着应对对手的最后反扑，最终以90-78力克凤岗队，成功拿下本场半决赛胜利，稳稳锁定丙级决赛席位，同时顺利晋级下赛季东莞镇 BA 以及赛事。沙田队主教练吴小龙：
3: 呢次镇 BA， 我哋沙田镇定咗个目标，就系我哋要成功去冲热。啊，呢个冲热我哋前提系做咗一个队伍嘅加强啦，仲有训练嘅方面啦，我哋加强强度啦。最后一场比赛我哋都系尽力去做啦，尽力去攞将个冠军啊带翻我哋沙田啦。
1: 此次沙田镇 BA 主场赛事， 将水乡非遗、本土美食、镇区民俗与群众篮球运动深度融合。除了激烈队比赛外，沙田、凤岗两队各选派一名球员代表开展互赠特色礼品。沙田代表队送出非遗好物馆草画，以沙田传统手作承载水乡风土底蕴与人文匠心；凤岗球员回赠本土招牌特产鹿鹅，用地域特色美食传递邻里情谊，充分彰显东莞篮球以球会友、文体交融的独特魅力。
0: 6月5号，以“湾区融合促发展，职教赋能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大湾区特殊教育学校职业教育教研交流活动，暨东莞启智学校职业教育活动周教学开放日，在东莞启智学校中学校区举行。活动汇聚深圳、珠海、中山等大湾区多所特殊教育学校、12家本地爱心企业代表以及学校职高部师生、家长共400余人，集中展示大湾区特殊职业教育办学成果，搭建校际交流、校企共育的优质平台。
2: 赛事设置居家烹饪、汽车美容等6大实操项目，贴合特殊学生职业培养方向。本次赛事邀请27名企业及中职学校专业代表组成裁判团队，全程公平公正执裁。学校选派17名学生与湾区多校选手同台竞技。赛场上，参赛学子操作规范、专注认真，展现出扎实的专业功底和良好的职业素养。同期开展的成果展示与校企合作展位人气热烈。学生摊位展出扎染、刺绣等精美手工艺品，参展学生讲解从容自信，充分展现职高学子勤学笃行的精神风貌。水墨田园、东莞洲际酒店、浮标咖啡等多家爱心企业现场设展，展示校企合作育人与就业帮扶资源。学校优秀毕业生依托校企合作岗位开设特色展位，分享自身就学练技、顺利就业的真实经历，生动印证了职业教育赋能特殊学子高质量就业的实效。本次活动还开设钻石画、毛线绣等亲子体验课堂，课程贴合职高学生身心特点，兼具趣味、实用与实操性。家长走进课堂，与孩子共同创作，沉浸式感受学校职教课堂特色，直观见证孩子的成长与进步，有效深化家校共育合力。此次活动有效搭建了大湾区特教、校际教研、校企产教融合的交流平台，集中展现了学校特殊职业教育的育人成果。
0: 连日来，东莞进入高温高湿加阵雨突袭的桑拿模式，当前正值高考，高温闷热天气叠加考生紧张应考、体力消耗大等因素，中暑及热射病风险显著升高。医生提醒广大考生及送考家长，科学掌握防暑降温知识与热射病急救方法，从容应对高温考验，全力护航高考平安顺利。
1: 夏季高温天气下，头晕、乏力、大量出汗是常见的中暑信号，但很多人对热射病这一重症中暑缺乏足够认识。辽步医院急诊科主任李远辉：
4: 中暑跟热射病它的区别呢，其实热射病是严重的中暑，我们平时说的一般的这种呢比较轻的我们叫中暑，到了有热衰竭这种状态呢我们叫热射病。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呢降温第一，转运第二，现场呢快速就远离这个热源，把伤者马上转移到阴凉的地方。
1: 医生提醒，高考期间，考生、家长及送考保障人员是高温疾病的易感人群。考生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新陈代谢加快，产热增多。家长在户外等候送考时，容易长时间暴晒。考场周边人员密集，空气流通较差，这些都增加了中暑风险。李远辉：
4: 第一呢，就是物理防暑，做一些防晒措施，戴好帽子啊，避免暴晒，衣服浅色的，宽松的。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备一些凉水，每半小时就要喝大概100到200毫升。如果出汗过多的话呢，就适当要喝一些含有盐分的水，或者一些运动的饮料。
0: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邹威，监制田飞月，播音马东。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近年来，越来越多港澳青少年来到内地，在交流中增进了解，在研学中拓宽视野，增长才干。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国家大剧院共同主办的2026年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演出，日前在国家大剧院精彩上演。来自香港、澳门的30名青少年儿童与内地小伙伴携手登台，共同书写新时代中华少年心系祖国、逐梦未来的赤子情怀。科技主题节目《向未来》当中，22名澳门小朋友演绎问天探月的壮丽征程，现代舞和荧光光影交织出北斗早网、嫦娥奔月、航天员遨游太空等辉煌成就。香港青少年以霹雳舞的跃动节奏融入其中，共绘太空星云与数字城市的未来图景。港澳青少年和内地青少年们携手并肩，用舞蹈语言勾勒未来图景，唱响呼唤和平的歌曲，令科技的温度与和平的祈愿交汇。本次参加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主题演出的港澳青少年，分别来自香港协青社和澳门妇联学校。大湾区之声记者现场采访到这些小朋友，接下来就等我们先来听听参与本次演出的香港同学们的介绍。
4: 大家好，我叫洪海晴，我们就是负责向未来这个主题，因为表演而来到北京真的很兴奋。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协青社的舞蹈员郭子华，没想过可以在一个这么殿堂级的舞台到表演，觉得很重视我们香港青年的才艺的发展和机会，同埋自己都更加開心嘅，係因為我本身就好想未來都從事一個表演者嘅身份啦。我都好中意喺舞台度表演，所以今次有一個咁大嘅舞台俾我去展現自己，就超級開心。
6: 大家好，我是陈燕。我哋花咗好多时间排呢只舞，喺呢度咧可以将最好嘅我哋嘅状态表现出嚟。
3: 港澳青少年的表演紧扣本场演出主题，与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天盛事紧密呼应。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顺利进驻太空，成为港澳青少年儿童的骄傲。航天梦照进童心，舞台上的艺术畅想与现实中的飞天壮举完美交融，令家国情怀与科学梦想在小朋友们心中深深扎根。澳门妇联学校参演学生陈佩晴。
7: 我在里面是小女孩的角色，在太空中穿梭，带着好奇的心情上太空。跳舞的时候也给我种下了一个航天梦，我们要好好学习，爱祖国，要坚持不放弃。
3: 听到在今次表演当中和内地小演员们的合作交流，香港同学仔们都认为他们非常专业。虽然内地小朋友年纪比来自香港的同学小，但是其专业精神很值得学习。香港协青社参演学生陈燕，
6: 我觉得他们的表演是超乎我的预想的，因为他们都是很小的小朋友，大多数其实都是幼稚园、小学一二年级那些，大个都没有到我们那么大个的，但是他们的舞呢、的脚步呢、手脚呢是协调的，非常之好的，因为见他们跳呢是很有活力和很顺畅就跳完了，加上其实他们是很小个的，知道要管理小朋友其實是很麻煩的，但是呢些小朋友都很乖，很聽從啲安排，老師講什麼他們就做什麼，老師叫他們安靜一點他們都可以即刻安靜下來，還有他們的跳舞呢，一切表演上面的表情都是很自然、很生動、很開心，是有一種很開朗的獨屬於小朋友的特質，還有他們跳舞是很有活力的，是令我很想不到的。
3: 香港協青社參演學生郭子傲，
5: 大家排練的時候又要交流啦。咁我就知道我哋前面嗰個舞團咧，有啲小朋友可能係11歲就跳咗5年舞啦，即係隨時可能係我嘅前輩嚟嘅，就覺得好犀利啦。即係依家內地嗰啲新生代嘅小朋友都好勁啦，唔單止係一個二個好勁喎，係我見到成班友咧，係大家都好落力，同埋都好少年好細年紀咋，跟住有好高嘅紀律性啦，同埋自律性喺度。
3: 咁除咗舞台展演外，主辦單位仲為港澳青少年安排咗豐富多彩嘅遊學交流活動。故宫的壮观、长城的巍峨，以及腾讯北京总部与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的满满科技感，都俾小朋友们留低咗深刻印象。香港协青社参演学生洪海晴：
4: 我觉得长城系真系好壮观咯，即系我哋去咗八达岭长城嗰一段啦，俾我嘅感觉就系好陡峭，即系好斜啦啲路。我無法想像當時的士兵是怎樣在這個這麼陡峭的地方打仗，真的覺得很佩服。然後故宮就是給我一個很震撼的感覺，因為它佔地面積真的很大，裡面有9999.5間的房屋，哇，真的沒想過原來古人的造房的這個技術可以這麼高超，真的可以在一個資源沒有現在那麼充裕的環境底下都可以做到一個這麼壯觀的建築，還要是這麼漂亮、這麼精緻。
3: 香港協青社總幹事陳嘉玲在接受採訪時講到，本次交流研學活動內容豐富，小朋友们过去只能够从书本中去触摸历史，如今亲身登临，实地感悟，对祖国的文明历史有了更深刻、更鲜活的认知。
8: 今次他们的安排也都行程很丰富的，包括他带我们一班的年轻人去了看长城，去了看故宫，也都去了看宋庆龄女士的故居，当中也都有去到腾讯那个集团去了解 AI 的发展。而我相信在这个过程里面，以前讲长城的历史，讲故宫的历史，可能他们都是从书本或者一些节目里面去看到，但是今次他们亲身来到的时候呢，再听回多一次个历史的发展，他们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跟着他们也会多了很多问题去问，不是只是背诵一些即历史书本上的知识这样，而是他对国家的发展历史的由来这些方面呢都真的深化了很多。透過呢個交流活動，第一真係擴闊視野嘅。可能對於即係我哋今次呢一班青年啦，佢哋對於內地嘅一啲發展啊、風土人情啊，咁其實咧都唔係好認識嘅，或者未有特別嘅關注咁樣啦。咁我相信今次佢哋嚟咗之後咧，其實真係可以俾佢哋更加加深認識啦，同埋咧亦都見到佢哋喺內地啦，對於科技啦嘅一啲嘅推行啦，對於一啲兒童嘅教育啦，同埋大家可能有啲素質上面有啲邊啲地方佢哋可以學習啦。我哋咧過往咧，其實喺自2015年開始咧，我哋就每年咧舉辦一個叫做中學生嘅校際嘻哈舞蹈大賽。咁譬如我哋喺上年嘅時候啦，咁我哋開始咧就會喺唔同嘅地區啦，咁我哋都希望咧舉辦一啲校際嘅嘻哈舞蹈大賽，俾啲中學生咧可以除咗喺佢哋自己嘅地方之外啦，咁亦都可以嚟到香港。係啦，增加對香港年輕人的認識，咁而香港嘅年輕人咧，亦都可以咧同內地唔同嘅年輕人咧，佢哋可以去招待佢哋，咁希望咧係增加大家嘅理解，咁亦都有一個互相學習嘅機會咁樣咯。我希望啦，未來啦，其實係會舉辦多啲咧唔同嘅交流嘅活動啦，咁樣，無論係香港青少年去內地又好啦，內地嘅青少年去香港都好啦。咁如果增加多一啲嘅機會啦，咁我相信咧未來咧其實即係大家對於互相嘅支持啊，互相嘅即係融和啊，相信係會更好嘅。
3: 澳門婦聯學校帶隊老師何傑英則表示。澳门青少年在本次交流研学中收获颇丰。
9: 他们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除了每日很辛苦的彩排之外，也都会参观了很多北京的一些比较具标志性的一些建筑，例如长城啊、故宫啊，也都参观了我们国家比较大型一点的一些科技中心。 咁其實喺裏邊咧，俾小朋友咧可以好切身咁感受到咧，依家我哋國家喺科技發展上面咧，佢嘅一啲成就啊、成果等等嘅。咁其次咧，喺呢個彩排過程裏邊啦，除咗我哋港澳嘅一啲同學仔之外咧，其實仲有全國各地嘅小朋友喺度嘅。咁佢呢一種模式咧，就令到佢哋脱離咗平時喺港澳地區嘅一啲固有習慣，去同小朋友交流到。咁喺過程上面咧，其實佢哋會有好多得著啦，例如同唔同嘅小朋友點樣主動去交流溝通，去學到一啲咧人際嘅關係，一啲社會咧就係、是。離開咗澳門啦，嚟到北京咁遠嘅地方，冇咗爸爸媽媽喺身邊，佢亦都可以好自覺、好獨立咁完成咗好多一啲唔同嘅挑戰等等咯。所以我都覺得今次嚟嘅收穫咧，小朋友嘅收穫係非常之好。
3: 一場演出，一次遠行，當港澳青少年與內地小夥伴同頻起舞、同聲歌唱，彼此嘅了解同情誼，亦喺一次次交流中扎根生長。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随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持续推进，在各地各部门统筹协同下，港澳青少年赴内地研学交流走向常态化、多元化。2026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日前在广州正式拉开帷幕。该活动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协办。启幕当日，来自中皇港澳子弟学校的100多名学生率先踏上成墨主题研学之旅，前往广州艺博院。咁喺启动仪式上，佢哋以精品舞蹈《梦回花旦》惊艳亮相，将传统粤剧身段与现代表达巧妙融合，生动诠释咗港澳新生代对岭南文化嘅传承同创新。现场同步点亮文化之线主题装置，象征三地文化同源、心意相连，并发布咗城脉、商脉、文脉、山脉、水脉五条主题研学路线。启幕活动后，为期5个月的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正式开启。10年来，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已累计吸引超过200,000名三地青少年参与，建立起17个稳固的文化交流基地，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人文交流的旗舰品牌。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企在新的10年起点，期待更多湾区青少年以文化为根，以同心为范。在交流中增进认同，在同行中厚植家国情怀，共同书写人文湾区深度融合与高质量发展的青春篇章。从粤港澳本土的岭南文化溯源，到远赴千里之外探寻大国重器，港澳青少年交流研学版图不断向外延伸。在相关部门统筹组织下，澳门青少年奔赴海南文昌开启航天主题研学，在航天之城捉摸国家尖端科技发展脉搏。由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联合组织的澳门青少年国家安全主题参访游学团，近日走进海南文昌的航天观礼中心、遥感卫星应用产业综合信息与服务平台、文昌中学等地参访，解锁航天之乡文化魅力。咁喺澳门学子们睇嚟，文昌独特嘅航天资源、热带农业资源、华侨文化，为佢哋提供咗耳目一新嘅研学体验。澳门镜屏学校高二学生严佳琪表示，此行唔单止沉浸式体验咗航天文化，更同文昌同学结下深厚友谊，同文昌同学共上一节课，共济水火箭，大家畅所欲言，互相学习。他们会好奇澳门的多元教育体制，我们亦都会感慨于文昌同学仔对航天的探索精神，通过交流，两地学子的心更近了。而澳门濠江中学高二学生黄道乾就认为，随着澳门青少年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在文昌的落户，建议未来多组织澳门青少年前往文昌感受航天文化，增进澳门青少年对国家航天发展成就的了解，进一步促进两地青少年密切交往、互动融合。这次文昌之行，航天梦想的种子已悄然在青少年心中种下。澳门濠江中学高一学生周佳妮讲到， 通过参访文昌国际航天城，他感受到内地发展的活力，更加坚定了他北上求学的决心，未来希望从事信息工程专业研究学习，在信息化时代共享国家发展机遇。研学不止于观光求知，更落脚于躬身实干。当澳门学子在文昌仰望航天梦想的时候，一批香港青年踏上西南边关土地，以专业所长开展基层志愿服务，在乡土实践中增进对内地的了解。地处中越边境的云南省麻栗波县，近日因香港理工大学师生团队的到来而格外热闹。这些年轻面孔走进校园，深入乡村，为这座边关小城注入了别样的活力。这个是香港理工大学连续第三年在麻栗波开展服务学习实践活动。今年活动规模进一步扩大，该校联合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深圳大学，组织500多名青年按专业混合编队，分成健康护理、旅游管理、文化传承等小组，深入校园、社区和村寨，将专业知识转化为惠民成果。在麻栗波县第一小学，视光检测组引导学生完成裸眼视力、屈光状态等十几项检查，为每名学生建立专属视力健康档案，并开设护眼知识科普小课堂。在麻栗镇慈竹坝村委会石家湾村，旅游管理组师生登门入户，现场开展资源梳理评估、旅游线路规划、编制游客导览手册，并手把手教村民拍摄短视频，运营线上宣传平台。长期以来，很多香港青年对内地的了解多集中于北上广等一线都市，对西南边陲的边城小镇知之甚少。从香港到边关，麻栗波给了他们实实在在的惊喜。大家纷纷表示，回到香港之后要将在麻栗波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分享给亲友同学，将真实鲜活的西南边城故事传递出去，令更多香港青年读懂祖国边疆。据介绍，自2024年香港理工大学服务学习项目首次落地麻栗波以来，香港与内地师生已累计服务当地4000多名老年人和青少年。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国希。节目最后，我们来连线到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八届立法会议员、澳门妇联学校副校长吕以颖女士，来听听她对于各界携手推动港澳青少年走进内地交流研学的思考和见解。吕女士你好，深耕教育多年，你长期一线接触澳门青少年学生。咁对比过去，近年澳门青少年参与内地交流研学嘅频次、主动性、认知状态发生咗边啲明显嘅变化？常态化嘅内地研学走访、国情体验，对中小学生培育家国情怀、拓宽视野，带嚟咗边啲嘅改变呢？
10: 咁我作為喺澳門啦教育前線工作多年嘅老師啦，咁而家亦都係學校嘅副校長，咁都可以講係咧親眼見證咗澳門青少年參與內地研學交流一個比較大嘅轉變嘅。首先啦，過去呢一類嘅研學交流嘅活動嘅頻次啦，咁可能都相對比較少，咁可能係一年一次啊，或者兩次啊，咁可能學生都係啱啱接觸內地嘅呢種研學活動，咁所以可能相對亦都比較被動啊、內斂啊咁樣。咁但系而家咧，研学交流咧已经成为咗我哋教学嘅系统入边嘅常态啦。咁特别亦都系特区政府近年亦都系加大咗教育资源，系推动澳门学生要系参与见证国家嘅发展啊。咁藉住亦都系一个爱国主义教育非常之好嘅一个路径啦。咁以我哋自己澳门妇联学校为例啦，2025啦、2026年啦，咁其实呢两年咧，我哋都组织咗多批次嘅师生系分别前往青岛啊、安徽马鞍山啊、重庆啊等地嘅外省参与交流啦，咁亦都系大湾区，亦都有多个城市嘅交流嘅。包括呢两日啦，我哋亦都有一批学生啦喺北京咧参与宋庆龄基金会邀请嘅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嘅六一嘅演出啦，同埋交流活动等等。咁过去咧，其实我哋澳门学生参与，包括可能对于内地嘅认识都比较多系嚟自于书本啊，或者系老师讲解啊，或者系一啲比较单向式嘅短片啦。咁而家咧更多系透过亲身嘅体验啦、动手嘅操作啦，所以佢哋嘅认知会更加立体嘅。 咁例如啦，啱先提到嘅我哋嘅學生去到青島、去到馬鞍山啊、重慶等地咧，其實呢啲嘅研學咧，佢哋都會有一啲嘅沉浸式嘅插班嘅體驗課堂，即係佢哋會同內地嘅學生係同上一堂課啦，同時參加啲體藝嘅活動，咁包括佢哋會直接去到校園入邊同學生一齊共同生活啊，咁一齊譬如同唱一首歌啊。共同参加非遗的展示活动啊，参加非遗的市集啊，同种友谊树啊，同享运动乐啊，这些活动，所以都是一个真的亲身沉浸式的参与，他们会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的魅力，因为其实很多包括刚才提到的展示啊，一些的非遗市集呢，其实他们都是第一次参加，增进了他们对于两地文化同根同源的理解，也都是直接提升了本澳学生的一些文化素养。包括我们学生去年去到马鞍山都是参加他们当地一个很著名的李白诗歌集，透过同读一首诗歌，其实都是增进了他们的文化素养，让到学生在多元文化交流当中成长，更加去鼓励他们将来要成为我们中华文化传承使者的一个坚定的志向。而我发现他们一个比较核心的变化，比较直观的就是回来他们会在课堂当中很主动地跟一些没有参与的同学和老师会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而学校也都会安排他们做一些我哋叫做班会啦，甚至周会嘅展示，即系将佢哋去咗嘅呢几日嘅交流啊、研学嘅所见所闻，透过佢哋自己组织一个周会咁样去展示翻出嚟。咁所以咧，亦都系一种温故知新啊。翻嚟之后，咁让到其实家国情怀就唔系停留喺口号当中啦，而系从一次又一次嘅实践啊，从一个体验同埋观察当中咧，衍生出嚟嘅真实嘅情感啦。咁亦都见到咧，佢哋系同好多內地的學生都是加了微信，也都是變了好朋友，回到澳門之後都會見到他們會保持聯繫，互相之間會發一些即兩地一些好玩的活動，校園裡面的生活會互相分享，這樣是即是令到我們的這種交流是能夠是繼續這樣去維持。
3: 要令澳門青少年的內地研學從一個階段性的活動變成一個更加制度化、常態化、體系化的育人工程，你覺得澳門在政策配套、資源保障和機制搭建等方面還有哪些可以進一步提升或者優化的呢？未來又可以有怎樣的針對性舉措去持續激勵和支持港澳青少年繼續走進內地和了解國家呢？
10: 是啊，咁要将内地嘅研学真正去提升成为一个制度化嘅育人工程啦。咁我认为澳门而家目前咧系需要补齐几块嘅一个制度嘅短板。咁第一个咧就系经费嘅保障嘅稳定性。咁目前咧有唔少嘅研学活动啦，可能都系一个比较短期性嘅项目资助啦，频次同埋项目嘅内容咧相对唔系太稳定嘅。相关嘅项目需要喺持续资助机制咧系需要实现常态化，咁我哋先至能够。是稳定地去延伸下去的。而第二个就是课程标准的体系

0: 地方啦，咁而家咧其实唔同学校，因为系各自组织或者唔同嘅青年社团系各自组织研学活动，咁喺内容上面嘅差异会比较大嘅。承接研学游嘅机构啦，对于行程嘅设计亦都系未有明确嘅标准嘅，咁会令到我哋每一场嘅研学嘅活动嘅喺质量啊、内容上面可能会存在一啲嘅差距。咁而第三咧就系一个认证激励嘅机制咧，系相对比较缺失。咁因为参加嘅同学啦、青少年啦。喺完成課程之後，咁可能佢哋其實只係當時有影到一啲相，或者翻嚟可能會交翻啲嘅心得報告，咁就係冇一個比較系統化嘅官方嘅統一嘅，同埋一個連續性能夠俾社會去廣泛認可嘅一啲嘅憑證啦，或者記錄啦，可以俾佢哋去證明翻或者去體現翻，展示到一個學習嘅成果同埋經歷，咁相對比較係令人鼓舞咧，就係、是、其實喺呢一方面咧已經係有一個實質性嘅進展啦。咁就係5月份啦，咁喺中聯辦嘅支持下啦，咁我哋特區政府同海南嘅文昌市合作，咁喺文昌嘅國際航天城咧係正式成立咗澳門青少年國家安全教育基地。咁呢一個係首個咧我哋喺內地設立嘅澳門青少年嘅国安教育嘅基地啦，澳门保安司司长陈志敬喺揭牌仪式上面都指出，咁其实呢一个设立咧，都系希望能够让澳门青少年能够近距离去感受到国家航天事业嘅辉煌嘅成就，系将总体国家安全观系能够深植喺青少年嘅内心当中。咁所以未来咧，我都希望能够进一步设立青少年内地研学嘅护照嘅形式啦，或者电子档案去记录学生每一次研学嘅主题啦、时长啦、成果，并且将佢纳入为一个国家安全啦，或者系爱国主义教育嘅综合素质嘅评价，咁让到学生咧能够不时透过呢一个内地研学嘅护照啦，或者认证啦，可以去翻查翻自己嘅一个成长嘅经历。翻查到自己嘅学习嘅收获啦，咁同时咧，亦都应该建立内地研学嘅导师培训制度，咁系让到带队嘅老师啦、导师啦，能够提供标准化嘅专业嘅一个国家安全或者国情教育嘅一个课程嘅输出啦，咁确保我哋每一次嘅研学咧都系有质量嘅保障嘅。
1: 青少年系湾区建设嘅核心力量，咁立足港澳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嘅背景，你认为未来港澳青少年嘅内地研学交流应该点样去向产业研学、科创交流、文化共建同埋就业建习等嘅新场景继续去升级呢？而对于培育新时代港澳青少年嘅家国认同，助力佢哋扎根湾区、贡献青少年力量，你有点样嘅长远愿景呢？
0: 我认为未来嘅研学交流必须系要同港澳青年嘅未来嘅发展系要深度挂钩嘅。咁喺就业见习方面澳门青年人才上海学习实践计划咧，就系一个成功嘅一个例子嚟嘅。咁经过咗过去10年嘅举办啦，咁呢个计划咧喺2025年咧系迎嚟咗一个专业领域嘅培训。咁20名嘅学员咧，佢哋系去到上海浦东新区同埋黄埔区政府相关嘅部门啦，同埋企业事业单位系进行为期2个月嘅交流实践，咁佢哋系学习内地啦、综合文旅啦、大健康、现代金融、高新技术等等一啲重点领域嘅发展嘅。咁而喺升学就业方面啦，澳门特区政府同埋喺社会团队方面，亦都系积极组织澳门青年系走访内地唔同嘅顶尖学府，系同内地高校啦，同埋澳门学生之间咧系建立起一个长期嘅互动交流、沉浸式嘅校园体验生活，咁消除咗学生对于内地高校嘅陌生感，明确咗佢哋嘅升学方向。咁我认为咧，未来应该更加系统性咁去整合大湾区同埋内地其他重点城市喺产业资源啦，同埋文化载体方面嘅一啲比较集中嘅资源，系为澳门青年咧搭建更多元、更可以持续嘅学习同埋实践嘅平台。咁具體嚟講啦，喺產業研學方面啦，澳門青年咧係可以受惠於喺大灣區日漸成熟嘅先進嘅製造業啦、數字經濟、生物醫藥、綠色能源等等嘅產業集群。咁透過政府同埋社團嘅協調對接，讓佢哋咧係有機會能夠進入龍頭企業、產業園區、科創實驗室等等咧係進行個實地嘅實習啦、考察或者短期嘅見習嘅，咁讓佢哋去從中去練 了解行业发展的趋势和人才的需求，继而是将自己的个人的未来的职业规划是和国家发展有机地去结合起来的。而在文化贡献方面，澳门作为以中华文化

0: 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嘅交流合作基地。本身澳门咧就已经系具备咗比较独特嘅文化底蕴嘅，咁系而内地丰富嘅历史嘅遗产啦、非遗同埋红色资源啊、文创企业啊，咁亦都系为澳门青年咧带嚟咗一个深度嘅体验同埋共同学习嘅共同创造嘅广阔空间嘅。咁将来啦，可以透过同内地嘅文化机构、艺术团体啊、高校嘅合作，咁澳门青年可以参与主题式嘅文化工作坊，甚至吓未来可以参与联合嘅策展啦、文艺创作嘅等等嘅呢啲嘅项目，可以喺实践当中咧去增进对于中华文化嘅理解同埋认同。咁同时咧，亦都可以将澳门嘅特色文化系带入内地嘅实现啦，真正系双向嘅共建啦。咁我希望咧，每一位嘅港澳青年都能够由中学开始咧，去到大学嘅阶段，甚至去到后续嘅职业发展嘅阶段，都有至少咧可以系即系参与到一次能够系有深度嘅、有收获嘅内地研学同埋见习嘅经历。咁让到呢啲嘅制度啦，同埋资源啦，透过咁样嘅支持咧，让到佢哋唔单止系愿意走进内地，更加系更愿意去选择扎根湾区啦，用自己嘅所学嘅专业同埋热情啦，为国家嘅高质量发展，亦都系贡献属于港澳青年嘅力量嘅。
1: 好嘅，多谢吕校长。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希，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 Cool. 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13: 来吧，开场曲。

这个节目一开场啊，我先说一句啊，朋友们，我真的就是我很不想成为一行人中那个电灯泡，你知道吗？就是也就是说，比如说三个人一块出门啊，人家他俩是情侣，我也非常不明白啊，就是之前有两对情侣一起去爬山，把我给叫上了，是让我跟你们主持吗？请问啊，还是让我跟你们拍照啊？还是你们在山顶给我安排一个相亲对象啊？其实真的很希望下一秒就谈上恋爱，然后告诉我的朋友们，周末请不要再约我去给你们这些小情侣拍照了。大家都知道，小天天的拍照水平是非常不错的啊。话说回来了，大部分的时候我的单身都是自找的啊。要知道那种直球型的女生还是不多的，大部分呢都是暗示你可以进一步发展了，但是你这个暗示你压根听不懂。想当初大学篮球场上，一个学妹拉住了我的手，她说，她还没有说话，我就挣脱了她，冲去篮球场上说，比赛开始了，别拉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为我们的任性直率，就或者是说什么呢，或者是说一种单纯负责任。今天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你曾经啊，我们回眸我们的过去啊，忆往昔峥嵘岁月啊，你错过了哪些异性对你的暗示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为什么要让你说出来呢？让你说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咱们就是说告诉大家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工业南路从工业东路到十大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恒利康乐路从骏马东路到东园大道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2: 你都错过了哪些异性对你的暗示呢？说出来吧。干脆说了，大二的时候有一个女生说今晚的月色好美，我说确实，然后就没然后了。那你可能是没看上人家是吗？但是那姑娘可能说今晚的月色好美，她可能等你接茬，嗯，不，没有你美是吧？她现在觉得这词儿怎么那么油腻呢？怎么？小石说，女同事说她室友昨晚上梦到了我了，她让我也猜她是哪个室友，我说我不想知道啊、哦，是这样的是吗？啊、哦，人家本来想给你谋划一下子啊，结果就让你给怼回去了是吧？对位说了，你看人家今天好不好看？谁？人家谁？我估计这你说这话应该是开玩笑哈、啊。某一天他说啊，他说这个女孩问啊，我梦见你成为了我的男朋友啊，然后某一天说啊，梦和现实是相反的。那这梦和他梦见了你是他的男朋友，那么现实是相反的，也就是你们两个人是什么关系啊？

其实你会发现，当一个人开始在网上搜索如何验证异性是否对你有意思的时候，或者是说对方喜欢你的表现的时候，对方喜不喜欢你还不确定，但是你肯定是对人家有意思了，你知道吧？当你去网上搜索答案的时候，基本上可以总结为经常帮助你、想单独在一起、总是嘘寒问暖这三点。你说我就觉得就奇了怪了，大部分人在这个阶段哈，都是找一些理由跟对方多接触，比如说，哎，找你帮个忙啊，或者帮你个忙啊，哎，到我这儿我是真的看不出对方在暗示我啊，当年的我，现在就成熟了。当初有一姑娘约我出门啊，自告奋勇的帮我这个拿包提水，你看看现在像上哪儿找这样姑娘去？现在反过来了，你得帮人家拿是不是啊？然后那姑娘一把扛起我都扛不动的那个器材啊，当时我可能还小吧，还就是大学那会儿是吧？哎，然后这个当时还问呢，就是乐天哥哥你累不累啊？你渴不渴？要不要我帮你个忙啊？就是我观察了他很久，最后鼓起了勇气，我说，哎呀，我说其实吧，我也不太需要助理。你瞅瞅啊，我通过实际经历告诉你啊，人都是在成长。那至于说想单独在一起这一条呢，暂时还没有什么经验啊，因为作为一个爱看热闹的人，我长这么大几乎是没落过单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3: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7: 4008-0000000。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暴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6月7月最美新疆，多条顶配线路，多个出行日期。广电主持人同游，你的最佳出行日是哪天？6月13号，独库公路加天山花海，主持人燕青同游，6999元每人，纵贯天山、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奈拉提草原、花海与峡谷的双重震撼。6月14号、21号，北疆深度纯玩8日游，主持人海峰同行，9880元起，适合追求品质、不想操心、想要深度沉浸式体验的你。还有7月暑期预售阿勒泰清凉之旅，7月14号、7月23号，7899元起，盛夏避暑优选，草原、湖泊、森林、亲子或避暑都合适。另外，暑期还有江西研学之旅，更多线路请拨打4332241、4332241，或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旅游线路是由河北乐赛旅途承接。
9: 聚光灯调节完毕，
10: 定点光区就位，
9: 麦克风调试正常，
10: 主副机位预备，
9: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11: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9: 哎，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12: 氛围、
10: 舞美、
12: 节奏
9: 都不是，
13: 是主角。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15: 咱们就教教各位，就是说平时在生活当中啊，你有没有回顾一下自己的这几十年来，有没有这个那哪些异性给你了一些暗示啊，是不是啊？杨志说了，好问题，我现在就想知道怎么能不错过，我都错过了24年了。你多大岁数了？你现在啊，有没有第一时间能发现别人喜欢你的方法？真没有，真的，这全靠你自己啊。然后那个查底世界说，大一的时候暗恋了一个男生啊，有一次我们晚上压马路，我说室友都以为我们在谈恋爱，他说没关系，身正不怕硬自学啊。这个男孩目前至今应该还在单身吧。雪雪说了，人的三大错觉，手机在响，有人在敲门，他喜欢我。哎，我跟你说啊，如果你觉得别人喜欢你是一种错觉的话，那咱们就恐怕是每年这个你都得过一个节日了啊。所以很多时候呢是这样的啊，这当一个人就是说你平时在网络上经常搜，就或者是你经常想到一个人的时候，那多数就是爱上他了。你说这个某度上说了啊，需要对方暗示吗？要相信自己的第六感啊，你感觉的对方喜欢你啊，你对方喜欢你的可能性就非常高。如果你感觉的不到他的喜欢，那他就不喜欢你，也不用暗示自己。 其实，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很难不怀疑自己啊，尤其是你看我每天照镜子，我就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喜欢我。

乐天继续陪各位聊聊天啊。这说到关于暗恋这件事儿，你看看啊，这一说，这好像这里边的道道很多啊。这比如说，当初这个李美丽桌子上不知道是谁放了一个一次性的小勺啊，他就没地儿放啊，又觉得放在自己桌子上很乱，他转头呢，他就送给了另外一个男同事啊。过了两天，那哥们给我发一消息，说天儿啊，你说这个李美丽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呀？是不是啊？我上网查了，送勺子是隐晦的表白的意思，我真服了。谁表白送塑料勺子，兄弟？不是你脑补你也得有个度啊，兄弟，是吧？人家错过别人的暗示，你是暗示自己暗示，对吧？啊，你就算是送你一勺，怎么也得很精致吧，是吧？你送一塑料的，估计对你这表白也不是很真切呀，这个。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3: 早睡早起做运动，
2: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4: 今日的话题是跟大伙儿聊一聊啊，你这暗恋对象你怎么知道啊？怎么知道对方暗恋你？还要提醒大家，如果对方暗示你啊，和你用复杂的脑袋瓜子去解释人家的意思是两码事啊，这只能证明你可能跟我以前一样啊，有点有很多自恋啊，不是有点自恋啊，是有很多自恋。但是这个怎么说呢，其实在生活当中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首先呢，在这里跟大伙分享一些判断的方法啊，比如第一条就是语言，如果对方总是给你就是对你的话呀进行多重的解释，以此获得你的特殊关注的话，那么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多半啊就是可能是对你有点意思了，是吧？那很可能是为了搭讪和吸引你。第二就是礼物赠送，比如说送一盒巧克力呀。第三呢，约会啊，不仅仅是看电影，而且是在非正式场合之下邀请对方一起来参加一些活动或者聚会，主要是展示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最好呢能够进一步的增进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这就让我想起当初一位师妹啊找我学篮球，后来呢在我不厌其烦的和学妹的虚心求教之下，她抢了我的球。所以就是很多时候人生就是这么出其不意，是吧？所以说当你注意到有人跟你聊天特别频繁的时候啊，当然有可能这个人嘴碎像我一样，或者是对你表达出强烈的好奇心的时候，那基本上对方对你是有意思的啊。我们同事之间从来不会关注你今天心情好不好啊，买什么呀，喜欢什么呀，不喜欢什么，下班玩什么，周末干什么，我们只会关注一件事，领导开完会之后吃什么。而且这个吃什么的这个话题往往会在会议的过程当中去讨论。当然了，今天聊的这些暗示的东西，大家可以反过来用在你暗恋的那个人身上，看看对方有没有什么回应啊。所以说这就是教你们的小诀窍啊，有没有用啊，肯定有用，但是呢你肯定要怎么用，但是你不要用的太过于明显啊，让人家发现了，是吧？

也就是说在生活当中，如果说当你注意到有一个人聊天跟你特别频繁的时候，哎，这就有可能了，是吧？天天没黑没夜的聊啊，晚上也不想睡觉，就是想跟你发消息，是吧？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4: 手机开锁，
3: 扒拉电脑键盘，
4: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3: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5: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6: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7: 各位好，我是丹丹。那今天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还是想跟大家来推荐一些，我们如果出门去有个短途，比如一天两天或者三天这样的一个小长假，我们出去旅游的不算旅游吧，就是出门游玩的话，应该有什么比较方便去携带的东西。
6: 没错啊，这个换季都需要必备哪些物品，我们都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7: 对，我想问一下娇娇，就是你要是出门的话，你会根据这个天数的多少来准备自己行李箱的大小吗？
6: 其实我是一个，
7: 我没有行李箱
6: 就是我是一个算是原是那种说走就走的人，就是不会筹备特别特别久，就是我觉得只要这个生活必需品足够就 OK 了，其实不用特别的完善，就是其实我就是不管是短途还是长途都是差不多大小的一个行李箱，然后会带一些，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它是能够重复用的，比如说你用个两三周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如果不是特别特别长的那种旅途的话，或者是你需要去到一个其他地方外地去工作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当然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是需要这些东西来给自己安全感的，就是你必须得把我生活当中用到的这些东西一一准备好，如果不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感觉不舒服。
7: 但那我跟你刚好相反，我是一个一定要准备的比较周全，不管是我出门一天两天还是时间长，我都会根据时间的配合来把东西准备的更加的适当一些。
6: 就是我刚刚说那一类人，
7: 对，所以我就买了很多这样比较方便出门携带的这样的出门好物。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呢，我可以跟大家说很多很多的干货哈。
6: 那我们分类来说吧。
7: 好的。
6: 首先就是我们来先说一说，就是现在正值春夏交替的这个换季的时节啊，这个街上也总是会飘到这样很多的这种柳絮啊、杨絮啊这些易让人过敏的东西。我们先说一说生活当中，在家中包括出门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吧。
7: 那我先说一个好吧。就是我出门呢一定会携带的，就是分装物的这种分装小瓶吧，应该算是。
6: 就是分装的这样的一个装备，比如说就分装洗衣液或者是分装洗漱用品啊，
7: 是的，
6: 或者分装香水啊等等等等。
7: 对，就是以前我们可能会单个购买，但大家现在如果去到什么某什么市啊，或者是某一些这种网店，大家可以看它有成套购买的。它的瓶子从大到小不一样，而且瓶子它能装的是液体的或者是这种固体的，它都会有不同的配置。包括有一些你看我用的护肤品，有一些是怕光的，它还会有那种偏褐色
6: 的
7: 这种瓶子的外壳来装。一次买一套，体积都不大，基本上一个小袋子就能把我这一趟要用的东西都分装完。
6: 其实这个东西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经常去超市比如说买洗漱用品护理用品的时候，那个旅行装 哎，那个大小，其实它只是给了你不同的一个规格的这个小包装，然后你可以自己去选择，有的甚至特别特别小，就是它根据你你的这个比如出差天数或者是外出旅游的天数来确定，比如有的特别小的就一两天的量就够了，有的是一周的量，有的是一个月的量。
7: 对，然后这是我要带的一个东西，还有一个我出门一定会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一定会带一个便携肥皂。就
6: 便
7: 携洗手
6: 肥皂，
7: 它其实是大家用过那种吸油面纸吗？它是一盒里面每一张每一张像纸巾一样，它是把那个肥皂做成一片一片的。
6: 哦，那很方便，
7: 特别小的一包。就我当然知道，就是出门可以用消毒液啊，或者我总觉得洗不干净手，所以我一定会带这样的便携的香皂，走到哪儿只要有水，然后用它洗一下手。我觉得用流水去洗的手一定是要比消毒液更干净的。
6: 是的，
7: 这种清洁类的物品是我一定要带的。
6: 哎，我觉得丹丹刚刚推荐的这个东西应该挺好用的
7: 对对对，
6: 就是、应该我想就是那种比如吸油纸那种薄片，
7: 很薄
6: 啊，然后你每次洗手的时候直接用一个
7: 拿一片
6: 就能够洗干净了。
7: 对，
6: 哎，这个我觉得是比更多的消毒湿巾洗得更彻底，消毒的更彻底的一种方式。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找不到流水怎么办？
7: 就是用矿泉水，然后可以洗嘛。
6: 那就是它也是很容易清洗的，
7: 非常容易。它其实那个它的融化速度很快，就是我们不能说入口即化啊，就真的是沾水即化。对，
6: 哎，
7: 大家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便携香皂，尤其是家中有小朋友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
6: 方便。
7: 对，
6: 你想，比如说带小朋友，比如说这个五一假期啊，去到游乐场玩，对吧？但是中午总要吃饭，但是小朋友肯定就是玩的撒欢的玩，手上哪儿哪儿都会弄到比较多的尘土或者细菌。那有的时候消毒湿巾，其实我觉得这个清洗
7: 它就是擦不干净，对，
6: 而且洗完之后你手上也会有一种那种不适感，
7: 黏黏的，
6: 所以我也更倾向于你去用流水去清洗，我觉得这样会更干净。然后你有一个这种便携的香皂的话，我觉得更加能够起到消毒的作用。
7: 对，就是便携香皂，大家可以去网上搜索。那再说一个我出门一定会带的东西哈，叫做便携水杯。
6: 便携水杯，
7: 对，
6: 这是那种可折叠的吗？
7: 对，折叠出来还是一小片。你看我给大家推荐都是那种一小片一小片，
6: 方便携带，
7: 非常方便。如果大家都知道哈，如果我们现在去拿那种很大的水杯，就背起来真的很麻烦。你走到哪儿，就是小朋友要喝个水，就你得立即拎个水壶。你能看在公园或者在这种游乐场，都能见到一个爸爸或者一个妈妈背了一个水壶，其实那个东西挺不方便的。
6: 对，而且特别占地方。
7: 是的，
6: 就有的时候因为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外出，尤其是现在天气逐渐变热了，然后你的这个摄水量肯定是稍微会多一些的，但是你喝完之后这个瓶子还是很大，你就得一直拿着它。
7: 是的，
6: 你放到包里也放不下，你一直拿着吧又有点占地方。
7: 对，所以这种便携水杯它是折叠的，合起来就是一片，展开的就是一个普通的水杯。就是尤其是现在夏天，你也不用给孩子去保温了你自己喝水其实也不用保温了。
6: 是，
7: 尤其你走到一些公共场所，现在都有提供那种直饮水的地方，就拿一种便携水杯就特别的方便而且我觉得要比这个一次性水杯更加的环保一些。
6: 没错，
7: 所以我也推荐给大家，可以就我推荐的很多东西都比较适用于亲子家庭。就因为我会考虑到孩子的需求，就孩子出门你一定会考虑带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精简你的重量是非常重要的。
6: 是，那丹丹刚刚推荐了两样便携的啊，是跟这个跟有小朋友的家庭，其实不光是小朋友，年轻朋友也可以带这些东西出门啊，是非常方便的。那接下来我推荐一个，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如果外出的话必备的我要准备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止汗凝珠。我觉得是特别有用的，
7: 夏天还是比较有用的。
6: 对，尤其是比如说年轻人啊，又到了这种小长假，可能会跟自己心爱的人去约会，然后呢，但是又因为天气逐渐比较热了，你穿的衣服又比较单薄，但是如果一出汗的话，就会浸湿自己的衣物，其实有的时候就有一点尴尬尤其是你在跟

0: 这个陌生人去约会，
1: 或者
0: 是刚认识的朋友约会
1: 的，正式
0: 的
1: 场合，
0: 对，这个是特别不方便的。所以说如果你准备一个止汗凝珠啊，比如说有些爱出汗的朋友在爱出汗的位置去简单的涂抹一下，我觉得这个效果还是立竿见影的。
1: 没错、
0: 但是可能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可能就在你的皮肤上形成一层膜状物，然后去防止汗液不断的流出，也是稍微会有一点点不适感，但是我觉得是应急的一个好物，就是你能够避免一些尴尬，避免一些不方便的这样的情况。
1: 对，所以其实娇娇说的这一个东西应该算是都不算是外出好物了，我觉得应该算是就是春夏交际的时候，或者我马上要到夏天的时候，家中应该常备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0: 是，
1: 它会让你避免尴尬，而且就是我倒不是说是别的问题啊，就喷香水当然可以掩盖掉一些体味，但是这个出汗的这个味道是挺明显的，所以有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或者你要见一些比较重要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东西也是应该在包里面，而且现在有非常小那种便携装，你就可以放到包里面随时去补用的。
0: 没错，
1: 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
0: 是的，
1: 那其实刚刚我跟大家推荐的几个，就是那我们今天分两条路去推荐吧，好吧？
0: 一个是需要外出的，
1: 对，
0: 哎，一个是在家里的。哎，需要准备什么？
1: 对，就春夏交替到夏天，我有比较必备的这样的好的东西。
0: 没错，
1: 那我再跟大家来说吧，就是我出门还会带的东西，就是漱口的这种，应该是也是便携装的
0: 漱口水，
1: 它是每一条都像一个小小的果冻一样，就一条一条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喝过这种特别小的果冻？怎么说呢？
0: 就是、一口吸。那种东西，
1: 它其实就是半个手掌大小，
0: 是
1: 啊，半个手掌大小，是长度是半个手掌大小，可能它的宽度就是手掌的一半，二分之一。餐后拿一个漱口，就孩子也有，就也有儿童用的，就你省去了什么样的烦恼呢？省去了就是你到处，比如说我哎突然间应个急，我可能有口气，或者是我吃完饭了没有一个特别方便能漱口的地方，这个东西拿完了之后撕一条，用完扔掉，特别的方便。
0: 啊，那听起来还是很方便的。我现在就是刚刚丹丹说的这个，我可能见的少一些，但是现在大家如果去商场，包括在电商上去购买漱口水的话，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买一大瓶，它会有很多的那种小包装式的那种瓶装的那种漱口水会附赠给你，而且你能专门的去买那种小包装式的那个，其实我觉得就很方便了已经。那刚刚丹丹说的那个可能更方便一些，而且是不占地方的，直接塞到包里就 OK 了。
1: 对，
0: 我说的那个可能就是塑料式的小瓶，
1: 一盒一盒的那种。
0: 而且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把它一次用完了之后就扔掉了，有点浪费
1: 啊。对，所以大家就买这种
0: 而且不环保。
1: 买这种一包一包的，它就很方便，也不会造成浪费。就会你像是包括有一些朋友之前说，那我不要分装，我就要他们用送的那种小样，或者是那种一片一片装的。我说这种一片片装的有很大的问题是什么？你一次用不完，但是你只要打开了，你就没法收。
0: 是，而且
1: 带走还是
0: 用？好装，
1: 对，
0: 你就要不就扔掉浪费了，要不就你过剩的去使用它。
1: 对，所以其实我一直在提醒大家，就是你出门一定多带点这种分装瓶，它是有好处的。
0: 哎，
1: 而且你看，像家里面，因为你图便宜嘛，都会买那种特别大体量的这种，你带出门特别不方便。或者漱口水，我在家里面也是买那种大罐的，就基本上都是不方便带出门的。所以出门就一定要么就是一次性使用完可以丢掉的，要么就是你可以重复利用，但它体积很小的，就遵循这两个原则，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0: 没错，没错。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在这样的时节如果出门包括在家都需要准备哪些好物必备的那些东西。
2: 没错，
1: 今天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那刚刚丹丹给大家推荐的都是生活上的一些这个需要必备的一些小物品
2: 对。
1: 那接下来呢由我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比如说现在要出门了，对吧大家肯定是需要去出片的，拍拍照
2: 是的
1: 这个跟朋友或者去逛逛公园或者在室外溜达溜达。那保持一个好的这个穿衣，包括整个的穿衣风格是必备的。那我觉得在服饰鞋包上也要有一些必备的选项比如说什么呢，我觉得小白鞋不管男女大家都会去选择的，是吧？因为我觉得白色首先它就会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的干净，看起来更加的精神所以说我觉得小白鞋是一个必备的还有小白 T 就小白的这个白色的 T 恤以及浅色的牛仔裤，你看这一身我觉得是很多人喜欢在花朵盛开的这个时节愿意去出门的一个穿搭也是出片的一个好的选项吧我觉得。
2: 对你看娇娇关注的都是美呀这个好看呢怎么玩但是我关注的呢
1: 就是孩子怎么好
2: 要怎么实用然后怎么方便怎么能减轻重量，所以其实我们两个很大程度上代表两个群体
1: 就年轻群体和有家庭的群体
2: 对，不过我觉得一方面、
1: 都需要，我觉得都需要
2: 对就是但是我觉得可能我就更从特别实用的角度去出发了也是不可避免的哈。一会儿我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我就哪怕带着孩子想自己去好看一些或者想自己去方便一些有什么样的办法就是确实在这两年的出行当中也是积攒了不少的经验
1: 是
2: 那我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就是我们如果要出行的话还有什么样的东西是可以去携带的比较方便去配备的。就刚刚我跟大家有说了这个漱口水或者是这种分装，继续跟大家来说一个就是我如果出门的话一定会带的东西大家可能出门小朋友他特别爱跑跑特别容易摔跤对吧，摔跤了之后大家长就会哎呀什么就要给他处理伤口
1: 对，
2: 不要去用酒精很疼这种东西只要碰到伤口上面就特别疼，所以我一般会给小朋友用什么呢，不含酒精的碘伏。
1: 不含酒精的碘伏，
2: 对，他碰到伤口上了不疼，但是你说碘伏的话我要去药店买很多都是一大瓶，这个时候就应运而生了一种叫什么棉棒碘伏
1: 这个我知道，这个还是很方便的，就是
2: 非常方便，
1: 它其实就像我们平时经常用的那个棉签一样但是呢它会把那个之前我们用的木质棉签会这个升级成一个
2: 塑料
1: 空心管，
2: 对，
1: 然后里面是装满了这个碘伏的装满了这个消毒试剂的，而且你用的时候你只要把那个头一侧的头一掰，然后它自动就被吸附到那个另一个头的那个海绵球上了，
2: 对，它是中间一掰开然后两面都会有碘伏这样而且你一定要记住含不含酒精的，要不然小朋友会特别抗拒这件事情
1: 是很疼嘛
2: 对

0: 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是有孩子的，尤其是要出门玩什么到公园什么的，一定是要带到随身携带的，否则你如果遇到突发状况的话，可能临时去找就很不方便。
1: 是
0: 啊，小磕小碰都没有关系，但你看我前两天我的儿子就是，他就一跑步腿上磕了个特别深的伤疤，到时候就到处去找就不方便找，还好门口有个药店去找到买到了。
1: 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也可以在家中常备啊，因为有的时候避免不了磕磕碰碰，就你比如做个饭呀啊，不小心切到手了，或者是这个洗衣服的时候不小心蹭了个口啊，或者是在搬东西的时候把手不小心划伤了，这些都可以进行适当的消毒，而且是不占地方的，你也不用怕这个像碘伏啊等等一系列的消毒试剂放久了或者没有密封好它失去功效，其实它就已经密封的很好了，你使用的时候只要把它掰开然后就直接擦拭就 OK 了。
0: 对，那同时呢还有一个同类型的东西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其实现在已经很常见了，大家用的也比较多了，酒精棉片。就是你酒精携带出去很难受很不方便而且很危险，但是酒精棉片不一样啊，它是每一片每一片密封好的，你用的时候拿一片，我觉得擦个手机啊，或者是去吃饭的时候擦个桌子啊，或者消毒一个小小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酒精棉片还是很好用的。
1: 没错，
0: 而且它能封存的时间特别长，我2017年买的酒精棉片
1: 到现在还有
0: 功效，它还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密封的很结实，你只要撕开就能用。
1: 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在家里面备一些是不怕浪费的，
1: 有备无患的啊，
0: 对，
1: 适当充足一些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啊，那刚刚说了也是实用好物呢，接下来我再来也给大家推荐几个，就是在现在啊外出出门必备的几样东西吧，比如说这个防晒霜，我觉得是需要必备的。这个防晒霜呢，我也是建议大家去购买刚刚丹丹推荐的那种分装的这个试剂盒，然后去进行分装，然后便携。如果大家外出的话，我觉得尤其是在现在五月，其实阳光光照都是比较强的，因为在外面的话，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需要注意防晒。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见到的比如说这个五六岁的小朋友，大家都是比较晒得黑黑的。为什么呢？因为小孩嘛爱在外面去疯跑野跑，但是需要注意防晒，适当的防晒，买那种相对来说这个指数不用太高的，然后但是也要进行涂抹，然后适当的出汗之后也要进行的这个补擦，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0: 对，然后小朋友其实是有专业的儿童防晒的，
1: 没错。
0: 其实现在的家长越来越注意小娇刚刚说的这个给小朋友防晒的这个问题了。可能我们小的时候，我觉得你小时候应该也没有这个问题困扰吧？
1: 就是我有，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一直黑过来的，
0: 但是家长没有这个意识，
1: 对，
0: 就觉得小朋友晒就晒呗，
1: 对，他就觉得，甚至觉得小朋友吸收吸收阳光还能补补钙，能促进身高骨骼的发育。
0: 但其实不是啊，小朋友也会晒坏的，尤其
1: 是
0: 儿童的他那个皮肤屏障还没有长好，比大人其实更容易受到阳光的侵害。
1: 对，
0: 所以孩子尤其是又在喜欢那种阳光底下去玩，大人多多少少还知道自己去防护一下，就是防晒很重要。所以在这里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儿童防晒霜，是有分装的，就是它是有那种单独卖一小瓶一小瓶的，你就带出去特别方便，
1: 而且直接这样的一个小包装装到包里装到兜里都是比较方便的，所以也是会推荐给大家啊。而且就是刚刚说的，如果出过汗了，或者是如果洗过清洗过了，或者擦过用消毒湿巾擦过手或者擦过脸了之后再去补涂一下，我觉得这样就会避免这个一到开学的时候小朋友们晒得黝黑，跟其他小朋友是两个颜色。
0: 对对，尤其是还很容易把皮肤晒伤灼伤，尤其是现在夏天到了哈，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其实除了这种软防晒之外，我也给大家推荐几个这种硬防晒，就所谓的硬防晒就是物理防晒，我就多穿点或者挡一挡，它这也是有用的。就大人可能觉得不是很好看，但是小朋友那种非常大檐儿那种帽子，它是软的而且很轻薄很透气，
1: 这个你不用的时候你折吧一下直接就能放到兜里，
0: 很小
1: 啊，放到包里。
0: 然后我为什么要推荐这种帽子呢？是因为它照顾到了脖子的后面，但是后面有一个像一扇帘儿一样，然后它会一直遮到你的背后。就因为小朋友你看他去蹲着去挖沙子也好，他或者他去玩的时候，他大部分是背面晒到太阳的，然后像这种帽子呢，它是侧面和背面都会有一扇这种防晒的布把它给遮起来，而且它的透气性很高，是网眼的，就既做到了挡阳光又不会让小朋友很闷。
1: 这也是一个物理硬防晒的一个好物啊。
0: 对，
1: 那刚刚丹丹说的可能是这样的大檐的帽子，那接下来我也推荐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那种面纱
0: 啊，
1: 就那种

0: 全方位的面纱，就配合使用，你知道吧？
1: 这小朋友就疯了，我不要妈妈。
0: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比如说如果有这个户外爱好者的话，
1: 嗯，
0: 应该是并不陌生的。因为大家如果去户外露营啊，或者是在比如户外登山等等等等，都会用到这样的

0: 晒的效果确实很好。
1: 那当然，物理防晒一定要比这个化学防晒或者是你自己去抹防晒霜效果要更好。
0: 是的。
1: 好，那
0: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4: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5: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死志愿者。
9: 我不上谁上？
10: 我不上谁上？
11: 我先上。我上。
3: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5: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3: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5: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3: 同舟共济，
5: 万众一心，
12: 共创民族的荣光。
1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7: 看过了许多美景。
1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9: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和大家聊比较热的地儿，马来西亚。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其实今天要聊这个地儿呢，也是和电影有关，给阿妈的情书。然后呢，那个人家说的是泰国的这个华侨的故事哈。其实东南亚都差不多，包括说他这回主要任务是深度游，
18: 对，
19: 吉隆坡
18: 深度游
19: 这个事儿，哎，我印象当中啊，仿佛我也去过一趟吉隆坡，就跟我老跟别人说，我印象当中我去过一次曼谷一趟，现在基本上印象都不深了，
18: 完全没印象。
19: 对，要说深度游吉隆坡是怎么个深度法呢？你先给大家介绍，它不就是个这个中心城市，
18: 对，
19: 现代化，这个配套很好。然后多数朋友可能就是城市风光，然后可能就会驱车去其他地方。
18: 对，
19: 深度游是怎么个想法？
18: 就是把它这个城市所有有特色的，我们认为比较值得打卡的地方，然后甚至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街区，咱们给它现在用时髦词叫 City Walk，
19: 全部走一遍，
18: 哎，给它溜得明白了。
19: 嗯，
18: 所以呢，我之前呢去磁场街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匆匆而过。确实去过
19: 磁场街，
18: 跟您一样，就是去转机啊，匆匆而过，要么就是在这儿打一头，咱们就走了，
19: 看看，
18: 哎，看看。我上次去还是人家当地，人家还邀请我们吃了一顿那个叫什么特别有特色的，叫福建炒面。我说我从中国来的，你让我吃福建炒面，
19: 这个很多朋友对于那个城市，就对于我们落地那个城市的印象，其实约等于个中转站，你知道吗？
18: 对，
19: 他就不会特别想到要深度游。
18: 对，就是所以呢，就是对于我来说，吉隆坡之前的印象也不过如此。这次呢，我其实还是想，哎，挺好的一个机会，我要去好好去探索一下。那其实磁场街这个地方，它本来就是它的名字来源于一种什么木薯加工，就当地一种木薯的加工，叫做磁场嘛。
19: 磁场街。
18: 对。然后呢，这个加工，这个后来渐渐的，因为当时都是华人在这边做这个加工，所以渐渐的这个地方就演变成了就是。

0: 唐人街，它就是现在的所谓的吉隆坡的一个唐人街的一个风貌，
1: 华人比较集中，
0: 华人聚居。然后呢，中间有很多的这些美食也好啊，这些摊贩也好啊，它非常好逛，然后也比较好拍，因为它有特色嘛。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也这次没吃那福建炒面啊，那个确实是就是也在国内你也吃不太着。它是改良过的，
1: 就是在当地，
0: 哎，
1: 掺了当地的，
0: 有点黑黑的那种酱油的那种炒面的那种感觉。这在福建，这我真没吃过，
1: 也找不到，
0: 哎，也确实没见过。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它就是一个比较有特，首先这就比较有特色。
1: 对，城市漫步到这种程度就比较深度了。
0: 对，然后你再去磁场街旁边的这一溜，因为它整个是一大片，那中间的它那三。两横两纵那几条巷子都非常好逛，它旁边呢有一个最近两年比较红的一个，咱就说网红的一个书店吧，叫迷宫书店
1: 啊，
0: 是在一个旧的剧院里面改造出来的。然后这个地方你进去以后，您先上楼，上了两阶楼梯，第一层小店铺，第二层小店铺，上到第三楼，豁然开朗，就出现了好多的这些木头格子，
1: 嗯，
0: 就是它的迷宫不是一个平面的。就是咱们想象的用几个木头书架给你隔出来一个迷宫，你在里边走来走去啊，然后让你拍照那种感觉。它是一个三维的立体的迷宫，就是这迷宫，哎，还能楼上楼下，然后还能让你钻。它中间所有的格子全用它那个木头的方格书架来打造。就是这个迷宫书店有多好逛呢？我在里边逛了40分钟，突然意识到我没看过书，就是
1: 就剩走，
0: 一直在走在拍。然后因为它有很多的那个书架中间有镂空的地方，
1: 就很好看。
0: 哎，就是这，你想这一面墙大概有可能得有7-8米高的这个书架，突然间中间有一个镂空，
1: 嗯，
0: 然后这个镂空的点正好那人能把这个头和脑袋伸出来。而因为它在后面是楼梯，就是在这面是一大面墙，像悬崖一样的这种墙，哎，你可以在正面拍照打卡，哎，其实它后面是一个楼梯，
1: 就设计是用了心了，
0: 用了心了，
1: 这个确实是需要设计师精心策划，要不然的话会有很多死胡同。
0: 对，它那没有死胡同了，这里边就它的整个的这个迷，为什么叫迷宫书店？我要是一孩子，我能在里玩半天，因为真的就一直在里边，我就拿着那个视频，就是当时我在录视频，我就拿着摄像机往前推着走，就一直走，一直走，就是哎，怎么拐拐弯抹角你都拍不到头。而且呢，那里边其实很火，很多人都来打卡也好，甭管是不是买书的，来拍照。你在里边，你就一拐弯，那边你听着有人说话，你往左一拐，往右一拐，拐弯抹角就没有人了。你因为
1: 走着走着就渗的，
0: 对，就是它总有一个地儿能让你自己取着一个很干净的一个角度，构图也好，你拍视频也好，因为它就是一个，它用很多的隔断去天然造成了这里边的这种错落，这种迷宫一样的这种层次感，很有意思，很好逛，
1: 就叫迷宫书店，
0: 就叫迷宫书店
1: 啊！
0: 哎，这整个这个三层楼的这个整个从一楼开始到三楼，这个迷宫书店到它屋顶的这个有点像那种花园屋顶咖啡一样的这种咖啡店都非常有特色，互相之间呢多少有点这个勾连，有点这种这个建筑之间有点互相的关系。
1: 就规模不算大，但是非常有意思。
0: 哎，小店卖的东西也很有特色，书店卖的也还行。后来我正经看了看了人家那书啊，也有一些中文书籍，但是主要那边还是英文书籍多一些。
1: 对对对，就整个这种非常现代化、都市化的逛法，确实会让大家对吉隆坡有一个不一样的印象。这算是深度了，首先去到了吉隆坡的所谓华人的，
0: 算是唐人街吧，
1: 社区，对
0: 对。
1: 然后呢，又去到了这个迷宫书店，那就离得不远。
0: 对，就都在这个旁边，就是它磁场街有一条主街，就是大概是一个折 L 型的一个主街，然后在这一片，这个咱们就说这一个街区吧，哎，左右前前后后拐弯抹角几条巷子，然后上上下下有些店可以逛，在它的这个马路对面还有什么呢？蜜雪冰城，
1: 这全世界现在都有了。
0: 就是咱们的对于它的，就是在那个马来西亚现在看到很多很多的蜜雪冰城也好，霸王茶姬也好，就这些咱们哎，咱们都能见着。所以那边的对于咱们的出海的文化，出海对于他们的影响还挺深远的
1: 啊。对对对，而且呢，对于他们来讲也没有太多的这个隔阂，和尤其是现在互联网这么通畅，
0: 本来马来华人也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嘛。
1: 对对对，而且看到了很多就是特别年轻的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在厦门玩啊，在什么地方玩，
0: 对对对，
1: 也是就他们就没有距离感，就感觉非常非常的亲切。那刚才说到的是，哎，这个你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这个唐人街，
0: 嗯，
1: 你知道我印象当中我是去哪儿？新加坡还是泰国？新加坡，你知道我去的那儿我不太能适应当地吃的， 然后呢，我也是我让那个导游，因为我们是一个那个什么，有一个小团嘛，
0: 啊，
1: 四五个人的那种。
0: 您之前说过私人的那种包车是吧？
1: 我说必须那个带我们去吃中国菜，不行我受不了了。然后呢就去了，去了以后好，给我找了个他们当地的这个东北菜，
0: 呵，
1: 比较多的地儿。
0: 哎呀，
1: 然后呢我们就进去了，街边小店我没觉得有什么惊喜，但是他一上菜我乐了，踏实了。就我听着他给别的桌上菜，那里头服务员口音还没改过来呢，然后上来的饺子确实不错。我不知道在这个吉隆坡，你说的那个叫什么福建炒，
0: 福建炒面
1: 啊，不，那个咱们不说，你就说你在逛街的过程当中，你既然到了唐人街没吃一顿，
0: 那必须得吃呀。但是这个咱们就吃的就是有那种马来特色的
1: 啊，就到过，对，那可不是。
0: 对，那个地方有一个粉，应该如果没记错就叫拉拉粉。
1: 嗯，
0: 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它就是一种类似于米粉的东西。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坐在就在那个我说的迷宫书店的马路斜对面，
1: 哦，
0: 就是一家米其林推荐的，
1: 嚯，
0: 很不错的，很有名。所以那家店呢，因为我后来看，我说这旁边怎么还有山寨的，就都叫拉拉，就怎么都叫这个。后来我才知道，人家说这个是一种粉，你不能说人家我叫炸酱面，你也叫炸酱面，我这就山寨你，它不是。但是呢，这家叫什么真记还是叫利真记？就这家是一家非常有名的，哎，上过米其林推荐的，哎，味道确实也不一样。哎，然后还有就是像那个旁边，除了咱们说大家耳熟能详的蜜雪冰城啊等等之外的啊，也有一些开榴莲的店呀。
1: 啊，
0: 有一家就是叫 Durian Durian， 就是榴莲嘛，就是 Durian Durian。然后那家门口最大的特色就是好多明星都去过，有的认识咱们认识，有的是港台那边的，有的是马来西亚本地的明星。哎，这个咱们反正就是有的确实能都能叫上名，有的看着啊脸熟。
1: 哎呀，对，
0: 哎，见过，就是虽然叫不上名吧。所以那家店呢，它的位置就在我说的这家拉拉粉的隔壁。
1: 哦，
0: 也是在这儿，就是咱们说，如果你只有半天时间，你上磁场街逛逛，你去吃个什么福建炒面也好啊，可以不吃。然后呢，我个人感觉可以不吃。然后你也可以去开个榴莲，哎，然后你也可以去旁边尝尝他们本地特色那个拉拉粉，味道确实不错。就是它是那种清汤的，里边有酒香的，它是用黄酒开的汤，但是又是那种海鲜的汤底。
1: 就是我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因为大家可能也看过短视频，就是有的时候这个米其林认证啊，
0: 哎，
1: 就是不见得是一个特别豪华的店铺
0: 啊。对，这个其实叫做米其林必比登。
1: 嗯，
0: 就是它过去叫米其林餐盘餐厅，就是它专门有这么一种接地气的。咱们不是都知道那上星的怎么千八百的，
1: 进去好恨不得得背着
0: 有点贵，对，就那种感觉。所以呢，米其林也做了一个，这几年也在做一些就是更接地气的一些推荐，所以它叫必比登。然后必比登呢是一种，如果必比登今年没上，但是它会有一个叫米其林推荐。就是虽然你没上我这个榜，但是我仍然推荐了你，就是你再拿我那手册也能见着，哎，就是都还算是一种认可。像咱们那个前两天那特别火那方砖厂炸酱面，那也是米其林必比登。
1: 对，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味道为主，但是形式在某些米其林的这个排名当中也算是一种，
0: 那得
1: 这个一种内容哈。以上介绍了一些。在叫什么来着？那个叫磁场街，
0: 对，
1: 也是华人聚居区周围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地儿。
0: 嗯，
1: 书店啊，没成想这回书店被包括同学认可，觉得特好玩。
0: 嗯，
1: 薯片，另外就是周围的一些美食。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管张东路辅路从管张东路到管张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管龙路从学院路到西湖一路北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园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跟大家聊马来西亚哈，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刚从马来西亚回来的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开始聊这个吃的啊，我们的包括同学开始眉飞色舞啊。现在呢，这个包括同学除了在自由行出片啊和一些这个旅行之外，他还做了一些有关吃饭的短长视频啊，而且自己非常有吃的心得，因为他不管到全世界各地哪儿，对于他来讲吃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站哈。
10: 嗯，
9: 这回在吉隆坡，刚才在上个时段已经介绍过了，其实就是一种米粉，
10: 对，
9: 米粉，而且它还是比较清淡的那种，
10: 比较清淡
9: 啊，
10: 基本上清汤，海鲜清汤为主。
9: 他那个地方只卖这一样东西，
10: 也有其他的东西，就是人家这家招牌是这个，就是你来了基本都会点这个。
9: 贵吗？
10: 不贵，人民币大概可能50-60块钱
9: 啊。这是米其林推荐的餐厅，
10: 哎，就是很接地气了，
9: 还可以，
10: 尤其是在吉隆坡那个寸土寸金的地方。
9: 对，然后其他那就我的意思就是说，能不能在那儿就解决一顿饭，还是
10: 那就是一顿饭，那个粉就是一顿饭。
9: 哦，那么大。
10: 对，
9: 哦，
10: 你还可以点什么烫菜呀，你也可以点点其他的，类似于主食呀，然后烫点这种蔬菜，还可以专门点海鲜。我是点了一碗这个海鲜豪华粉啊，清汤粉咱肯定是那来都来了，
9: 对
10: 对吧，
9: 就吃，
10: 咱不差那30多块钱，
9: 就重要的都得吃到啊。
10: 那必须的，那大虾的呢两只，哎呀，这就是咱就必须得往那个方向发展，所以呢
9: 不错，
10: 那肯定得吃美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在离它不远的这个另外一个街区，大概走路过去可能10分钟左右，还有一条很有名的打卡地叫鬼仔巷。
9: 鬼仔巷，
10: 就这个地方呢，就过去它是一个半截断头路，
9: 哦，
10: 在一个巷子里边藏着半截巷子，
9: 就咱们叫死胡同。
10: 然后呢，那现在呢，这地方就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为什么呢？
9: 哦，也成网红打卡地。
10: 对，这个地方政府也把这儿大力发展呢，旅游也好，然后把这个街区整个给收拾出来了，保留的它原来的外立面，所有的这些墙都还在，很短一条巷子，可能也就10来米吧，很短。然后在这个墙上呢，做了很多那种立体的墙体彩绘。就是讲的就是过上世纪60-70年代马来华人的生活状态。
9: 哦，就是展示一下过往的历史。
10: 哎，所以当你看到墙上这些东西的时候，咱们都是也算华人，咱们去那儿你看到马来华人，你会发现，哎，就莫名的都很熟悉，什么跳皮筋儿，什么理发呀，就是那些就是很跟咱们的风格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会给你一种很穿越的感觉
9: 啊。
10: 哎，然后他那很多墙体彩绘都是立体的，比如他那个从一个墙角两个女孩在那跳皮筋儿，这边一个女孩，这边一个女孩，这中间皮筋儿是拉出来的，是一根真皮筋儿。所以就拍照打卡非常合适，
9: 就是做了设计叫鬼仔巷，刚才那个叫
10: 祠，就是一个对一个草字头，一个次，一次两次的次。
9: 嗯，这两个地儿都是适合出片的地儿，而且适合像包括这样的就是旁观者去观察，去拍照的地方啊。如果您是一个收音机前的，您是比较喜欢独行的那种这个自由行的爱好者，这两个地儿去吉隆坡应该算深度游的一部分，尤其是还能逛逛那个迷宫书店。
10: 对，
9: 我想想我上次去哪儿啊，也是东南，哦，也是在新加坡。你知道有的时候吧，就是刻意的去找景点，你最后给你的这个感觉就是那个地方首先是热，然后景点人又多，你要去了那个真正的大景点吧，你就感觉一天下来特疲惫，其实你去的那点还是特常规。
10: 对，
9: 什么是最讨巧的呢？就是在一个繁华的你要去的这个旅游目的地的首都中心城市，然后展开你的非常深度的城市漫步。我记得是我在哪儿，在新加坡也不哪儿，就喝了杯咖啡，因为当时下雨了，那是老下雨嘛。
10: 啊，对，
9: 我就躲我喝咖啡，喝完了以后呢，要去的那个地方就不能再去了，因为时间过了，
10: 就关门了，
9: 六点多了。
10: 哦，
9: 然后呢，我就说那咱就那什么吧，就在这附近逛逛吧。然后我们的这个导游老师还觉得对不住我，就是因为这个雨。我说那不能怪你，它下雨了。
10: 对，又不是导游下的。
9: 对啊，那咱就不去了。咱就我其实也没有，就我这岁数也没有那特别大的心，非得去那么一知名的什么什么地方。
10: 嗯，
9: 我说咱就沿街走吧。哎，就那一个小时，我感觉真舒服。
10: 嗯，
9: 就是那种所谓深度的 city walk， 在大城市里面，雨后。然后呢，整个城市建设非常利落。我看那个整个大塔楼外的都是树的那个，就是在那个、
10: 啊、
9: 就莫名其妙。其实他并不想带我们去，他总认为这没什么，那个前头是公屋的那个大的那个门头，然后他也觉得这没什么，咱一块儿咱去那个什么动物园什么的、
10: 啊、
9: 那才是
10: 他认为那才是游客要去的地方。
9: 对，但是正好跟我们这个相反。其实在吉隆坡逛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他那儿不缺这些著名的你必须要去的地方哈，但是往往你闲下半天的时间瞎逛一下，有可能你收获会比那个特别有目的的要多得多。
10: 对，
9: 是吧？
10: 我们当时就是在磁场街的时候，就我们就是我跟另外一个也是博主，我们两个朋友就在那儿真的就是瞎逛、
9: 嗯、
10: 就是瞎逛，就是在那儿叫 City Walk 也好，就压马路也好，我们就是漫无目的的走、
9: 嗯、
10: 就反正几点钟回来就回到一个集合地点就完事了吧。
9: 对对对。
10: 所以后来就看到那个磁场街后面还有一条巷叫烟禅巷，它的名字就很有那种
9: 很迷幻，
10: 哎，就很迷幻那种感觉，叫烟禅巷。上面也是两边都画了很多这种墙体彩绘，技术还是挺高超的。所以这些地方就是你不自己去走，你没有办法发现那种城市自带的节奏。
9: 对，
10: 很多的取景的机位，你可能一抬头，哎，你发现这个叫莫迪卡他们那个就是那个大楼，很漂亮。哎，一抬头，哎，这刚好有一个你认为很好看的机位。
9: 嗯，
10: 这些是任何网红取景地也好，去那些你去某书啊某那些跟你说的那些攻略也好，它都无法取代的。这是你属于你自己的一种惊喜和发现。
9: 对对对，
10: 这是属于你自己的一份这种独家旅行回忆。
9: 这个既独特，同时呢又有风格，还不会让你特别的累。
10: 对，
9: 而且呢，一个城市，一个大都市能经得住一个观察者这么走，这么去取景，从另外一个角度，一个侧面，也再一次证明了这个地方的城市建设不次，就是它能经得住一个非常有经验的、非常挑剔的摄影者，或者说作为你这样走不遍全世界的人，你有可能在某个区域。你会特别喜欢，会走的一圈一圈的，
10: 对，
9: 来回走，这就证明人家那儿也比较成功哈。
10: 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就是算比较市中心的位置嘛。
9: 嗯、
10: 晚上我闲不住，我还出去，我说晚上我 city walk 一下，
9: 对对对，我也干过。
10: 晚上溜达溜达，就发现那地方啊，晚上的夜生活 特别特别的发达。
9: 嗯，
10: 然后那天呢，应该是个礼拜日的晚上，就是第二
9: 天
10: 应该是上班了。但是我十点出去，我说找一个夜市，咱们吃点东西吧。我就自己一个人往前走，目标很简单，就是离我酒店很近的一个，大概15分钟走过去夜市。路上路过了4-5个小夜市，但是我都没有，最后都没有停，因为我看了看那个仅有的马来，我那咱那英语那个，就是因为马来语看不懂，但是你大概拼出来，这东烟这也不是马来，这应该是泰国的。然后最后到了那儿，你猜怎么着？他那个街上啊，沿街摆了好多摊儿，那时候已经快12点了。
9: 嗯，
10: 卖的什么呢？开始卖水果我也就罢了，后边开始卖菜。那边还有卖肉的，还有卖鱼的。
9: 早事儿开始，
10: 关键是这是凌晨12点，我说这是怎么回事？然后关键是还有顾客来买，就提了塑料兜就来买菜。
9: 嗯，
10: 我说这吉隆坡人晚上都不睡觉吗？就至今我仍然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儿。
9: 嗯，
10: 就是那里边卖米的、卖面的、卖葱的、卖蒜的，他什么都有。然后就是鱼，后来我想了一下，可能是因为夜里，因为白天太热了，太阳那你鱼拿出来就。很快就晒坏了嘛。
9: 对对对。
10: 后来我查了一下攻略，网上的一些介绍，就我去的那个叫秋节夜市，是可能那个地方呢最大的周六夜市。
9: 哦。
10: 然后呢，周六呢，但是我去的那地儿就那个
9: 已经是星期天了。
10: 对，夜市没开，就夜市那个那里边那个圈里边没开。但是因为这个周围的整个文化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风格，所以都是沿街摆的这些摊贩，它可能都变成24小时的了。
9: 哦，就一天到什么时候去都有吃。
10: 对，因为我后来见着一个榴莲摊主，他会说英语，我说好，赶紧咱聊聊吧。我说你们这儿为什么？你们这儿大半夜的凌晨，那时候我走到那榴莲摊的时候，已经是凌晨快1点了。
9: 嗯，
10: 我都吃了一碗那个拉萨，然后又往前回压马路。我说你给我讲讲。他说因为第一是确实你想的没错，白天太热
9: 了。太热。
10: 我们这儿就有一些人啊，他们也知道榴莲上火，专门夜里。过来吃榴莲。再一个呢，说我得纠正一下你，我们这不是半夜开门，我们这就是24小时的，
9: 全天都有。
10: 白天就是替班嘛，就哥几个轮班倒。
9: 嗯，
10: 然后呢，这个有很多榴莲，为了保证它的新鲜，采摘完了以后就是连夜运过来，我们就是凌晨上货。
9: 哦，
10: 那些老饕就是本地的老饕
9: 都知道这
10: 都知道这个节骨眼儿，他们就真的夜里过来吃榴莲，一个是凉快，再一个新鲜。
9: 深度游啊，现在体现到了。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我们的包括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包括同学来到节目当中做客。
10: 好，谢谢。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零到六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咨询、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暴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学在成院，成就未来。东莞城市学院坐落在粤港澳大湾区东莞，前身是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建校20多年来，深耕东莞，面向湾区，辐射全国，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学校占地1200多亩，以山水树人和谐共生为设计理念，打造岭南园林式学府。东莞城市学院拥有完备的教学设施和优越的学习环境，校内实验室门类齐全，校外实习实训基地遍布各地。学校重点打造了数字化设计、智能媒体、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水平专业实验室，开设有50个本科专业，覆盖工学、理学、艺术学、管理学等8大学科门类，为每一位学子的梦想助力。欢迎咨询，电话0769-2338-2108。
8: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9: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8: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0: 我给你自由。
8: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据说小时候被妈妈严管的李玟，平时很难体会到谈恋爱的滋味。幸好在《有你就够了》的这个音乐录影带当中，她一圆谈恋爱的梦。导演呢特别让李玟饰演明星身份，在偶然的情况下跟一位不知道她身份的男生坠入爱河。由于李玟本来就在这支 MTV 当中扮演的就是自己，本色出演，所以超级没有违和感，就像是拍自传一样。喜欢她的可以去看看 MTV， 里面李玟的形象还蛮邻家姑娘的，你应该很少看到她这个形象吧。下一首歌来听阿杜《备忘录》。

一个嘶哑的声音，一张悲情的脸，声音辨识度足以让人闭上眼睛都可以分辨出来，这就是阿杜。18年我们再一次听到阿杜的声音，就是这首《备忘录》，他仍然还是辨识度极高，不过他的声音不再是那种撕裂的感觉，更多的是温暖和舒适，有情感的深度，有痴情的力度，有人生感悟的释怀，但似乎已经听不到他当年歌里面的那些焦虑和苦楚，更多的是爱和关怀。我想这大概也是因为如今的他已经告别了当年苦楚的闯荡生活，稳定的幸福家庭俨然已经成为了他最大的动力了。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复刻回忆。这个歌呢，虽然说的是分手多年之后两个人再一次相见，彼此产生的那一瞬间的感受，但是呢，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并不是悲伤凄凉，而是美好和回忆，所以曲名也很温暖，叫做复刻回忆，来自薛凯琪、方大同。

分手快乐，顾名思义就是希望这段离别是一件好事，是可以为你带来幸运的事情，是梁静茹想送给失恋朋友的一首温暖祝福鼓励的歌，希望大家可以积极去寻找下一段爱情。失恋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至今还陷在前一段感情的紧张关系当中，就像是有句歌词说的，挥别错的你才能和对的相逢。很多人总说找不到对象或者遇不到那样一个人，会不会有一些原因是因为你内心一直是大门紧闭，没有给下一位留门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

0: 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管张东路辅路从管张东路到管张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嘉聚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谭咏麟演唱的《雾之恋》，1984年发行，收录在谭咏麟的专辑《雾之恋》当中。其实这首歌呢，它有一个字是发错音了，硕读的是丽，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他唱闪丽，最重要的是改了读音反而不押韵。于是最后呢，唱片公司就说干脆将错就错，发行算了。这个字倒也成为了这首歌的一个特点。
1: 天边一火闪星星，海边一火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力不停，似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火

下一首继续听到的是朴树的《我爱你再见》，这是一首温柔浪漫又兼具古典风情的歌，从歌词到编曲都是古典风情的成分比较多，描述的是一段带着遗憾的爱情故事。录影带的女主角还是周迅主动要求来出演，她扮演公主，朴树呢扮演王子，实实在在满足了一次周迅的少女心。喜欢的可以去看看，来听这首《我爱你再见》。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呼海翻起爱恨。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林凡的《再见西雅图》。

下一位接下来听到的是旅行团乐队，他们自己对于夏天的印象和记忆，这首歌叫做《印象夏日》，关于永远想拥抱夏天的那种美好憧憬，也关于大家对于青春记忆的怀念，在他们的音乐当中总是能听到很多小美好的内容，无论是键盘的华彩还是吉他的大三和弦，给予人那种正能量的色彩，都是专属于他们乐队的美好。来听《印象夏日》。

前面有听到旅行团的印象夏日，想说他们乐队其实还有很多好听的歌，绝大多数人是从看了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开始认识他们。其实他们2005年就已经发了个人的第一支单曲，2008年就发了专辑。比如说你们可以去听听他们2011年的一张专辑叫做 Wonderful Day， 里面有很多特别小众但是又好听的歌。然后他们主唱的声音呢是那种可以无时无刻给予你那种小温暖的感觉，就是他一开声他就会很温暖，你去听听看你就知道了。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曹格《数到五答应我》。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欢迎来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大家都叫我知心姐姐。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30分，我们相约在电波当中，聊一点心事，找一点方向。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呀，可能会戳中很多家庭的痛处。因为投稿的是一位年轻人，他关注的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啊，那就是教师子女。他说他的爸妈都是教师，他身边啊也有很多教师的小孩儿。他观察到一个现象，爸妈是教师的小孩儿，长大之后呢，亲子关系都不会太亲近。为什么呢？他给出了一个非常犀利的分析啊。教师日常就是跟儿童青少年打交道的，学生啊基本不敢反抗老师的权威，所以呢教师啊会误以为自己啊很擅长管理孩子，他们很难忍住用对待学生的方法和态度去对待自己的孩子，而事实上呢，管理学生和养育孩子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他说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刻的话，就是你用管理学生的方法去养育孩子，就会得到一个学生一样的孩子。学生毕业之后能够过年过节给你发个信息表达祝福，就已经算是非常亲近的了。等到做教师的爸妈意识到这一切，往往就来不及了，双方已经无法亲近起来了。他问，您觉得我的观察有道理吗？我觉得啊，这位年轻人的观察非常的敏锐，也非常的勇敢。他把自己家庭的伤疤揭开来，啊，这个伤疤呢是双引号的啊，不是为了指责父母，而是想弄明白为什么明明是最亲近的人却走不近呢？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会分5个部分来深入探讨这个话题。第一呢，就是拆解教师父母的职业惯性到底是什么。第二就是啊，为什么管理学生和养育孩子不能够划等号。第三，教师子女的师权与情感隔离。第四啊，如果已经走到了不亲近这一步，还有机会修复吗？第五啊，就是给教师父母和教师子女啊各自的建议啊到底是什么。那所以呢，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也给大家出一个互动的话题啊，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啊来参与节目的讨论。今天的话题啊，就是你是教师子女吗？你和父母的关系亲近吗？或者啊，你是教师吗？你觉得自己啊有没有把老师的角色带回家呢？欢迎各位来分享你的真实经历和感受。

好，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有一位听众啊，就留言说，我看小孩的老师经常发朋友圈，他亲子关系挺好的，跟小孩聊天也很有幽默感。对，这个呢，其实并不是绝对的，而是说呢，这位留言的听众啊，他观察到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普遍的也并不代表说全部都是这样啊。那我自己本身呢，也是教师子女啊，我父亲就是一位教师嘛。那我跟我父亲之间呢，我也觉得他是，威严有余而亲近不足啊。我跟我父亲。

亲之间一直也都属于那种不太亲近的关系。以前呢，小的时候呢，从来是不敢跟父亲去要零花钱买东西的。啊，长大之后呢，也从来不习惯哈、跟父亲之间有什么样的肢体的接触啊，比方说，也不可能说挽着父亲的手臂啊，出去逛街啊，啊，然后呢，跟父亲撒娇啊什么的，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呢，在我的和父母的关系当中呢，确实啊，我这个做教师的父亲呢，他跟我的关系是不够亲近的啊。也因为可能他把教师的角色带回家里了吧，也就是威严有余而亲切不足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聊一个这样的话题，各位可以来看一看哈、您是否认同他的这份观察啊？您是教师子女吗？您和父母的关系亲近吗？也或者啊，您是教师吗？您觉得自己啊有没有把教师的角色带回家呢？欢迎各位留言。

0: 着火了！
1: 着火了！
0: 着火了！
1: 着火了！
0: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

0: 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
1: 身上着火
0: 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2: 啊，我的钱和证件。
0: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沿西路从茶山大道到增西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管张东路辅路从管张东路到管张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今天呢，聊的话题啊，就是关于教师啊、子女，然后呢，他们亲子关系啊，会不会说更像是师生而不像是亲子啊？那怎么样来把这个结给它打开呢？啊，我们来聊这个话题哈、啊。那么首先呢，我想感谢这位留言的年轻人啊，感谢你的坦诚，你的观察呢是非常有道理的，而且呢，你把这个现象背后的心理原因也说得挺透彻的啊。那所以呢，啊，这期节目我想呢，对你的观察先做一个回应，你的分析啊，不仅是有道理的，而且呢，是得到了很多心理学研究和教育实践的验证的。那我们来拆解一下教师父母身上的那种职业惯性啊，到底是什么？第一呢，就是权威感的无意识的迁移。在学校当中呢，教师就是天然的权威，学生要听话，要守纪律，要完成作业。教师的一句话呢，往往就是命令。这种啊，我说你听的模式呢，在教室里头呢，是必要的。几十个学生啊，没有基本的秩序啊，教学是无法完成的。但是问题是呢，这种权威感会不知不觉地被带回家。很多教师父母回到家啊，很难切换角色，他们习惯了用指令而不是商量，用评价而不是倾听，用奖惩而不是理解。他们对孩子说的最多的话可能就是，作业写完了吗？这次考了多少分？别人都能做到，你怎么就不行？这些话呢，在学校里头啊，对学生说呢是没问题的，但是呢，说给自己的孩子听，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孩子需要的不是又一个老师，而是一个可以放松、可以被无条件接纳的父母。所以呢，作为教师的父母啊，身上是有那种职业惯性的。那第一个啊，表现的就是权威感的无意识的迁移。那第二呢是什么呢？第二就是啊，对失控的零容忍。教师在课堂上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是失控啊！一个学生捣乱，可能会引发全班的骚动。所以呢，优秀的教师啊，都练成了一套防失控的本领，规则清晰，执行坚决，奖惩分明。但是呢，这种防失控的本能用在孩子身上啊，就会变成过度的控制。孩子哭闹不行，要立规矩；孩子顶嘴不行，这是挑战权威；孩子有自己的想法和父母不一样，不行，你要听我的。那久而久之呢，孩子学会了一件事情，在家也要听话，就像在学校一样。但是呢，他的听话不是因为认同，而是因为恐惧或者是疲惫，他的心门就这样一点点地关上了。第三呢，就是对自己教育方法的过度自信。那么这位投稿的年轻人讲得非常到位啊，因为呢，学生在课堂上是基本不敢反抗的，所以啊，教师会误以为自己呢是很擅长管理孩子的，这种虚假的正反馈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教师在学校里头得到的所有的正反馈啊，都来自学生服从。但是服从不等于教育成功，更不等于孩子健康成长。当他用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孩子可能也是表现得很乖，很懂事儿，但这个背后呢，可能是压抑，是讨好，是情感隔离。直到有一天，孩子长大了，翅膀硬了，不再需要去讨好父母了，那种乖呢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呢就是疏远、冷漠，甚至决裂。这个时候呢，教师父母啊才恍然大悟，哎，我的方法怎么就不灵了呢？所以呢，我们啊就有一个初步的结论啊，那这位年轻人呢，你的观察是击中了教师家庭一个非常普遍的痛处。教师父母啊不是不爱孩子，他们是不会爱，不是能力问题啊，是惯性问题。他们在学校当中被训练出来的那一套高效管理的本能，用在亲子关系当中是不对的。
还是每夜点着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核心问题哈、再往深了去挖一层，为什么管理学生和养育孩子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呢？我们把这个区别呢总结为四个维度啊，希望能够帮助听众朋友，尤其是教师父母们来看清楚问题的本质。好，第一个区别呢就是目标不同啊，管理学生的目标呢是秩序和效率。一个班级40个学生，老师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啊去完成教学任务，达成考核目标。所以呢，老师啊需要学生听话、配合、不出错。养育孩子的目标呢是成长和独立。一个孩子需要在18年甚至啊更长的时间当中啊，父母呢去帮助他发展出自主性、责任感、共情能力、抗挫力。这些能力的培养需要的是试错、探索、自主

是六年，那毕业了，关系就基本结束了。而亲子关系的基础呢，是血缘和情感，没有期限啊，没有这个期限，没有退路。父母和孩子之间呢，是永远存在着一种深刻的、无法切割的连接。如果用契约关系的方式啊去经营血缘关系，那问题就来了。教师父母呢会对孩子说：“我对你啊已经够好了，别的学生呢我都不管，我就管你。”这种话呢在师生关系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在亲子关系当中，孩子听到的啊就是你的爱是有条件的，我的表现决定了你对我好不好。

0: 想过红色的橄榄好在置顶的微信，我还是看不习惯朋友全新换的背景，相机的双人游戏突然之间变得乏味，我的枕边仍然留有你头发烧的香味。哎 Yeah, know that I've been used to having you around。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12:30，
3: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元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好，来看一下刚刚收到的天气消息。目前呢，广州一带有强雷雨云团靠近我市的西部，预计未来四个小时，管城、东城、南城、万江、高埠、石碣、麻冲、望牛墩、中塘、松山湖、寮埠、大岭山、虎门、长安、沙田、后街、道教、红梅、滨海湾、茶山、石龙、石牌、东坑、恒力、生态园有强雷雨，最大时候呢，雨强40毫米，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这是东莞市气象台啊，今天中午12点的时候呢，对上述的震阶发布了暴雨以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请各位注意防御。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来分析啊，就是我们说管理学生和养育孩子啊，看起来似乎都是管孩子，那为什么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呢？那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前面讲到呢，第一，目标是不同的，第二呢，关系的基础是不同的，第三，我们再来看一下呢，权力的结构啊是不同的。我们来仔细的分析一下啊，在师生的关系当中呢，权力是完全不平等的。老师啊，拥有评价权、奖惩权和话语权，而学生呢，是基本没有还手之力的。而在健康的亲子关系当中，权力呢，一开始是不平等的，但是呢，方向呢是逐渐的走向平等的。孩子呢，小的时候呢，父母亲是保护者和引导者。而随着孩子长大呢，父母就应该逐渐地让渡权力，从命令变成建议，从控制变成支持。但是呢，教师父母啊，就很容易把学校的权力结构啊搬回家，永远啊都是我是对的，你听我的。孩子到了青春期，想要争取自主权，教师父母觉得呢，这是挑战权威啊，用更强硬的方式啊压下去，结果呢，要么孩子呢就彻底的屈服了，变成一个没有自我的乖孩子，要么就是孩子彻底反抗啊，亲子关系就破裂了。好，我们再来看呢，区别四是什么呢？是反馈机制啊是不一样的。教师在学校里的工作成果很快就能够看到反馈，这次考试平均多少分，然后呢这个学生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反馈呢是短期的量化的，对吧？但是亲子关系的后果呢，你是很多年之后才能看到的。你现在怎么对待孩子，要到孩子20岁30岁啊，甚至呢你老了之后呢，才能真正的看到结果。那个时候的成绩单是不是分数啊，而是孩子愿不愿意跟你聊天，逢年过节想不想回家，你生病了他会不会第一时间赶来。所以呢，很多的教师父母啊，在孩子小的时候呢，你觉得自己教育有方，因为孩子听话成绩好，等到孩子长大了，突然发现孩子不理自己了，才意识到自己交了一张不及格的答卷。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往往呢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呢，借这期节目的机会啊，想对所有呢教师父母说啊，你在学校里头拿到的那些优秀教师的奖状，和你作为父母亲能够拿到的成绩单，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评价体系。不要因为你在教室里成功了，就默认你在家里也是对的。好，我们再来往下把镜头呢转向孩子，我们来看一看，在教师父母的教育模式之下，孩子到底会经历什么。今天呢，这位投稿人说教师子女在长大之后，亲子关系呢都不会太亲近啊。那么他认为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啊。那我想补充一个观察，就是很多教师的子女从小就没有说不的权利啊。我们来看一个现象就是呢，家变成了第二个教室。教师子女的家往往是一个24小时不打烊的教室。饭桌上呢聊的是成绩，周末安排的是补习，连看电视都要被问这个节目对学习有什么用。
那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孩子呢没有下班的感觉啊，他在学校里头呢被老师管，回到家以后呢还要被父母管，而父母呢恰好又是老师，他永远啊都处于被监督、被评价、被要求的状态，这种无处可逃的感觉啊是非常的消耗心理能量的。好，第二个现象呢，就是情绪不被允许。很多教师父母啊，对负面情绪的容忍度啊是非常低的。孩子哭，他们会说，有什么好哭的？孩子发脾气，他们会说，你什么态度？孩子说，我不想上学，他们会说，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因为呢，在课堂上啊，老师确实没有时间来处理每个学生的情绪。情绪呢需要被快速的平息，课堂才能继续。但是呢，这种情绪无效化的处理方式用在孩子身上，就是在告诉他，你的感受不重要，你的情绪是错的。久而久之呢，孩子就学会了呀，不要表达情绪，因为表达了也没有用，还会被批评。于是呢，他把所有的情绪都压在心里，表面上看起来呢是懂事的、省心的，内心呢却在一点点的积攒失望和愤怒。好，然后呢，第三个现象呢就是成绩啊及价值，教师子女往往就承受着比普通的孩子更大的成绩压力，因为父母是老师，如果自己成绩不好，那就是打父母的脸。父母在学校里头教育别人家的孩子，自己家的孩子却不行啊，那这种丢面子的压力呢会无形当中转嫁到孩子的身上。很多教师子女啊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啊，我觉得他们爱的不是我这个人，爱的是那个考第一名的孩子。那么这句话呢是很多教师子女啊心里头很伤痛的一个点。当一个孩子从小就被灌输，你的价值取决于你的分数，那么这样的一个孩子，他的自我价值感就是脆弱的、有条件的。他会长成一个永远在追逐外部认可、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成年人。好，我们再看第四个现象啊，就是疏远是最后的自我保护。那么这位投稿人说，等到教师父母啊意识到问题的时候呢，已经来不及了。为什么来不及了呢？因为孩子的疏远啊不是一时的赌气，而是长期累积之后的心理的锻炼。孩子小时候无力反抗，只能顺从啊，到了青春期他开始有能力说不了，但是父母不允许啊，于是呢冲突就爆发了。再后来呢，孩子发现吵架也没有用，父母不会改变，于是呢，他就选择了最省力的方式，物理上远离，情感上隔离。上大学呢，就去远一点的城市，毕业了留在外地工作。逢年过节呢，发一个信息完成任务。不是不爱父母，是不敢靠近，因为一靠近，那种被控制、被评价、被要求的感觉又会回来。所以呢，这位年轻人的问题呢，说，您觉得我的观察有道理吗？我的回答是，不仅有道理啊，而且呢，你说出了很多教师子女啊说不出来的心里话。你不是在指责父母，你是在替

他们喊出那个被忽略的声音。而且呢，恰巧我自己本人呢也是教师子女啊，所以我是觉得说呢，你的这个观察确实很有深度啊，也正好呢借这个机会呢来剖析一下啊，让大家都能够看到这里头的一些原因。我们一般人都会觉得啊，如果父母亲是做老师的，那么他们的子女啊就是会培养得更有出息啊，但是实际上呢不完全如此啊。教师啊把这种职业的形象带回家里头去啊，也会有一些隐忧的存在。那所以呢，今天就是做期节目来分析这个隐忧。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暴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好，各位呢，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呢觉得想要再多一些互动啊，想要跟我咨询的话呢，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好，那么前头我们是分析了，就是如果教师作为父母亲啊，他把教师角色带到家庭生活当中，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哈，容易出现呢就是跟孩子之间的公事公办哈，然后最后呢孩子呢就会比较害怕哈，也比较疏远父母，亲子关系就会变得比较的淡漠啊，就像是师生关系一样。好，那我们说到这里呢，大家可能想知道说，哎，那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还有机会来修复吗？啊，有机会啊，但是挺难的啊，很难，但是也很值得啊。那么这一节呢，我就分别啊给教师父母和教师子女啊来做一些具体的建议。那首先呢，这个呢是给教师父母的建议啊。那第一步呢，依然就是要承认问题，停止辩解。很多教师父母啊，在被孩子指出问题的时候呢，第一反应就是，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你好吗？你知不知道我有多辛苦啊？别人家的孩子想让我管啊，我都不愿意管。那这些话呢，在孩子听来呢，都是借口。真正有效的第一步啊，是说一句不带任何但是的道歉啊，说对不起，爸爸妈妈啊，以前用错了方式，我们把你当成了学生，忘了你是我们的孩子，对不起。

好，第二步呢，就是要把评价换成好奇，停止问考了多少分，作业写完了吗？换成啊，今天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你最近好像不太开心，愿意和我说一说吗？你那个朋友上次来家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现在怎么样了？你不是在检查工作啊，你是在了解一个人，这个人呢，恰好是你的孩子，你需要重新去认识他。而第三步呢，就是把命令换成邀请，不要说周末必须回家吃饭，要换成我们好久没有一起吃饭了，你周末有空吗？妈妈做你爱吃的菜哟。把你应该换成你觉得怎么样。一个细节上的改变背后呢，是权力的让渡，你在告诉他，我尊重你的选择，我不再把你啊当做学生来管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步啊，就是接受缓慢的修复。不要指望道歉一次，孩子就立刻扑到你的怀里哭。他可能冷漠，可能嘲讽，可能啊根本就不理你，这都是正常的，因为他的心门已经关了很久，不会因为你敲一下就立刻打开。那你要做的呢，是持续的、稳定的、不带条件的去表达关心。今天发一条信息，天冷了多穿一点。明天问他最近忙不忙，后天呢给他寄一箱水果。不要求回应，不期待回报，你要用行动来证明，这一次我是真的变了，不是换一种方式来控制你。这个过程呢，可能需要一年、两年，甚至更久。但是只要你坚持，孩子一定能够感受到。其次呢，就是啊，给教师子女的建议啊。那如果说你就是那位长大之后和父母亲不亲近的教师子女啊，那么你可以做以下的几件事情来帮助自己和父母。哪些事情呢？第一啊，就是允许自己不原谅。很多人呢，就是会被孝道捆绑啊，觉得自己呢必须原谅父母，必须亲近父母，否则就是不孝。但是呢，我想告诉你啊，你不必强迫自己原谅，你的疏远是你保护自己的方式，你不需要为此感到内疚。第二呢，就是尝试有限的沟通。如果啊，你觉得完全断绝关系呢，也太极端了，可以尝试啊，就是有限的沟通。比如说，每周打一次电话，每次啊十分钟，聊天气，聊工作，聊最近吃了什么，不聊敏感的话题。如果父母又开始说教啊，你可以礼貌地说，啊，爸，我还有事儿，下次再聊，然后呢挂掉。那么你在保护自己边界的同时呢，也给了关系一个修复的机会，对吧？好，然后呢，第三就是啊，给父母翻译你的感受。很多父母啊，不是不想改，是真的不知道自己错了，错在哪里了哈，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方式来互动了。那如果呢，你愿意的话呢，可以试着用他们能理解的方式说出来，比如哈，爸，你每次啊问我考了多少分，我都觉得啊你只在乎分数，不在乎我啊。也可以说，比如说，妈妈，你批评我的时候呢，我觉得自己啊在你眼里一无是处啊。不要求他们立刻改变，只是让他们听到啊，听到呢就是改变的第一步了。好，然后呢，第四就是找第三方帮助咯。如果你们愿意啊，可以一起啊去找家庭咨询师，有专业人士在场啊，很多说不出口的话，听不进去的道理啊，都能够被更好的接住。这不是丢人，这是勇敢。

好，那么有一个听众啊，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的舅舅啊是教师，现在看来呢，他以前不仅是把教师的角色带回家对子女啊，对我们这种客人呢，也用这个

角色来对待啊。那你舅舅就属于那种入戏比较深的啊，不仅是对子女哈、啊、是扮演教师的角色，而且呢对自己的晚辈哈、啊、包括呢像什么外甥啊侄子啊这样的一些呢也都是啊教师的角色。那如果说呢情况更严重的人呢，不仅是把晚辈啊都当作学生啊，可能会把所有人都当作学生。所谓的好为人师嘛，就是看到别人呢就总觉得对方呢都不懂啊，需要自己呢去教一教他，总要把自己的这些见解啊然后呢让对方接受啊，对方如果不接受的话呢就会一直不停地说下去啊。那么像这种说教的习惯呢也确实会让人觉得很头疼哈、啊。有的时候呢为了礼貌呢你也不好意思拒绝人家哈，你只能是忍耐着在听，可能还得说一些比较客气的话，说啊你说的是对的啊，对我很有收获哈、啊、等等哈、啊、可能会说一些这样的话来吹捧啊，但实际上呢可能听者呢内心呢已经觉得很厌倦了。所以我是觉得说呢，如果你的职业角色啊是做教师，或者说是做一些管理他人的角色啊，那么是一定要经常提醒自己，我有没有把我的职业的角色带到我的生活当中来啊？当我把这个角色呢带到其他地方的时候呢，是不是会让人觉得挺讨厌的？

0: 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4: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5: 一行白鹭上青天。
6: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7: 快看，那是什么？
8: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我天哪，这么多呀！一只，两只，三只，
9: 哎呀，还有呢，那边，
8: 对对对对对对，哇！
10: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这首歌好听吗？来自李健，叫做《一往情深的恋人》。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呢，就是关于教师家庭啊。有的时候呢，如果你不小心把教师角色带到你的亲子关系当中去了，就非常容易啊，就是把亲子关系变成了师生关系。于是呢，在这种模式之下呢，亲子关系就会变得比较疏远。为什么呢？因为啊，学生跟老师之间嘛，它就是一种契约关系啊。毕业之后呢，一般来说就没有什么来往了啊，最多呢一年啊，给老师发个微信啊，祝一下节日快乐什么的哈，就差不多了。但是呢，亲子之间呢就不是这样的了。好，那么节目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来回应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这位听众呢就说，我就是教师子女，我妈是小学老师，她对学生啊特别温柔，对我呢是特别严厉，从小到大我都不敢跟她说心里话。现在呢我在外地工作，一年回家一次，不是不想回，是回了也不知道说什么。还有一位听众说，我是一个当了20年老师的人啊，我觉得看到这个话题呢，我真的觉得挺有感触的。我的儿子呢今年大三，放假呢也不愿意回家，我一直觉得是他不懂事儿啊，但是呢今天听这个节目呢，我觉得会有点触动啊。还有呢，这个听众说，我是教师也是妈妈，我一直啊都在努力不把工作带回家。我给自己呢定了规矩啊，进家门之前呢先深呼吸3次啊，换鞋换衣服换表情，和孩子啊说话之前呢先问一下自己啊，我是在当老师还是在当妈。我想呢，我们通过刚才的这几位朋友的互动啊，就了解到了，作为教师子女呢，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些心声啊。然后呢，如果说作为父母亲能够感触到哈，觉得哦，原来我对我的孩子可能有点太公事公办了，有点像是老师对孩子啊，我的方式需要调整啊。我觉得能够觉察到这一点呢，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了。还有呢，就是那位做老师的妈妈啊。回家之后呢，换鞋换衣服换表情啊，把角色换过来，这种仪式感呢是一种非常智慧的角色的切换啊。好，那么在我们节目的尾声呢，也是想跟大家说啊，想跟这位啊今天投稿过来的年轻人说几句话。你是呢作为教师子女啊，观察到了这个现象，并且呢愿意把它说出来，这

本身就是一种勇敢啊。你没有把问题呢归结为父母亲不爱我，而是呢从中看到了一些深层的结构性的原因，那就是职业的惯性啊，角色的混淆啊，权力的不对等啊等等哈。能够这样理性地看待自己的家庭，说明呢你已经有了超越父母的能力。所以呢如果愿意的话呢，各位啊可以把这个我的公众号文章哈、转发给父母亲去看一看。我每次呢做完节目之后呢，都会把核心观点提炼出来，然后呢发一篇小小的公众号的文章，几百字的文章啊，大家读起来就没有什么压力了。那么这个文章呢可以呢转发给你的父母亲看一下啊。那我的公众号呢叫知心叶纯啊。那么我想呢我们去观察这一点啊，去看到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不是说呢去指责谁啊，而是呢作为一份邀请啊，就是啊我们的关系可能有点疏远，但是我希望能够从今天开始我们重新去认识彼此啊，走近彼此。雪茫茫我记得呢有一位啊也是教师子女，他曾经在网上啊就是写过一篇短短的文章啊，就讲到呢他过年回家，然后呢他妈妈给他煮饺子啊，就跟他说啊你啊必须吃掉30个饺子啊，就大概是这个数字吧啊，具体数字不记得了，就是给他下了一个命令。然后呢他就说，然后他就反抗说，为什么我必须要吃掉30个饺子啊，你自己怎么不吃这么多啊。然后就是他的妈妈就是一个工作了很多年的老师啊，他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职业的身份带到亲子关系当中啊。于是呢在过年吃饺子这个事情上呢，他也很习惯去下命令啊，就是哎你需要吃多少个啊，这是你的 KPI， 你的任务你要把它完成。但是如果亲子关系当中啊生活咱们是这样过的啊，我觉得就很可怕了，对吧啊，饺子不就是想吃几个吃几个吗，对吧，个人看自己的这个喜好，看自己的度量，而不是说呢我先定个 KPI 啊，生活呢每天都在 KPI 当中运行啊，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各位哈如果你本身是做教师的，或者说呢你的工作不是教师，而是说其他一些特别需要这种权威感的职业啊，比如说可能你是做管理的啊，然后你手下很多人啊，你是一个很威严的管理者啊，那么你也可能会把你的这种管理者的角色啊带到家庭生活当中去，把你的孩子啊当成你的下属，甚至呢把你的配偶啊也当成了你的下属啊，这就很麻烦了哈。我觉得呢我想跟所有的正在听节目的啊做教师的父母啊说一句啊，你是一个好的老师，但是你的孩子呢不需要再多一个好老师，他需要的是一个不管他考多少分都爱他的爸爸，一个愿意把就是所有的心事啊都告诉他的妈妈。这两件事情呢是不冲突的啊，但是需要你主动的切换。那么同时也想对所有的教师子女啊说一句话，你没有错，你选择疏远是因为你需要保护自己，但是当有一天你准备好了，试着给父母一个机会啊，不是为了他们，而是为了让自己啊不再背负疏远的重量。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了尾声了哈。各位呢记得啊一定要添加一下我们东莞电台的视频号，我们每天中午啊12点钟到1点半呢就在这个直播间给大家直播。还有呢就是啊各位也可以添加我的公众号啊，叫知心叶纯4个字啊，知心叶纯。我会每天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把节目的主要观点啊浓缩成一篇短短的文章发送出来，各位呢可以再看一下重温一下啊，也可以发给你想转发的那个人。

每期节目呢，我都会选择一个真实的家庭教育案例来拆解给大家啊，听一听啊。通过这个真实的案例的拆解呢，大家能够从中啊有一些感悟，然后呢把这些感悟啊和你的家庭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你就一定能够找到适合自己家的家庭教育方法。好的，那我们先去听音乐啊，稍事休息啊，那之后呢给大家来介绍两款家乡好物。好的，稍后见。不就是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管张西路从管张东路到东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恒利康乐路从骏马东路到东

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那么现在呢，给大家来推荐两款好东西啊，都来自家乡好物啊。我们来看一下呢，首先呢，天气一热啊，加上天天熬夜追剧啊，加班赶方案什么之类的，可能脸色呢就会容易变得很差哈、啊。还有呢，眼角会出现干纹呐、什么之类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啊，大家呢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618美妆小样节的专场啊，给大家推荐的是07清仓的简陋款。首先要剪的就是这个叫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今天呢三支装啊只要149啊，还有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10毫升一瓶，整整呢是5瓶装，到手呢只要224块钱，有效期啊都是1年左右的时间，太适合囤货了，正品保障。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呀、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精纯系列呢是兰蔻家的高端线，这款眼霜啊是主打淡纹的，它里面呢就添加了玻色因和高浓度的玫瑰精粹，涂上去一抹化水，润而不油，坚持用一段时间会有所淡化，不容易卡粉。重点来了啊，今天呢一瓶5毫升149块钱，到手3瓶。另外一款呢是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护肤圈呢是口碑不错的单品啊，换季容易泛红啊，出油和冒痘的朋友呢一定要试一下啊，尤其是头天晚上熬夜满脸疲惫脸色蜡黄，你就用这个绿宝瓶啊，第二天早上呢皮肤状态会好很多，透亮平滑，连续用一段时间啊，皮肤状态呢会更稳定，上妆啊都会服帖很多。第三呢就是观其正装啊，这个50毫升呢是要1700多的，咱们这次呢是5支10毫升的，一共是50毫升啊，叠加活动满减，到手呢只要224哦，和观其呢是同等规格啊，价格连零头都不到啊，性价比呢是很高的。好，然后呢这两款产品呢属于07清仓简陋款，有效期呢都在1年左右，而且呢还是保税仓直发的，正品保障。马上到暑假了，出门旅游随身携带也是很方便的。好，各位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啊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订购言字旁的这个订啊，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

0: 好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神仙水啊，一年一度呢618哈，那么平时呢舍不得就是买的这个大牌的护肤品呢，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哈可以呢等着这个年终大促了哈。那我们今年的商城是联合各大一线品牌推出了618的美妆小样节，单品直降，不需要浪费时间精力反复对比，两位数呢让你实现大牌自由，而且呢到手的量呢是不输正装的。比如说呢每年大促啊都少不了的护肤大牌 SK2，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他家的明星两件套，神仙水加上大红瓶的面霜。神仙水呢是30毫升的中样，三瓶秒杀价呢只要169块钱，而且还送您一个 SK2 的刺绣化妆包啊。大红瓶面霜15克体验装，两瓶秒杀价只要99，不用凑满减，很划算。不管是试用还是囤货啊，都是绝佳的时机呀。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其实呢 SK2 这个品牌呢是我们推荐过很多次的啊，那么 SK2 神仙水呢里面是含有核心成分哈，由特殊酵母发酵来的活性成分，里面呢有50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平时呢就当做爽肤水来用啊，熬夜之后呢用它湿敷，第二天起来呢皮肤状态会很好，毛孔啊也会显得细腻一些。大红瓶面霜呢和神仙水啊搭配起来使用效果更好，面霜是主打一个紧致修护的功效哈，会觉得用完之后呢苹果肌变得更饱满，细纹呢也是淡化了不少哈。它有清爽版和滋润版，夏天呢就用清爽版。再强调一遍，价格啊是很划算的。神仙水呢是30毫升的中样，三瓶秒杀价只要169，而且还送您一个 SK2 的刺绣化妆包。大红瓶的面霜呢是15克的小样啊，两瓶秒杀价只要99。好，各位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
1: 爱一个人有缤纷心情，看世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
4: 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4: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5: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7: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8: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7: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8: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9: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7: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9: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10: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6: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11: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0: 学在成院，成就未来。东莞城市学院坐落在粤港澳大湾区东莞，前身是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建校20多年来，深耕东莞，面向湾区，辐射全国，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学校占地1200多亩，以山水树人和谐共生为设计理念，打造岭南园林式学府。东莞城市学院拥有完备的教学设施和优越的学习环境，校内实验室门类齐全，校外实习实训基地遍布各地。学校重点打造了数字化设计、智能媒体、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水平专业实验室，开设有50个本科专业，覆盖工学、理学、艺术学、管理学等8大学科门类，为每一位学子的梦想助力。欢迎咨询，电话0769-2338-2108。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唱。

嗨，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罗好好。在很多人的眼里呢，黑胶唱片的魅力就等同于高级定制、手工制造这样的词眼。它的制作过程比 CD 更加费时费力，成本也更高，代表了流水化生产之外的一种精雕细琢的工艺态度。黑胶唱片也是一件艺术品，从音乐的创作、演绎、声音的录制、生产，乃至于装帧和美术设计，都是黑胶唱片艺术鉴赏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说音乐本身，黑胶的封面就非常的精美漂亮。黑胶对于爱音乐的人来说是一种诱惑，对于一些优秀的电影原声来说，更是希望能有一张黑胶来承载他们的音乐艺术。光影在歌唱，今天节目的主题黑胶诱惑，我们来听听那些发行了黑胶唱片的电影原声带。接下来我们来听到《幽灵公主》当中这首非常经典的主题曲。

幽灵公主题材是偏沉重的，内容算是奇幻和现实的交织吧。电影当中运用了大量的弦乐，奏出交响乐般宏大的效果，让人一听就感到苍凉广阔，遐想无边。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暴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你是影中的过客，
4: 他是影中的路人。
3: 你在光影外回味，
4: 他在光影里长存。
3: 欢迎收听
5: 光影在歌唱。

0: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黑胶诱惑，今天为你分享那些电影里的音乐的黑胶元素。2017年，尽管爱乐之城在最佳影片上败给了月光男孩，还闹了一个大乌龙，但是它仍然是全面开花。全面开花之后呢，也是挣了一个盆满钵满，导演和主演石头姐也是身价暴涨，连原声大碟都是一度跃居2017年销量最好的唱片榜首。这样的一部音乐电影当然也少不了黑胶情怀，就连影片的复古版海报都是以黑胶唱片封面为模板的。也就是说，这部影片的原声带原本就有黑胶唱片。当然了，由贾斯汀·赫尔维茨作曲的电影《爱乐之城》的音乐，最终呢也是获得了第74届美国金球奖最佳电影配乐、最佳原创歌曲奖。影片当中的主题音乐《City of Stars》也是获得了第89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原创歌曲奖。
1: 台词小记，影片《爱乐之城》。一次小小的偶遇，可能就是你苦候良久的邂逅。

《爱乐之城》从剧情当中可以提炼出主要的音乐风格倾向，就是爵士乐。有爵士当然就少不了黑胶，当然也是因为剧情的需要吧。除此之外呢，片中还有多次向早期的歌舞片致敬的桥段，无论是服装、色调还是编舞，都有好莱坞传统歌舞片的痕迹。音乐当中也有部分致敬了早期的歌舞片音乐风格，音乐是串起了角色所有的情绪，不管是快乐的、浪漫的还是动人的。在我的印象当中呢，我当时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最深刻的一个情节其实是石头姐饰演的米娅，她在演员面试的时候独唱的那首歌。

0: 歌曲 Audition， 真的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情节。这首歌呢，同样也是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的提名，虽然最终没有获奖，但是这首作品在整部电影当中是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表现了米娅所追求的梦想，而爱乐之城的主旨呢，也正是为了表现两个追梦的年轻人。我们来听听这首 Audition。
1: Without looking, and tumbled into the sand.

这是《爱乐之城》当中石头姐她在演员面试的时候边说边唱的一段即兴的演唱，真的是非常的戳心。这个片段呢，也是我当时在看《爱乐之城》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场景和镜头。当然除此之外，这个片段也是感动了很多的观众。不知道你对这部电影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段落呢？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黑胶诱惑，来听听那些电影原声当中的黑胶元素。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4: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3: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4: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3: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4: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5: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振华路从管长路到中兴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中兴路到管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

0: 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唱。

0: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好好。今天的节目主题黑胶诱惑，为你分享那些电影音乐里的黑胶元素。2018年的跨年夜，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上映。影片讲述了黄觉饰演的罗红武苦苦寻找着12年前一起度过秘密夏天的神秘女子万绮雯。万绮雯是汤唯饰演。影片当中长达60分钟的 3D 长镜头一度是引起热议。导演用长镜头将人们带入到她的造梦空间，观众可以隔着荧幕和主角一同去寻找神秘女子。在这场梦境当中，复古迷幻的音乐将神秘的气息贯穿始终，配乐是遵循着影片的主线，既有复古的音乐元素，又凸显了民族风格。过去与未来的交织，梦境与现实的错位，让大家沉迷在真相和幻想。在电影宣布定档之后呢，《地球最后的夜晚》电影原声音乐10寸黑胶唱片也发布了预售发行的消息，并且电影原声的音乐封面是邀请了知名的设计师黄海来量身定做的。黄海设计的电影海报一向是备受王家卫、许鞍华、张艾嘉、姜文等等著名导演的青睐。黑胶唱片的封面呢，也是和电影的感觉一样迷雾团团，男女主角各怀心事，在木刻风格的背景中，不知道是相遇还是分别。他的原声音乐是由林强和许志远来打造。这张电影原声大碟，他在豆瓣的评分有9.3分，并且大家是纷纷点赞了其中的一首《坠入》。不过呢，也有非常遗憾的地方，有人说那窦靖童当时创作的那首电影宣传曲《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为什么不收录进来呢？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窦靖童来为电影创作的这首宣传曲。
1: 只要看到他，我就吓得肯定又是在梦里面啊。人一旦吓得自己在做梦，就会像游魂一样，有时候还会飘起来。在梦里面，我总是怀疑我的身体是不是精气做的。如果是的话，那我的记忆肯定就是石头做的啊。

窦靖童还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音乐人，这是他为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来量身定制的一首电影宣传曲，非常的契合电影当中迷幻的氛围。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好好。今天的节目主题黑胶诱惑，为你来分享那些电影里的音乐的黑胶元素。前几年电影《师傅》原声音乐随着影片的热映大受好评，黑胶唱片这种最接近音乐本质的载体呢，也成了它流传的最佳方式。这部影片讲述了南派宗师陈实北上开武馆，由此触发一段民国武林传奇的故事。他的原声音乐也是集西方音乐与东方特色于一身，是近年来少见的中国原创电影配乐精品。导演徐浩峰和作曲家安威的组合可谓是北方的刀，西方的剑。安威曾经谈到师傅电影原声的创作时说，除了电子成分之外呢，原声音乐还有一点爵士蓝调的感觉，因为电影故事的发生地天津，当时整个的感觉非常的欧洲，所描述的时代呢，也是整个社会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些人物又置身乱世之中，受到各种文化的影响，东方的西方的，然后又有很传统的功夫，看待任何事物是种不一样的角度。他还说，导演徐浩峰可能不太需要你的音乐去给他煽情，但是需要你的音乐给他以力量，一种内在的力量。这部电影的宣传曲是梁博带来的《四季》，我们来听听看。

有人说黑胶唱片是世界上最真实的一种音乐载体，它对录制现场的高度还原是 CD 没有办法比拟的。那电影呢，对音乐的要求其实比单纯的歌曲要求还要高。如果一部电影发行了黑胶唱片，那说明它的音乐品质是不会太差了。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好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再见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漫威超级英雄影片《奇异博士》。影片中的奇异博士真名叫做史蒂芬·斯特兰奇，这个角色的扮演者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爱的英国演员卷福·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为了更好地研究自己的角色，本尼迪克特花了很多时间在神经外科医生身边观察，导演、摄影指导和艺术指导等等也都去了纽约手术室和急救室中，以对打造出真实的医院环境所需的灯光和材质等等有所了解。那么作为漫威宇宙第14部影片，奇异博士肩负为第三阶段打根基并且引出终极大战复联三无限宝石的任务。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影片奇异博士的故事。史蒂芬·斯特兰奇是一个才华出众、事业有成却又性格高傲的外科手术专家。在遭遇一次车祸之后，他发现双手不受控制的抖动，再也不能拿起手术刀继续自己的医生职业了。为了治好自己的双手，他四处求医，结果始终不见好转，而且还把自己搞得倾家荡产。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偶然听说在尼泊尔有一种神秘的医术，曾经奇迹般地让一个全身瘫痪的人痊愈。于是斯特兰奇前往尼泊尔寻找传说中的卡玛泰基，在这里他见到了古医法师
7: 斯特兰奇先生。
8: 是医生，我是医生。
7: 其实你已经不再是医生了，所以你来到这儿。你最近做了很多手术，7次对吧？
8: 是的，查很不错。
7: 是的。
8: 你曾经治愈了一个叫潘伯恩的人，一个瘫痪的病人，
7: 算是吧。
8: 你帮助他能够走路了。
7: 是的。
8: 你是怎么把完全损坏的颈膝颈发两段脊髓给治好的？
7: 不是我治的，他走不了路，我说服他可以走。
8: 你不会说那是心理治疗吧？
7: 当你重新连接受损的神经时，是你在治疗

0: 还是肢体在自愈？
1: 是细胞。
0: 但是细胞只会通过其本身独特的方式进行复原。
1: 没错。
0: 如果我告诉你，你的身体可以说服自己进行各种形式的复原呢？
1: 难道你是在说细胞再生吗？这可是非常前沿的医疗技术，所以你要在这里研究，因为没有医学会的监管。我想问一下，这方法研究的怎么样了？
0: 还行。
1: 这么说，你找到了让神经细胞重新自我修复的方法？
0: 不，斯特兰奇先生。但是我知道怎么借助灵魂更好地治愈身体。
1: 灵魂治愈身体？
0: 没错。
1: 不，好吧，那我们该怎么做？从哪儿开始？
2: 古一法师打开了一本书，上面有一张坐佛的图像。
0: 喜欢这张图吗？
1: 不，很好，但是我之前只在礼品店见过这个。
0: 那这个呢？
1: 针灸，太棒了。
0: 是吗？那么这个呢？
1: 给我看核磁共振图像，我不相信你这个。
0: 这些图是手工画的，正如盲人摸象，只见其树木，未见森林。
1: 我倾家荡产买了这张单程票，您现在跟我说得靠信仰来治愈？
0: 你是个从洞中看世界的人，你一生都在尝试把这个洞弄得更大点，从而见多识广。可如今知道这个洞能再大点，大到你无法想象时，你却拒绝这种可能性。
1: 我拒绝是因为我不信什么关于七卦脉轮的神话故事，也不相信什么精神力或者信仰的力量，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灵魂。人类是物质的，仅此而已。你也只是这宇宙中的一粒微小而又无关紧要的尘埃而已。
0: 你太小看你自己了。
1: 你觉得你已经看透我了，是这样吗？其实是我已经看透你了。
2: 不等斯特兰奇说完，古一法师一挥手，就把他的灵魂推出了他的身体。通过灵魂，斯特兰奇看到自己的肉身正向后倒下，这让斯特兰奇接受了还有灵魂世界的真实。接着，古一法师又让斯特兰奇的灵魂开始在无限宇宙中游荡，向他解释宇宙有无限多个，是多元的，人类可以通过灵魂的力量向其他宇宙借用特殊能量来使用，这就是魔法。听了古一法师的介绍之后，斯特兰奇决定拜他为师，跟着他学习魔法，并且治愈自己的双手。因为斯特兰奇是一个非常害怕失败的人，所以在学习魔法的时候非常用心，加上他本身就拥有非常高的魔法天赋，很快就学会了利用玄界、传送等等基础魔法。斯特兰奇还经常跑到图书馆学习更加深奥的魔法。有一天，他趁管理员本尼迪克特王不在的时候，偷偷地拿起了摆在图书馆当中的神器阿哥摩托之眼，并且结合古一法师的禁术学会了操控时间。同时，他也发现禁书当中有几页缺损。不过，利用魔法，他把禁书恢复到缺损之前的状态，窥视了里面的内容。但就在这时，王和古一的另外一个徒弟莫杜突然出现。他们担心斯特兰奇无法掌控操控时间的魔法，以致破坏现实世界，所以立刻阻止了他。
3: 住手！你怎么能这样随便打乱时空界限？
1: 我刚才只是按照书里说的做的。
4: 书里说了什么？那有没有提到这样做的危险？
1: 我不清楚，我还没有看到那部分。
3: 要知道，时间操控术可以创造时间分支，那是个极不稳定的空间。空间悖论，时间循环。你想被困在无限反复的时间里，永世不得脱身，或者从来没有出现过吗？
1: 警告是不是应该印在咒语前面才是？
4: 你的好奇心会让人丧命。你刚才那样做，并不能操控时空，而是在破坏它。我们不能扰乱自然法则，要捍卫它。
3: 你刚才是怎么做到的？你从哪儿学的这么冗长的咒语，还居然能明白？
1: 我可有过目不忘的能力，不然怎么能获得医学和理学博士？
3: 但是你刚才的，光靠记忆力可做不到。
4: 你天生就是神秘法师，
1: 但是我的手还是不听使唤，
4: 只是暂时的，
1: 不是永久性的。
3: 我们不是预言家，
1: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真相？
4: 像复仇者那样的英雄们保卫世界不受自然侵害，像我们一样的法师们保护世界不受魔法侵袭。至上尊者的名号代代传承，古一是现任。上千年前的神秘法师组就是强大的阿哥摩托。 他创造了阿格摩托之眼，就是你刚才打开的那个。阿格摩托在现代城市中创造了三个强大的圣殿，这扇门通往香港圣殿，那扇通往纽约圣殿，那个通往伦敦圣殿。就这样，三个圣殿构成了我们当今世界的保护网。
3: 圣殿保护世界，而法师则保护圣殿。
5: 谁会来捣乱吗？
4: 这说不准，比如说其他空间的生物，
5: 比如多玛姆。
3: 你怎么知道的这个名字？
5: 我从卡廖斯特罗之书里。怎么了？
4: 多玛姆活在黑暗空间里，超越了时间，他是宇宙的吞噬者，世界的毁灭者，具有无穷的能量和超大的野心。他想要入侵所有宇宙，将所有世界全都带入黑暗空间。他最想占领的就是地球。
5: 那卡西利亚斯偷走的那几页
4: 是召唤多玛姆以及从黑暗世界汲取力量的仪式。
5: 哈哈。啊，好吧，好吧，我放弃。我来这儿可是治疗双手的，我可不想参加什么神秘的战争。
4: 伦敦。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5: 就在这时，伦敦圣殿的传送门突然被打开，卡西利亚斯带人突袭了伦敦圣殿之后，从传送门的另外一边对卡马泰基发动了攻击。强烈的冲击波击飞了斯特兰奇，把他打进了纽约圣殿的传送门。当他不知该如何回去的时候，卡西利亚斯又带着手下追杀过来。在战斗当中，圣殿中陈列的魔符斗篷选中了斯特兰奇，帮助他制服了卡西利亚斯。
6: 什么？
7: 哦，别念了，我叫你停下。
8: 这停不下来的医生先生。
7: 什么？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
8: 这是结束，亦是开始。结果由多变少，由少归一。
7: 你要是再跟我这么文绉绉的，我就还用这个把你嘴封上。
8: 说吧，医生先生。
7: 听着，我的名字叫史蒂芬·斯特兰奇医生。
8: 你真是医生？
7: 是的。
8: 作为科学家，你深谙大自然的法则，万事万物生死有命。时光中烟尽雾殆尽，温度逐降，地球灭亡。但在黑暗空间，这根本不受时间限制。
7: 我看还是得把你嘴封起来。
8: 这个世界无需灭亡。它可以像许多其他世界一样成为多玛姆的一部分，非常美丽的部分。

0: 将拥抱生命。
1: 真的吗？那你从这个新世纪空间的乌托邦中能获得什么？
0: 和你一样，和每个人都一样的生命，永恒的生命。人们思索着善良与邪恶，而真正的敌人就是时间，时间消灭一切。
1: 那你消灭的那些人的生命呢？
0: 微不足道，那只是浩瀚宇宙中的微小尘埃。是啊，你看看，看看这世界，这个世界还没有回归到正轨，每一个人都渴望永生，想要超越时间，因为我们只是时间的奴隶，时间是对人类的侮辱，死亡是最大的耻辱。医生，我并非想统治世界，而是想拯救世界，交由万物之主多玛姆来处理这一切，他才是万物之主，他是万物之源。
1: 应该是至上尊者保卫着世界。
0: 你为什么来卡玛泰基？是想开拓思维，还是想获得力量？你是想来疗伤的，正和大家一样。卡玛泰基收容可怜的人们，我们带着治疗的心态而来，而古一却在玩一些小把戏。只有他自己修炼真正的法术。你不好奇他是怎么活这么长时间的吗？
1: 我看到了卡廖斯特罗之书中的仪式。
0: 那你应该知道，仪式能够给我强大的力量，战胜古一，毁灭他的圣殿，释放黑暗空间。因为多玛姆会大方地赐予永恒的生命，而古一是不愿教我的。多玛姆不是世界的毁灭者，而是拯救者。
1: 不，算了吧，你看看你自己吧。多玛姆把你变成了杀手，可想而知在他的地盘，你觉得这很好笑？
0: 不不不，并不是，我笑的是你的玄戒不见了。
2: 就在这时，卡西利亚斯的手下突然从背后偷袭了斯特兰奇，好在斗篷帮助他压制住了敌人，斯特兰奇还拿走了敌人的玄戒。可是这时他已经身受重伤，他吃力地打开传送门，回到以前工作的医院，在同事兼好友克里斯汀·帕尔默的急救下，总算是转危为安。随后卡西利亚斯带人杀回了纽约圣殿，为了保护圣殿，斯特兰奇制造出了一个镜像世界，在这里无论他们造成什么样的破坏，都不会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但是卡西利亚斯和黑暗空间的联系增强了他们在镜像世界当中的能力，负责守卫圣殿的斯特兰奇和莫杜根本不是卡西利亚斯的对手。就在这时，古一法师进入镜像世界，瞬间扭转了战局，但是他却不小心被卡西利亚斯用刀捅伤。随后卡西利亚斯又开启了一个通往现实世界的传送门，把古一法师扔了进去。看到导师身受重伤，莫杜和斯特兰奇立刻追了上去。回到现实世界之后，斯特兰奇把古一法师送到他工作的医院里抢救，但是在做手术的时候，斯特兰奇感觉到周围的电器受到了干扰，他知道这是古一法师的灵魂脱离了肉体，于是他赶紧追了上去。
1: 你必须回到身体里，不然你就没时间了。
3: 时间是相对的，你自己还没习惯法师的角色。我已经花很多年时间窥视未来，看着这时间点，我可能挺不过去了。我已经阻止了无数次可怕的事件，但是坏事永远接踵而来，所有都会走到这步，停滞不前。
1: 你觉得自己就这么死去了吗？
3: 你想知道你自己的未来吗？
1: 不，我想。
3: 我看不到你的未来，只能看到可能性。你是一个生性善良的好人，你出类拔萃，并不是因为你渴望成功，而是你太害怕失败了。
1: 我是一个成功的医生。
3: 这也是你不够伟大的原因。傲慢和害怕失败是你对最简单却最重要的事情一无所知。
1: 那是。
3: 生命的意义不在自我。
2: 古一法师过世之后，斯特兰奇回到了卡玛泰基，和莫杜王等人一起备战香港圣殿。但是当他们赶到香港圣殿时，卡西利亚斯早已破坏殆尽，并且开始了召唤仪式。尽管斯特兰奇开启操控时间的魔法，让时光

0: 倒流，但是仍然无法改变现状。就在大家感到绝望时，斯特兰奇却飞向高处，直接来到了黑暗世界的领主多玛姆面前。他设置了一个无限循环的时间流，把他和多玛姆锁在里面。在这个时间流中，每当多玛姆杀死斯特兰奇，时间就会回到他们刚刚相见的那一刻。多玛姆把斯特兰奇杀死了一遍又一遍，又看着斯特兰奇一遍又一遍地出现在面前，终于被逼疯了。为了从这个无限循环的时间流中出去，多玛姆只好答应了斯特兰奇的条件，带着他的信徒离开地球，并且保证永远不再回来。虽然战斗结束了，但是莫杜却和大家产生了分歧。他认为斯特兰奇破坏了自然法则，这么做会给地球招来更大的灾难，所以他选择离开卡马太极。斯特兰奇和王回到卡马太极之后，把能够操纵时间的阿哥摩托之眼放回到了图书馆中。
1: 明智的选择，等你掌握了这个能量，就可以佩戴上它。不过呢，最好不要带着这个无限宝石走在大街上。
2: 什么石？
1: 你可能有神秘法术的天赋，但是你还需要潜心学习。古一去世的消息很快就会传遍多元宇宙，地球没有至上尊者的守卫，我们得准备好，
2: 时刻准备着。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五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在身心疲惫的时候，我们更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上，比如不尽如人意的现状，持续不断的焦虑与自我怀疑。很多人发现这样想过之后，状况可能越来越不尽如人意。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呢？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就在此刻活出美好一书。书中写道，你生命中的问题不一定都能够消除，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建构出解决之道。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朋友和大家分享这本书，他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汪冰先生，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汪冰博士您好。
6: 刘莎好，读书俱乐部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就在此刻活出美好的合著者之一汪冰。
5: 普通人啊，拿到这本书发现在书名下面就印着特别大的一行字，叫做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十五个人生故事。汪冰博士，作为普通人来说，我们大家会认为这短期治疗就是有心理疾病的时候啊才需要治疗，这本书的很多内容普通人也是非常适用的，所以请问您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和我们一般人和普通人有没有关系呢？
6: 这真的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啊。实际上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很多朋友也问我说，一本讲治疗的书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心灵挺健康的啊。其实这个翻译过来叫治疗，但是短期治疗本身，如果告诉大家定义，

0: 家就可以知道和每个人可能都有关系。他关注的是我们所要的未来，我们所要实现的目标，我们究竟想过成怎样的生活，我们究竟有哪些力量资源可以帮助我们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以我的理解啊，我们这里所说的短期治疗更像是帮你达成目标，帮你实现人生的愿景，帮你活出你想要的自己。所以说到这儿，您是不是会发现它不只是适用于可能被心灵的问题所困扰的人，也适用于每一个想在人生当中实现自己的人生愿景，实现幸福美好人生的朋友。
1: 哎，也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看到解决短期治疗的15个人生故事，这个短期治疗会想到是不是我得有问题了，或者特别严重的时候才需要翻看这本书呢？现在通过汪冰博士的介绍，大家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当您觉得心里不太愉快的时候，或者最近生活有压力的时候，或者您有很多烦闷的事情的时候，这本书都可以用得上，可以当做您解决问题的选择之一。汪冰博士，虽然这本书在封面上就印上了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15个人生故事啊，那到底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呢？一本新书，您是不是先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它都讲了怎样的内容？
0: 其实呢，我先想说啊，这本书最终是帮助大家像标题所说的，就在此时此刻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好，活出自己生命的美好。其实这类的书呢，可能大家也读了不少了，但我想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呢，它不是一本这个高高在上的教你怎么生活的权威书，它也不是一种晦涩难懂的理论书。实际上它是想通过故事、案例和反思的方式启发你，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位读者都是自己人生的专家，没有人比你更了解自己的人生处境，也没有人比你更清楚你想要怎样的生活。我们也想通过这本书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基本的事实，生活不一定要等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才可以变得美好。我想说呢，有一位心理治疗师就曾经说过哈，很多人都觉得我这个痛苦必须解除，人生才能变得美好。但实际上，痛苦的解除不等于人生就一定会幸福。有一个现实，可能很多人都没注意，人是感受不到不痛苦的，人只能感受到痛苦。所以我们有痛苦的时候就想，痛苦消除了，人生不就幸福了吗？可是当你不痛苦的时候，可能你对是这件事是无感的。比如说健康，有疾病的时候我们痛苦，我们都觉得健康就好了，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现在身心健康，但我们一定会幸福吗？所以这本书想告诉你，哪怕我们人生当中有不如意、有问题，但我们依然有美好的可能。我也经常觉得，你看每一个生命啊，可能都是有内在的痛苦、外在的挑战，但是当这个生命还在存在的时候，它一定超过了它所面对的痛苦和挑战。所以我们希望告诉大家，其实每时每刻生命都有很多美好，有很多奇迹、力量和资源等待我们每个人去发现。
1: 汪冰博士，您刚才提到了一点啊，您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应该是大部分的不痛苦我们是感受不到的。那我想请问您，这本书的名字叫《就在此刻活出美好》，那美好我们自己、我们自身能够感受得到吗？
0: 我觉得您刚才讲的这个美好能不能感受得到啊，这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啊。我有时候在想，你看我们不能感受到不痛苦，也就是说许多美好已经发生了，但我们却是无感的。所以感受美好和发现美好是需要一个主动去做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需要学习这方面的技能。比如刚才讲到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可能是我们用心的主动的去体会的时候才知道，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还有我们人生当中的美好啊，我经常觉得，哎，起床睁眼又是一天，对很多人来讲，哎呀，一想生活当中还有很多挑战，但是一睁眼发现我又活过来了。我记得有一位作家用过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啊，他说每一次睡眠都是一次微型的死亡，我们每一次又从死亡当中苏醒过来，这一天就是赚到的。所以实际上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如果带着发现美好的眼睛，我们可能才更容易看到和感知我们已经拥有的一切。所以也有一个老师曾经说过啊，人生最怕的其实不是没有，而是无感。因为当你对拥有的东西失去感知的时候，那些美好可能也就一并消失了。
1: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本书的书名啊，就在此刻活出美好。这个美好呢有两重的意义，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第一重意义呢， 那些不好的事情我们怎样去克服，去正视它，然后用我们发现美好的眼睛去发现我们身边的那些美好。刚才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这本书讲了哪些的内容之后，那接下来请问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一次作为作者之一的汪冰博士一个问题，那当时为什么要创作这本书？这本书现在已经上市出版了，您认为它对您有什么样的意义？
0: 我特别高兴，刘莎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实际上是个悲观主义者哈。虽然我刚才已经讲了半天，说哎呀，就在此刻活出美好，就在此刻发现美好。那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其实我更多的看到生活当中不完美的部分，我自己做人做事不完美的部分。所以后来呢，当我接触了积极心理学，当我接触了这本书的核心理论《焦点解决短期治疗》之后啊。我就觉得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哈。您刚才讲到了说对我作为作者的影响，其实更多的是我所学的东西对我人生产生的影响。以前我可能更多关注我没有做到的部分，我离完美还有多远的距离，每次都会感到很挫败啊，因为完美是个无法企及的目标。我也不能说我接触了积极心理学和短期焦点解决之后就换了一个人，这肯定也不客观。我依然会关注到生活当中的不完美，我做的不好的地方，并因此感到焦虑，感到汗颜。但同时我也知道，我还要去看到我做到的部分，我已经拥有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可能更多的是两条腿走路，而以前像一个跛脚的人啊，我更多的是发现问题，我很擅长解决问题，我有一双发现问题的眼睛。但我现在可能有了一种发现美好的视角，比如说如果我的工作我觉得不完美，那我给他打了80分。那我以前就在想，为什么离100分还有20分，怎么能做到？但我现在在想这个问题的同时，我还会想另一件事，我做到了80分，这个80分当中有哪些值得肯定的部分？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啊，有一种美好可能大家都忽略了，就是我们经常认为努力就该有结果，你看我这么努力的做这份工作，怎么还没有做到我期待的样子？现在我也越来越认为，很多时候努力能决定的是有限的，很多的时候还要取决于配合。比如我的工作之一啊，就是做讲座。我经常觉得我准备的这么充分啊，为什么这个讲座的效果没有完全达成我的预期呢？后来我想，除了我的努力之外，还要有坐在下面的受众，他们的状态，他们对我所讲述的东西是否感兴趣，我们之间是否有化学反应。所以我能做的只是我这部分，那还有一部分是需要别人的配合。由这件事情我就想到了，所以这个80分当中也有值得感谢的，不光是感谢自己，还要感谢现场和我一起工作的人，听我讲座的人，还要感谢老天的安排，还要感谢这个因缘和合。所以我就越来越发现，我们要感谢的美好太多了。这可能就是我在接触了积极心理学和短程焦点解决之后对我个人的一个影响。后来我想，如果我自己啊能够在生活当中经历这些积极的变化，我就想把这些美好，我的这些改变心得也分享给更多的读者朋友。
1: 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汪冰博士的新书《就在此刻活出美好》，欢迎大家在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它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3: 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就在此刻，活出美好》一书。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朋友和大家分享这本书，他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汪冰先生，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刚才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为什么有这样的一本书，以及这本书对于汪冰博士来说啊，它的意义在哪里。大家会看到这本书的作者呀，有2位，许维素以及汪冰。那请问一下啊，作者之一的汪冰，您和许维素，您2位作者是在这本书的创作过程当中

0: 如何分工的。那许维素是一位怎样的作者呢？
1: 说起我的合著者许维素老师呢，我心里是充满了感激和感动的啊。实际上我接触到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就是因为上了许维素老师的课。那许维素老师呢，也是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啊，在华语世界当中应该是最具代表性的治疗师了。他的学生也众多啊，但是我在上课的时候，我觉得哇，许老师的智慧打动了我，包括他的个人魅力。在他课上我真的有的时候觉得是听着这个如痴如醉啊，但同时我也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么好的东西难道只能在咨询师当中吗？在治疗师当中吗？或者说只能发生在治疗室当中吗？这么好的智慧，或者说这么有实践意义的方法或者思考的策略，是不是也可以用于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所以我就非常冒昧的啊问徐老师，我说虽然我接触焦点解决的时间不长，但是我有一个冲动，我想把这个治疗方法翻译介绍给更多可能会因为它而受益的人们。那其实就是这本书诞生的一个缘起啊。当时我是很忐忑的，因为许维素老师在我眼中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权威啊。他本身呢是心理咨询的教授，然后有多年丰富的咨询经验，然后这个著作等身啊。我就在想，这么一个在这个治疗流派的代表性的人物，愿不愿意跟我做这件事情啊？当我们进行简单沟通之后，大概这是十年前的事情啊，许维素老师就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我就没想到这个书是如此的难产啊，因为许维素老师也是个对学术要求很高的人。我自己对我的文字啊，对我所写的内容，刚才也说了，我也是个完美主义的倾向。然后在这个成书，从有这个主意种了一个种子，到慢慢它成长开花结果变成今天的这本书，大概经历了近乎十年的时间，我们有三番五次的来回的修改。但是我也想作为作者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写作这个孕育的过程可能是有痛苦有纠结的，但它也绝对是个个人成长的过程。就是两个人在集体创作集体讨论的时候，真的就实现了这个一加一大于二。所以我也想感谢许老师啊，在我们共同创作的过程当中，他给我带来了生命当中很多美好的回忆以及重要的收获。
0: 我看到了这本书，也认认真真的读了这本书的很多内容，包括自序。这本书的目录确实让我有小作文的感受，分享其中的一小部分。01章，放下期待与自己和解。放下母亲的期待，我终于看见了自己。对话中的焦点解决智慧，落实目标思维，生活启示，用想象力超越问题，自助行动方案，从最容易的那件事情开始。啊，再说一个养育吧。养育这章的大标题是养育，成为孩子的同行者。关系中的每一次冲突与僵局，其实都隐藏着改变与转化的可能。在差异中保持好奇、尊重与理解，问题之外依然有爱、关怀与协商。再来说一说自愈啊，自愈这一章的大标题是自愈，唤醒内在复原力。走出创伤的第一步，不是摆脱有关创伤的记忆，而是重新发现，即便在最痛苦困顿的时刻，我也没有完全崩溃，而是以某种方式撑了过来。当然啊，这样的小作文在这本书的目录当中还有很多很多。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汪冰博士，当时啊是怎样设计这本书的目录的？这本书里面有亲密关系啊，有职场当中的内容，还有呢家庭关系等等，还有自我成长。其实啊，这几大方面啊加在一起，那我觉得像这样的一本啊两三百页的小书，其实是不能够完全容纳的。所以怎样选择哪些的内容进入到这本书当中，有没有一个标准？尤其是在这本书里面还特别谈到了，这是您和许维素老师啊，您二位35年心理咨询实务经验，20年的心理学实践心得，那为什么几十年的不管是案例也好，或者说是经验也好，或者是心得也好，都浓缩在这样的一本300页的小书当中呢？为什么要这样的安排呢？
1: 谢谢刘莎问我这个问题啊。因为这本书的结构，包括你刚才讲到的目录，也是我的这个得意的创意。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像刚才刘莎念到的啊，实际上许维素老师他是做咨询的，

0: 丰富的咨询的经验累积，包括他头脑当中也有很多咨询的故事在。那我就在想，我自己是长于分析啊，长于去鉴赏，为什么这个美，为什么这个好，为什么对我们有价值，以及我还长于做一个工作，就是转化，就把所谓的理论知识转化成可能更容易理解或者更具实操性的练习。那于是我就和学术老师商量啊，两个人就要各自发挥自己的强项。那这个目录当中，刚才流沙也念到了，我们每一章的开始呢，是一个案例的故事，故事当中就是维素老师和来访者，就是来做心理咨询人的往返对话。其实我有时候跟学术老师开玩笑啊，我说您是一个被心理咨询耽误的金牌编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读前面的故事的时候，你觉得很有代入感，就好像你是一个隐形人，或者是咨询室墙上的摄像头，忠实的记录了咨询室当中正在发生的一切。维素老师用一种对话体的方式，生动地记述了咨询的过程。这里我也想告诉各位读者们啊，你读这个书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感觉，有的时候你是咨询室的摄像头，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坐在学术老师对面椅子上的那个来访者。所以你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不仅会看到别人的故事，如果这个故事和你有共鸣，你还会把自己放进去。所以我有时候也跟很多朋友说啊，这本书的第一个部分就是故事的部分，它有点像一次虚拟的心理咨询。你来到了和维素老师这样资深的心理咨询师一起，能够去倾听他提出的问题，同时呢，又能够借由这些问题反思自己内在的成长经验，并且伴随这些问题一步探索自己的智慧。所以这个故事本身，第一个，它可以和你产生共鸣；第二个，它可以引起你的反思；第三个，它可能会让你借由这个故事看到自己生命底层的，刚才讲到了优势、力量，特别是发现你自己人生的美好。那看完故事之后呢，我就跟学术老师商量说，您看您这个大师一般行云流水的咨询背后啊，实际是有大师的思考和脉络在的，能不能把您坐在来访者对面的椅子上的所思所想所感，以一种第一人称的方式分享给我们，于是就有了刚才流沙念到的叫对话中的焦点解决智慧，就是一个咨询师告诉我们，他坐在治疗师的椅子上，他那个时候在想什么，在做什么，他为什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他又是怎么想的？所以借由这一部分呢，如果您是对咨询感兴趣的，或者您是个助人者，您就知道哦，我如何像徐老师这样来帮助更多的人。那我呢？下面就是我这个部分了哈。我的部分叫生活启示，什么意思？就是我读完这个故事之后，以我的视角啊，从积极心理学和对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理解的角度，告诉大家说，我们一般人从故事当中可以看到、读到、领悟到哪些生活智慧，而这一部分是我认为啊，一个翻译和转化的过程，就把咨询室当中故事这些，让我们流泪。让我们心痛，让我们纠结，又让我们看到希望的这些案例，能够转化成每个人生活当中的生活经验。当然，我也听很多人说哈，说这个汪老师啊，这个我觉得心理学很好，看了很多书，但是我经常有一种困惑，就是为什么懂得了那么多道理，却过不好这一生？每当出现具体的问题和困惑的时候，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办呢？为了解决从知道到做到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我就设计了一个叫自助行动方案。不仅我们对生活有启示，我还要告诉你啊，怎么把启示变成你日常可做的东西，就是从知道到行动。
1: 实际上呢，翻看这本书的目录啊，它有5大章节。第一个章节呢是觉醒，看见自己；第二个章节连接，重塑亲密关系；第三个章节养育，成为孩子的同行者；第四个章节任性，在困境中安顿身心；第五个章节自愈，唤醒内在复原力。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5大章节呢？
0: 实际上，我们一开始呢，大概是写了18个案例啊。然后呢，我们在和出版社的编辑交流的时候就说到了，其实可能很多的时候有一些案例啊，它有一些类似的主题或主旨，这样的话呢，就更方便我们的读者呢能够找到他最关心的主题，所以我们就进行了一个归类啊，并在每个归类的前面写了一小段，这一大类。

0: 就是这几个案例可能都是共享同一个主题，比如说这个养育啊，或者说我们的自愈啊，这样的话就把这十几个案例呢放在了不同的主题，有点像框啊。如果您对哪个框啊是你目前最迫切关注的，你就可以先从这一章里的故事读起。那其实这些案例也是想到了我们在人生当中经常遇到的困境。这里我就想说，本书在这个内容设计上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旨，就是人要解决问题的前提是首先自助，我们要学会自我帮助。在每一章，无论是什么内容，你会发现焦点解决短期治疗，一定会回到一件事情，我能做什么？所以有人说这个解决的时候，就在想啊，你是来帮我解决问题的吗？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解决啊，不只是解决问题。
1: 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汪冰博士的新书《就在此刻，活出美好》。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学在成院，成就未来。东莞城市学院坐落在粤港澳大湾区东莞，前身是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建校20多年来，深耕东莞，面向湾区，辐射全国，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学校占地1200多亩，以山水树人和谐共生为设计理念，打造岭南园林式学府。东莞城市学院拥有完备的教学设施和优越的学习环境，校内实验室门类齐全，校外实习实训基地遍布各地。学校重点打造了数字化设计、智能媒体、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水平专业实验室，开设有50个本科专业，覆盖工学、理学、艺术学、管理学等8大学科门类，为每一位学子的梦想助力。欢迎咨询，电话0769-2338-2108。
3: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现在很多人呢特别喜欢在月初的时候在朋友圈发一个什么啊，二月请对我好一点，三月请对我好一点。我一个朋友就这样的，每个月的月初都发。然后昨天晚上呢，他就发了一个朋友圈，我一看画风真的完全变了，啊，我不想再瞒下去了，我真的想你想的好痛苦，闲下来的时候脑子里全部都是你，拥有你的时候我不懂得珍惜，现在却追悔莫及，如今的我等啊等啊，你听得到吗？电影院。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暴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2: 已经对错了语言，恐怕听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们慢慢长大呢，父母就会慢慢的变老，而且我觉得每个爸妈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变老的这个感受啊，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爸爸，我就发现我爸现在酒量越来越差了，真的是年纪上来了，以前喝酒喝半斤就开始骂我，现在只需要三两啊就开始骂我。反倒是现在我妈酒量还好了一点，不过我妈的体重也是越来越高了啊，体重越来越高，肚子也就越来越大啊，现在能装三两了。不过现在很多不在家乡工作的朋友，每次回家我觉得他们都会自带一种优越感啊，就是我见过世面，我见过的人多啊，我看到过的事情跟你们角度都不一样。我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每次回家就觉得自己飘了啊，飘了之后呢，回到家你会感觉自己踏实不少。因为我爸呢会在不经意之间来问我说，现在一年能挣30几万了吗？嗯。

就以前去买西瓜的时候，我们都会问那个卖西瓜的人啊，老板，这西瓜甜吗？我们都知道他要说什么啊，不甜不要钱。但是我有一次去遇到一个卖瓜的，我就问那，我说甜不甜，老板说小伙子，我说不甜吧你肯定不会买，我说甜吧，可是这瓜我没有吃过，我怎么会知道呢？人生啊，就像买西瓜，未知才会精彩，大胆尝试，不要畏畏缩缩的。要是你尝了真的甜，你会感觉到幸福和满足，你吃完之后觉得不甜，那也是勇敢的一种表现。怕不甜你就不要去买，你放弃的不是一次吃西瓜的机会，而是失去了自信。我真的，你知道这一定是一个情感瓜主哇，我觉得我自己特别不勇敢，果断我就买了它。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而且呢，我也建议，就大家不要认为单手打方向盘很帅啊，你就单手去打方向盘很危险。我上一次胳膊受伤就是因为单手打方向盘，我没扶稳，我摔倒了，被我的自行车给打伤了啊，千万不要单手，好不好？之前我一个朋友也是啊，就经常出差嘛，然后经常出差，他们公司

就配了个司机，但大部分呢出差都是长途的。有一次司机开车开了大半天，他觉得司机特别辛苦，他就说："哎呀，你过来吧，我来开一会儿，你去休息一下吧。"结果呢，那个司机在副驾驶趴了不到10分钟，突然惊醒，大叫了一声："哎呦，我的方向盘呢？啊，我的方向盘怎么没有了？"吓一跳。他从小小

很多广场上跳广场舞的大妈们越来越多了。而这几年呢，我觉得跳广场舞的年龄真的是慢慢偏小。说最近呢，在河南的开封，傍晚时分，大妈们又跳起了广场舞，而在前面领舞的呢，竟然是一位小姑娘，啊，年仅8岁，啊，小姑娘跟着节拍，顺利的完成了所有的动作，啊，跳得特别的流畅。小姑娘的老师就说，啊，悟性特别好，跳舞很好看，观众和队员呢都推选她当领舞，啊，你们小姑娘多厉害，以后长大了一定是，啊，广场舞当中闪闪发亮的一颗明星。而且现在跳广场舞的动作都很潮，有什么鬼步舞。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博览大道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金朗北路从毛枝东路到管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管笑语杯，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在杭州派出所接到了辖区一个小区保安的报警，说有一个奥特曼要进小区，啊，无法核实身份。奥特曼来了，民警呢听到之后立即出警，到了现场发现呢，原来是一位朋友在 cosplay。这个人呢是去参加了商业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呢还没有换装就回来了，因为这个装备呢还比较贵，想等他的朋友回到家之后再拆卸，用拆卸工具来拆卸，结果等了半天也没有等到，那最后呢也是只能强拆了头盔，经过民警核实了身份，小区呢予以放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舅有一次带了一大条巧克力给我，让我妈呢说怕我上火就不让我吃啊，还说我再提巧克力的事就不理我了。我就当时就很纳闷，我不知道巧克力这个东西有这么上火吗？然后那天我写完作业出来之后，我就问巧克力呢，然后我爸跟我妈一言不发啊，果然都不理我了啊，我还怕他们揍我，我就撒娇，我就说妈你给我吃吧，我就逗他们，然后从他们的嘴里喷出了巧克力。当时那个味儿啊，我的天，真香。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4: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7: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8: 我们就是火。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Hello， 大家好，时间方面咧嚟到咗16:39啊，6月8日星期一，喺呢个时间咧有小路嘅出现啊，咁啊路上美食咧，旅游加美食啊，小路咧亦都会喺节目当中咧分享美食啦，同埋咧同大家分享啲旅游嘅攻略，

0: 當然我都希望大家呢就是可以呢就是一起出去玩，一起運動，一起去食嘢，咁大家呢就是同頻就更加之好啦。咁可以呢就是先認識一下嘅，添加一下我嘅微信啦，我哋成為微信好友，到時候呢我哋有啲咩好玩好食嘅，仲有一啲咩活動嘅話呢，我哋都可以一起邀約出游啊。小路手機微信同號而家可以添加一下啦，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嗱，呢段时间啦，我哋亦都系比较忙碌啦。点解？因为咧有好多嘅朋友系有呢个出游嘅需求嘅，咁包括咧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咧就系、是、问我哋啦吓，包括暑假即将到嚟啦，我哋有咩好嘅路线啦，同大家一齐出游啊咁样。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就会马上分享有真系比较多嘅优质嘅路线嘅。咁啊，而且咧呢啲路线都系睇到好靓嘅风景。六月份到七月份啦，我哋呢个东莞广电亦都系有呢个北疆，亦都有南疆，仲有内蒙古，跟住仲有青金路线，仲有川西路线。咁啊，所以咧呢一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当中，大家就可以作一个了解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嘅话咧，记得添加微信吓，13712508482，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可以进行一个咨询同埋了解。嗱，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先同大家分享呢啲路线啊，吓，六月份到七月份，包括呢个暑假档期，有好多嘅朋友咧，又想去睇草原啦，又想有水嘅地方湖泊啦，仲想森林啦，即系睇呢个森林啦，绿色啦，仲想亲子游或者咧就想去避暑嘅，咁所以跟住落嚟就。小路跟大家分享了。咁其实咧，六月份亦都有性价比比较高的呢个线路啦。咁包括六月十二号，咁啊而家咧已经六月八号啦。六月十二号咧有独库公路，再加天山花海，有我哋嘅主持人燕青同大家同游6999蚊。我哋会睇到呢个好靓嘅天山啦，有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啦、那拉提草原啦。咁六月十四号同埋二十一号呢两条线路咧就纯玩嘅，有海丰同大家一齐出发，9880蚊。六月十四号、六月二十一号咧就11500蚊吓，呢个追求品质啦，深度游。咁啊，七月份嘅话咧，其中有一条路线有小路同大家一起出发。嗱，七月十二号咧就暑假第一期啦吓，7899蚊。跟住七月二十三号有小路同大家同游，7999蚊。咁啊，剩下避暑非常之优质，七月份暑假已经开始预售呢啲路线啦。咁希望大家咧可以关注七月二十三号嘅呢条路线，因为有小路我同大家同游，双飞八日七晚吓，一架全部包晒噶啦。另外仲有暑期嘅江西研学之旅啦。咁如果大家想具体了解嘅话咧，有几种方式。如果你有小路微信的话，可以加微信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另外还可以拨打电话4-3-2-2-4-1，4-3-2-2-4-1，又或者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亦都可以了解详细嘅情况嘅。以上旅游路线系由河北乐在旅途旅行社去承接嘅。咁啊，头先亦都分享咗我嘅微信出嚟啦。咁无论系边一条路线嘅话咧，你都可以进行咨询同埋了解。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嗱，跟住落嚟嘅时间咧，小路就会同大家过一次咧，究竟六月份、七月份咧，大概有咩路线咧，就系同大家一起出行嘅，真系比较多咯吓。咁首先咧就六月十八号新疆呢条路线咧，已经成团仲有最后几个名额嘅啫，真系几个嘅吓，双飞八日七晚5980蚊，小路同大家同游，仲有几个名额，有兴趣嘅话咧，欢迎大家咨询同埋了解，13712508482。仲有而家主推嘅就南疆之旅， 6月26号，南疆是走盘龙古道，我们北疆就走独库公路，26号南疆我们走盘龙古道去塔院那边，走中巴友谊公路，双飞8日7晚，亦都是5980元。这条路线同样亦都有小路我和大家一起出发，而且是一架全部包晒的，从东莞广播电视台这边集中坐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全部包晒，而且这个航班时间真的很靓仔，是直飞卡十的各位，但是你只需要给5980元是全部包的，吃住玩全部包的。这个就是航班时间，阵间我会跟大家分享，因为现在先去这个交通消息，回来之后跟大家讲讲卡十这条路线的航班时间。
1: 着火了！
2: 着火了！
1: 着火了！
2: 着火了！
1: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身上着火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3: 啊，我的钱和证件！
1: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4: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元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5: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暴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好啦，咁啊嚟到咗16:48，继续翻嚟节目《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继续同大家分享，就系、是、我哋头先所讲嘅，就系话咧，呢、這个南疆喀什嘅呢条路线啦，仲有去走盘龙古道啦。咁我就同大家分享咗咧，我哋呢个航班时间系比较好嘅，只需要5980双飞8日7晚就可以啦吓，已经系有好多朋友咧。就諮詢同埋報咗名噶啦，咁啊6月26日咧就係廣州直飛喀什嘅航班時間咧就係下晝嘅15:20飛，21:55就直接到達喀什噶啦，所以咧就唔需要轉機，唔需要三飛嚇。跟住咧就7月3日翻嚟嗰日咧就係朝頭早7:50嘅飛機。然之后咧就13:55就已经到达广州，咁啊到时候咧我哋都有部大巴车喺广州机场咧接大家翻到东莞啦。咁啊翻到东莞嘅话，大概都系5-6点钟嘅啫。呢、这个时间真系非常之好噶吓。嗱，有兴趣嘅朋友咧，欢迎咨询同埋报名。6月26日，小路同大家走南疆嘅呢条路线咧，先至5980，双飞8日7晚啊，一架全部包晒噶啦，5980，就是从东莞广播电视台这边集中坐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包括还有小路全程跟大家一起游玩。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加我的微信进行咨询，去这个了解具体的行程，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嗱，呢个咧就系6月26日嘅南疆之旅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跟住落嚟咧，就系同大家分享呢几条嘅路线吓。咁啊，呢几条路线咧，我哋亦都系非常之好嘅，包括咧暑假档期嘅一啲路线啦。6月27日，我哋仲有川西之旅。6月27日，川西大环线双飞系9日8晚啊，6980，亦都系有我哋东莞电台嘅主持人同大家同游。7月4日，亦都有新疆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双飞8日7晚，6980。咁啊，小朋友系6280，亦都有东莞电台嘅主持人同游。7月13日咧，新疆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双飞8日7晚，6980。嗱，呢条路线咧就由小路我系同大家同游，跟住落嚟7月14日亦都有一团新疆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双飞8日7晚，6980，亦都有东莞电台嘅主持人同游。咁另外咧，7月中旬咧，我哋仲有北京双飞6日5晚纯玩团嘅北京，大人7980，儿童系6980。嗱，就北京好多朋友都想去嘅，而7月23日咧，亦都有小路同大家同游啦。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双飞8日7晚，而且系游3个湖啊！呢、这个咧只需要7999。有好多朋友问，诶，点解会比其他嘅呢个团会贵少少嘅？就系、是、因为咧，佢游玩嘅湖咧，游玩嘅景点咧，就会更加之多啲。嗱，喀纳斯同埋呢个赛里木湖啦，吓都一齐游玩嘅，所以咧就7999呢个价钱真系非常之抵吓。8月1日，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咧，双飞8日7晚，呢条路线咧就由小路我亦都系全程陪同大家啦，6880嘅啫，小朋友系5680，哇，真系嗱嗱临报名啦！咁仲有8月9日咧，我哋仲有双飞6日5晚嘅内蒙古之旅，由小路我亦都系全程陪同大家游玩，大人4980，咁小朋友嘅话咧就系4580。咁目前咧就系有呢几条路线啦，而7月份、8月份咧仲有更多嘅路线未推出。如果大家想了解嘅话咧，可以添加微信13712508482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嚟进行咨询同埋了解。

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就同大家继续分享。咁啊，我哋分享咧就系唔单止系旅游方面啦，仲有好多美食啦。去到当地嘅话咧，就要品尝地道嘅美食啊嘛。好似我哋去新疆嘅话咧，南疆我哋仲有烤全羊添啊！嗱，南疆咧6月26日啦，吓，小路同大家同游。咁我觉得呢个时间咧就错峰出行更加之好啦，而且咧价钱咁抵，5980元。是全部都包晒，仲有烤全羊添啊！有位朋友话：，我7月生日，仲有冇伴手礼啊？只要你报名嘅话咧，我哋都有伴手礼。生日嘅话咧，我哋仲有生日派对同埋生日礼物添啊！咁啊，呢条路线亦都系错峰出行啦，因为7月先至放暑假，我哋而家。

0: 6月26日就出发南疆啊嘛，我觉得盘龙古道亦都系非常之值得去探索嘅。咁包括我哋走中巴幼儿公路啦，去白沙湖啦吓，去呢、這个卡拉库勒湖啦，包括去喀什古城啦，除此之外咧，仲有南疆嘅呢个人民风情，我哋都可以了解啦。6月26日吓，小路邀约大家一齐出发。价钱方面5980元，想咨询同埋了解嘅话咧，可以添加微信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亦都系同大家咧了解一下啦。我哋家乡好物商城咧，最近有啲咩好物分享俾大家啦。嗱，咁啊，呢几款好物咧，我觉得亦都系非常之值得推荐嘅，而且咧性价比亦都非常之高啦。我哋睇睇呢款嘅好物就系、是。第一款，呢款就是兰蔻的精纯眼霜，另外还有黑莲娜的绿宝瓶精华。这个兰蔻的精华眼霜就有 三小瓶，是5毫升的，149元。而黑莲娜绿宝瓶精华就有5瓶，每一瓶就是10毫升，249元。因为现在天气热，很多朋友就是见到自己的纹路又出来啦，颜色又暗沉，所以趁着618团的大牌护肤来救急啦。但是平时买很贵的嘛，现在有618美妆小样节，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临期清仓减漏款。首先必须要抢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兰蔻精纯眼霜，3支装149元，还有黑莲娜绿宝瓶的精华10毫升的话就是5瓶，到手只需要249元，那个有效期都是1年左右的时间，非常适合囤，正品保证。可以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因为其实官方旗舰店的话正装50毫升都要成1000多元，1700元，但今天就包括这个黑莲娜249元。这两款产品都是属于临期清仓减漏款，有效期就是1年左右，而且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马上到暑假出门旅游随身携带都好方便，所以千祈唔好错过啦。跟住落嚟第二款嘅呢、這个好物咧，就系、是、SK2 啦，有几款介绍俾大家。SK2 嘅神仙水30毫升有3瓶，仲赠送你 SK2 嘅刺绣化妆包，169元嘅啫。第二款就是 SK2 的大红瓶面霜，15克是有2瓶那么多，有清爽和滋润两款，99元。各位，就是因为618的美妆小样节，单品直觉，不需要浪费时间精力去反复被即对比了，两位数就能够实现大牌自由，到手的量都不输正装的，所以团货非常之合适。其实 SK2 两个品推荐了很多次，因为我们真的推荐过无数次，价钱又非常实惠，而且再强调一次，价钱真的很实惠。神仙水30毫升中药，3瓶秒杀价169元，还送你一个 SK2 的刺绣化妆包，大红瓶面霜15克的小样，2瓶秒杀价只需要99元。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落单了。好了，暂时就是这两样分享到这里先，跟着下来继续分享就是我们的这个旅游路线了。新疆大家都想去，是不是？那我们跟着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就跟大家呢就一起分享呢新疆的这条路线。7月13号有小路我跟大家同游，7月24号有我们的主持人微微跟大家同游，原价是7580元，但我们限时特惠价6980元，大 人，小朋友5980元，但如果你超过1米2的话，另外再交600元的门票费，即是5980再加600元。住宿方面大家可以放心，其他都是跟大人是一样的，全程网评四转酒店，九碗三项子就是他们的非遗美食，还有烤全羊都有，特色的手抓饭，这些新疆特色美食都有。独库公路肯定要走的了，塞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井，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还赠送塞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卡赞其民族体验等等。7月13日小路欢迎大家一起出发，7月13日可以有几个咨询方式，有小路微信的话记得了，13712508482，或者拨打电话4332241，或者4008007366，4008007366，亦都可以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细情况。我哋休息阵间先，翻嚟之后继续路上美食，我系小路，阵间见。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7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5: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6: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7: 一行白鹭上青天。
8: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9: 快看，那是什么？
10: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我天哪，这么多呀、啊！1只、2只、3只，
11: 哎呀，还有呢，那边，
10: 对，哇！
12: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7:07 啊，呢个时间继续翻嚟节目啦，亦都系有路上美食喺星期一到星期五嘅4:30到5:30啦。咁啊，小路喺节目当中咧，同大家分享咧我哋嘅旅游路线同埋美食嘅分享。头先分享咗有好几条路线，唔知大家啱唔啱心水啦。咁啊，头先咧我哋亦都系新增加咗一条青金路线啦。时间方面系6月18日嘅，增加咗一团青金之旅，双飞8夜7晚，一架全部包晒嘅，亦都有从东莞广播电视台呢边集中啦，大巴车接送机场来回接送都包含咗啦，而且航班时间都好靓仔。广州飞兰州嘅话，14:30飞，17:45就到达兰州，跟住咧就系翻嚟嗰日，即系6月25日咧，就从兰州飞广州嘅话咧，12:30飞，15:55就已经到广州机场啦，先4,980元，一架全部包晒嘅。亦都系有主持人同大家同游吓，咁亦都要同大家讲一讲每一条路线咧，我哋主持人系同游，咁我哋去到当地咧，亦都有地接导游全程讲解同埋服务吓，有导游嘅，我哋嘅导游咧，亦都系有导游证嘅，亦都系专业嘅，同埋亦都会有签旅游合同啦，亦都有呢个旅游嘅团体意外险啦，所以大家就系唔需要有啲咩误解吓，主持人不是导游的身份，主持人呢是跟大家一起同游，是属于团游的身份。那些即朋友就不要误会了，就是这样，反正我们是有导游的，有这个地接导游，是有导游证的导游，全程服务讲解，譬如安排我们的团餐，去到哪个景点有讲解，跟住就是 会服务大家这样。刚才所说的青金路线，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加微信13712508482 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进行咨询和了解。6月18号就是新增了青金之旅，这条路线就是跟6月10号小路就跟大家一起

出发去青金啦，同呢条路线系一模一样嘅，你有冇兴趣咧？咁啊，跟住落嚟仲有6月26号咧，小路邀请你同游南疆，走盘龙古道，双飞8日7晚，一架全包，亦都仅仅需要系5980蚊嘅啫。机票双飞来回，当地食住玩，东莞广播电视台集中，大巴车接送。机场来回全包吓5980蚊，头先亦都分享咗咧，航班时间亦都系好靓仔啊！系广州直飞喀什，喀什直飞翻广州。6月26号嘅航班系广州15:20飞，21:55就直接到达喀什，系直飞嘅。咁7月3号咧，从喀什翻嚟飞广州嘅话咧，就7:50起飞，然之后13:55就飞到广州，我哋都有大巴车接送嘅。这个航班嘅嗰、那个航班号都有，系南航嘅，大家真系可以放心啦吓。咁我哋去到呢个南疆嘅话，亦都有当地嘅地接导游啦吓，会全程服务讲解。小路咧，亦都系同大家一齐出发，我同大家一齐出游，小路同大家一齐做团友。OK， 嗱，有签旅游合同，亦都有旅游嘅呢个团体意外险。咁如果大家咧就系想报名6月26号南疆喀什呢条路线嘅话咧，可以添加微信啦，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跟住落嚟仲有8月1号咧，小路亦都有同大家一起去呢个北疆走伊犁啊呢条路线啦吓。咁啊，具体嘅行程大家亦都可以作个咨询同埋了解啦。咁当然除咗呢个之外咧，大家话诶，我想去内蒙古喎。咁啊，头先讲咗咧，8月9号咧就小路亦都同大家去内蒙古双飞6日5晚嘅吓。咁啊，至于具体嘅话咧，你添加微信啦。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同大家分享川西之旅。川西呢条路线咧就系6月27号出发嘅，7月5号翻嚟系9日嘅时间。嗱，你千祈唔好话，哎呀9日，我冇咁多时间。诶，咁呢个9日嘅话咧，我哋跨咗2个周末，亦即系话有4日系唔需要你请假，只需要请5日嘅假就 OK 啦。亦即系话咧，请5日嘅假就有九日嘅行程。川西大环线啦。6980蚊，呢条路线咧系纯玩嘅，系冇购物嘅。6980蚊，9日8晚，亦都有东莞电台嘅主持人同大家同游吓，同埋去到呢个川西，即系去到成都开始我哋走行程啦，亦都有地接导游全程服务讲解，亦都有签旅游合同，系非常之正规嘅。咁跟住咧就系。仲有旅遊意外險有80萬添，咁仲有便攜式嘅氧氣瓶啦，有呢個旅遊三寶啦，仲有藏服嘅旅拍啦。除此之外咧，呢條路線嘅風景係好靚嘅，四姑娘山、稻城亞丁、色達佛學院啊、魚子西同埋墨石公園等等。咁啊，第一日咧，我哋嗰個航班時間同大家分享一下。比较靓，唔系早机晚机。嗱，去嗰日咧就系12:00就从广州飞成都，大概2:00就已经到成都噶啦。咁去到成都天府机场之后咧，我哋亦都有大巴车啦，有导游咧喺度同我哋一齐去酒店啦。我哋在成都市中心那间酒店就是连锁酒店，它距离宽窄巷子就是2-3公里，是闹市的中心，所以这间酒店是我们甄选过的。咁然之后咧，第二日就走行程啦，就去康定啦、红海子、鱼子西，就住新都桥。然之后第三日咧，就喺新都桥嗰度咧，就去从去呢个剪子湾啦、卡子拉山啦、理塘啦，住喺香格里拉镇理塘下边嘅香格里拉镇，唔系云南嗰边吓。然之后第四日咧就系稻城亚丁全日玩啦。咁跟住第五日咧就去呢个稻城白塔，再去理塘，再去新隆。然之后喺金枝嗰边走，第六日就系从金枝去色达，我哋就喺色达嗰度咧，就系色达佛学院啦吓。然之后第七日嘅话，从色达去呢个卢霍，
墨石公园、塔公草原，再住喺丹巴。第八日嘅话咧，丹巴就去四姑娘山嘅双桥沟去游玩，跟住再翻翻成都。然之后第九日咧，就系因为我哋下昼四点钟嘅航班啦，所以

0: 上午有一上午的時間给你去自由活动的。跟着四点钟从这个天府机场呢就是回到广州，大概都是不到晚上的七点钟，我们又有大巴车接送大家回东莞。去到这个川西大环线，我们是二加一的豪华大巴车来接送大家。这个团是很优质的，诚意邀请大家一起出游。想了解这条路线具体行程的话，添加微信13712508482 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嘉聚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林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系一种心灵嘅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齐嚟一场说走就走嘅旅程啦！

17:16，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继续同大家分享啦。咁啊，头先咧有位朋友咧就系打电话俾我，呢个系听众嚟嘅吓。我话我上紧节目啊，我阵间再复你。咁你可以先加我嘅微信先，好冇？啊，你既然已经有我嘅电话号码，咁你就可以咧就喺添加好友嗰度输入我嘅手机号码，就进行一个添加就 OK 啦。13712508482 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咁啊，我哋每一条路线咧都有签旅游合同，亦都有旅游呢、这个团体意外险啦。跟住仲有咧就系、亦都有导游全程服务讲解，系有导游证嘅导游。咁啊，主持人同游咧系同大家一齐出游，咁系团友嘅一个关系吓。咁啊，嗰啲朋友唔好误会啦。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分享，就系呢个6月27号川西大环线之旅啦。如果大家感兴趣嘅话咧，我阵间可以将线路发俾你，咁啊，你有我微信就 OK 啦。13712508482 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川西呢条路线咧系由北京恒之研学旅行社去承接嘅，大家放心，就系、完完全全好正规噶吓。头先就讲到我哋呢个航班时间系好靓仔啦，去咧就12:00啦。就去到呢个成都嘅话，就下昼2:00，翻嚟嗰日咧就系从呢个成都嘅天府机场4:00飞啦，18:55就到广州机场啦。咁6980蚊嘅啫，嗱，大家可以真系睇下呢个时间，6月27号正好系周六啦，翻嚟嗰日咧亦都系下个周日，有9日嘅时间，但系咧你只需要请5日假就得噶啦，就可以嚟一个咁好嘅呢个旅程。咁我觉得你啲年假真系可以用上啦，因为咁样嘅价钱。不是时时都有的，6980蚊。这个就是分享的第一条路线。跟着下来还有就是6月份和7月份，大家想去新疆又想性价比高的话，那就不要错过了。7月份我们有两期，其实有很多期，我主推这个时间我主推这两期。首先7月4号出发，咁呢一个出发嘅时间有可能吓，小路同大家一齐出发嘅。7月十

4号是第二期出发，这一期呢有可能是我们的才女安琪是跟大家一起出发。好，这个呢就是已经是有两期，然后呢有两个主持人呢就跟大家同游了。咁价钱大家亦都好关心，同埋去咩地方、走啲咩景点，我哋住嘅标准、食嘅团餐究竟系点样，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啦。首先真系正，性价比高。暑假呢个时间，往年我哋呢一个同样嘅线路都要7980蚊嘅，但系今年我哋俾大家谋福利啦，大人只需要6980蚊。小朋友的话只需要6280元。小朋友就不占床，早餐我们能免则免，但我们包含了有门票的了，各位，即是其他的就是跟大人一样的待遇的，餐标也是一样的，是不是？只不过不占床而已，大人是6980元。这个已经是一价全部包晒的了，从东莞广播电视台这边集中，我们有大巴车接送机场，我们是从深圳机场飞，如果你有附近的朋友可以叫他们一起跟我们出发，直接去深圳机场等我们都 OK 的，我们就有大巴车在东莞这边接送大家去深圳机场，回来那天也有从深圳机场接送回东莞。这个航班时间呢就是去程就是9:50从深圳飞，跟着回程呢就是下午的5:55，即是17:55从这个新疆飞回深圳，也有主持人跟大家就全程游玩。这个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价钱和几号出发。7月4号是双飞8日7晚，7月14号是双飞8日7晚，大家就可以看看这个时间。如果是4号出发的话，应该是11号还是12号回来的。这个团就由小路我是全程跟大家一起同游。住宿真是高端酒店，暑假全程入住54-转酒店，特别升级25-转酒店。团餐的标准呢，你真的可以对比一下，全程是新疆的特色美食，全部是安排餐的，13餐正餐，除了开始那天和结束那天就没有含餐，因为飞机上面包含餐的嘛，中间13餐全程安排餐，而且每一餐的餐标有50、60、80甚至100都有， OK， 不低过50的标准你也可以放心了。而且就每一餐是需要你自己出去找东西吃，我们全程包含餐。同埋呢条路线是北疆走伊犁嗰边嘅话呢，独库公路肯定唔少得㗎啦。大家都知道呢，走独库公路我哋系换7人座嘅商务车啦。去到新疆我哋全程都系2+1嘅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接送大家。咁所以好多朋友坐车时间相对有啲长喎，我小朋友 OK 呀、啊、咁我哋咁舒服嘅呢个座椅你可以放心。每一个座位呢仲有 USB 嘅接口呢，就係、是、可以俾手机充电嘅。塞里木湖肯定唔少得噶啦，果子沟大桥、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要走啦，卡拉峻啦、天山天池、火焰山、坎儿井啦、六星街啦等等，我哋通通都安排。同时，我哋呢一团仲有红色之旅，俾小朋友咧就去石河子军垦博物馆去睇睇呢个新疆兵团佢哋嘅历史系点样。周恩来纪念馆等大家咧就睇睇咧就系周总理咧去到呢个新疆佢哋系点样嘅。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对于大人小朋友来说，不单止可以看风景，还能够感受当地的人民风情，还有走独库公路这条英雄公路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这条英雄公路的建设过程是怎样。我们同样也都有新疆的地接导游全程讲解和服务大家，我们也都有签旅游合同，同埋亦都有旅游意外险。嗱，呢个系好正规嘅。再一次重申，点解每一次小路必须要将后边嗰个要讲清楚，就系惊有啲人啊佢误会话你唔正规啊咁样。主持人系咩身份呢？同大家一齐都系团友嘅身份，同大家一齐出发，同大家一齐系游客嘅身份，我哋系有导游嘅。嗱，再一次同大家分享啊，7月4号第一团。可能小路同大家同游啦，
7月14号安琪同大家同游，价钱方面是大人6980元，小朋友是6280元，是全部包晒的，各位住宿又高端酒店，食的全程安排餐，同埋仲是2+1的豪华大巴车，仲有睇到新疆咁靓嘅风景。真是值得推荐，小路同大家同游下。这两团都是由北京恒之研学旅行社去承接的。如果大家想咨询和具体了解线路行程，我讲慢一点这个微信，讲慢一点这个电话，你可以记一记，现在给时间你拿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这个微信添加好友，输入手机号码13712508482。幺三七幺二五零八四八二，手机微信同号。6月27号咧就有川西，6月18号亦都有呢个新疆，7月4号亦都有新疆，7月14号亦都有新疆。咁啊，大家自由选择啦，睇下你哋边一个时间 OK。跟住落嚟，有啲家长话我想去北京啊，有冇咧？7月中我哋有暑假团去北京，咁大家都知道咧，北京只有旺季同埋特旺季，春节啦同埋呢个暑假系真系好旺嘅，机票亦都一票难求啦，门票亦都一票难求啦，所以佢价钱相对嚟讲贵啲多咁多噶吓，你亦都可以接，你系咪可以接受咧？大人系7980元，小朋友系6980元，双飞6日5晚，我哋亦都系从东莞广播电视台这边集中坐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包含了有主持人同大家同游，也有签旅游意外险，也有这个签旅游合同，去到北京我们也有当地的地接导游全程服务和安排和讲解。这条路线第一日从东莞出发就是去到北京了，这一餐就没有包含餐的，但跟着下来我们全程是安排餐了。因为其实有好多嘅呢个北京团咧，佢哋唔安排中餐晚餐嘅，所以佢相对比我哋个平啲多咁多，但我哋全程安排餐啊吓，因为有啲嘅家长咧，佢话要我哋自己出去揾食嘅话咧，真系比较难，我哋希望你哋能够安排餐 ，OK。咁而且今次我哋仲有环球影城玩足一日，各位第五日就俾大家咧喺环球影城嗰日，但系嗰日嘅中餐咧就冇包嘅，因为咧你要玩足一日再。集合大家吃饭就不是那么现实，但是晚餐就安排的 ,OK? 之后早到这个马哈，那我们接送大家之后就吃晚餐了，吃晚餐了。第一天我们抵达北京啦，在飞机上面含餐啦。第二天就是天安门广场啦，跟着故宫博物馆。第三天就是看升旗仪式啦，八达岭长城啦，奥林匹克公园啦，鸟巢和水立方啦，冰丝带啦。第四天的话呢，颐和园、恭王府和清华或者北大外观，大家要记清楚，不是内观，是外观。第五天就环球影城玩了一天啦，7月中旬。就等所有的高中生啊、初中、小学啊、初中、高中全部放晒假啦，我哋先至安排，睇下大家嘅时间 O 唔 OK？ 反正系7月中旬。呢条路线咧，亦都系北京恒之研学旅行社去承接啦。咁如果大家想咨询同埋了解具体行程嘅话咧，记得加微信啦，13712508482，13712508482。八四八二，记得未？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进行咨询同埋了解吓，咨询啫。咁啊，我哋呢条路线咧，我头先都讲咗咧，系好正规噶，每一条路线都好正规，都有导游啊，都有呢、这个旅游合同嘅吓。我哋暂时分享住呢三条路线先啦，咁啊其他路线我哋又有内蒙古，又有呢、这个青金啦，跟住仲有南疆啦，更多嘅路线你加咗微信之后，大家去互相即系咨询了解先 ，OK？ 或者咧咁样，有啲朋友话小路我有一大班人啊，我有一大班呢个同学家长咧，想你哋定制，我已经有20个人咯噃，咁样 O 唔 OK 啊？冇问题嘅，因为本身咧7月14号咧，我哋有一团咧系山西再加内蒙古嘅，双飞8日7晚，咁已经系有一大班嘅家长咧，佢哋 book 定咗系，所以我点解冇喺节目当中宣传？系因为呢个团系佢哋自己自组团。
咁如果你话我自己本身都已经系有十几个人啊，或者二十个人啊，我想自组一团，咁啊线路咧，我哋安排得，你可以俾一个目的地，我哋就得。只要你将你嘅餐标、你要住宿嘅标准、大概嘅预算几多、有咩要求，你同我哋讲，咁我哋就可以帮你哋自组呢个团。OK 的啦，

包括需不需要主持人同游或者有什么要求，我们通通都可以一起来去共同协商。记得加我微信13712508482，13712508482，手机微信。

0: 北京时间17:30，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6月8号星期一的17点36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我们约会了，我是阿明。那今天呢又到了这个周一啊，6月8号，这几天呢也恰逢2026高考啊，祝各位考生的一切顺利啊。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生活当中关于情感、婚恋啊方面的这个话题。今天呢，我们来聊聊这么一个事情啊，情书。那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这种纸质的这个书信呢，已经好久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接触了，是吧？因为呢，现在我们的通信比较的这个发达啊，方式也特别的多。那最早以前呢，还是以这种书信的形式，叫鸿雁传书啊，这个写信啊，记得还投递到邮筒里啊，据说好像是现在还有这个邮筒，呵呵，但是呢，现在人或者你有这样的一个爱好啊，通过纸质的书信来传达这个情感啊，传达内容，那基本上呢，已经是很少见在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了。首先，它这个东西呢，还是比较慢，是吧？您看现在用这个手机的这个普及，是吧？各种这个电子设备，你说什么事儿说不清楚啊，是吧？为什么还要用这个纸质的书信往来？可能有的时候寄这个什么账单啊、银行啊，是吧？还是这个有一些啊。所以说呢，现在呢，通过这种纸质的这个情书啊，来传递情感、传达情感，不多。在现在呢，一个微信、一个电话就能够搞定，但是呢，总有一部分的朋友觉得呢，缺少了一些浪漫的气息，因为呢，见字如见人，通过文字来表达自身的情感呢，总是让人觉得很有这个内涵，很浪漫，尤其是一些这个以往的名人的书信。尤其是在传达情感方面的一些书信呢，已经成为了这个经典。再往以后呢，恐怕就很难见到了啊，因为呢，那传达信息的手段呢是更加的丰富啊。咱们今天呢就来聊聊情书啊这个话题。这个两个人呢坠入爱河，一起呢度过浪漫的日子，唯有文字才能承载这份汹涌到难以言喻的情愫。无论是政客、名人、作家，还是皇室

0: 贵族。这些历史人物写下的情书呢，都值得被永远铭记。首先，现在人呢，咱们生活节奏非常快，也没那个功夫啊。情书呢，它是字字句句都需要这个斟酌。现在呢，我们这个快餐式的通讯啊，你爱我，我爱你，或者什么事儿呢，几句话、几个字呢，就完全能够代替。你打字多了呢，一个是你自己麻烦，别人也没这个功夫看啊。就是通过最简洁的语言把事情说明白了，这才是达到了目的。而情书呢，恰恰相反，就是用一些华丽的词汇来表达自己内心真挚的情感，让别人呢，让你的爱人啊，看到了你这个文字呢，就能够感受到，触发到他的内心。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和大家来盘点一些这个历史上啊经典的情书，是吧？如果您说也想怀怀旧，无奈肚子里没词儿，这可以看看人家这个经典的情书，这些词语是怎么写的，也不见得写那么长啊，但是其中的一些这个情感呢，一些文字的雕琢呀，也值得大家一起来学习啊。即便咱不写情书，也来体会一些优美的文字。在这么一个傍晚啊，闷热的这个傍晚，也算是在心灵上一次洗礼啊。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一位南北战争少校沙利文·巴卢。他在阵亡前两周给妻子呢写下这个绝笔情书。这个事情呢发生在萨姆特堡战役打响，这个美国呀南北战争啊，这大家呢都非常了解这个背景了。咱这就不讲展开历史了，是吧？当时呢亚伯拉罕林肯，有很多朋友以为这个林肯呢是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因为他名气比较大，他在这个美国总统的排行里边也经常会排在第一，其实他并不是啊，他是第16任总统，美国总统。他呢号召民众参军，其中呢一位沙利文巴卢，他以前呢是一个律师，他毅然投身了这项事业。巴卢呢曾担任当地罗德岛州众议院的院长，随后呢加入了罗德岛第二步兵团，并被推举为少校。随着战事推进呢，巴卢被派往华盛顿特区。他呢深知部队不久后将开赴弗吉尼亚州，与南部联军进行交战啊，南部联盟军交战。他暗自担忧自己可能会倒在战场上。据记载啊，1861年7月14号，巴卢就写下了那封致妻子的传世绝笔。其实这个人呢，名气并不大啊，他的这封信呢，被称为这个美国的语妻书啊，是吧？这个他其中的这些词汇啊，当然看英文原版的可能跟翻译过来的这个意味不一样，是吧？其中呢，他写到了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几天后或许明天就要启程了。我生怕再也无法给你写信，便忍不住写下这几行字，愿他们能在我离去后映入你的眼眸。你看这个词儿写多感人哈、啊！我们的征程或许只有短短几日，满是惬意与欢喜，亦或许会陷入残酷的厮杀。于我而言，便是生死之别。愿上帝的意志得以实现，而非我的心愿。若为家国，我需战死沙场，我已做好万全准备。我对自己投身的事业毫无疑虑，亦满怀信心。我的勇气绝不会动摇，不会退缩。我深知美国文明如今的存续全依赖于政府的胜利。我们欠那些穿越革命的血与苦难、奔赴在我们前方的先辈太多太多。哎，马上要进这个整点的报时了，是吧？我们稍后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1: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2: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
1: 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2: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1: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工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2: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3: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4: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5: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6: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7: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9: 4008000000，
8: 参与报价有好礼。
1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暴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这天气一热啊，加上天天熬夜追剧、加班赶方案，脸色也是肉眼可见的变差，眼角的干纹、脸上的暗沉根本遮不住。想趁着618囤点大牌护肤品救急，奈何正装太贵，万一不适合自己就浪费了。所以说呢，我们特地准备了这次618美妆小样节专场，给大家推荐的是07清仓减漏款。首先呢，必须要抢的是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今天三支装只要149元，还有赫莲娜绿宝瓶精华10毫升一瓶，整整5瓶装，到手只要249元，有效期呢都是一年左右的时间，非常适合囤货，正品保障。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又到了一年一度的618，平时舍不得买的大牌护肤品就等着这次年终大促，所以说呢，商城联合各大一线品牌推出了618美妆小样节单品直降，不需要浪费时间精力反复对比，两位数让你实现大牌自由，而且到手的量不输正装。比如每年大促都少不了的护肤大牌 SK2，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他家的明星2件套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神仙水呢，30毫升中药，3瓶秒杀价只要169块，而且呢还送给您一个 SK2 刺绣化妆包。大红瓶面霜15克体验装，2瓶秒杀价只要99，不用凑满减，非常划算。不管是试用还是囤货，都是绝佳时机。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

0: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啊，咱们今天聊到这个情书是吧，经典的情书，因为现在大家呢也很少涉及到这个情书这么一个话题啊，因为我们平常也很少写了，所以说呢就是拿一些经典的呢我们一起来这个学一学习啊。刚刚说到了参加过美国南北战争的一个沙利文巴卢少校是吧，他在信中呢这个用词呢既悲壮是吧，又充满着这个爱意啊。他其中提到了，我觉得这句话呢还是颇为感人。他说：“哦，萨拉啊，就是他的妻子啊，是吧？若逝者真能重返人间，无声地萦绕在挚爱之人身边，那么无论在喧嚣的白昼，还是漆黑的夜晚。”无论你身处最欢乐的时光，还是最阴郁的时刻，我都会一直陪着你，一刻也不离开。倘若轻柔的微风拂过你的脸颊，那便是我的气息；倘若清凉的晚风抚平你悸动的太阳穴，那便是我的灵魂悄然掠过。啊，这段全文背诵，呵呵，这词儿写的还是挺好。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个翻译也很重要。你看一些文学作品，国外的啊，经典文学作品啊，或者说是这个影视剧的这个翻译啊，甚至电影的名字、电视剧的名字里边的这个对话的翻译啊，这个中文的

0: 翻译者，以前就翻译家，就是那些名著进来之后，他们通过自己的二次创作，在保持原意这个原来意思的基础上，自己再根据咱们中华文化的这种习惯进行创作啊，能够赋予它更高层次的内涵，更高层次的享受，是吧？这个翻译成中文，这也很，你要全大白话呢，也不好听，会有一些艺术的加工。我觉得他这段写的挺好啊。这个巴卢啊，就是沙利文巴卢啊，我们说这个美国南北战争少校呢，他在布尔朗战役当中身负重伤，最终不幸牺牲。他的妻子啊，就是我们刚刚说这个萨拉，又活了56年，却终身未再嫁，啊，这个从一而终啊，是吧？又活了56年。他们的这个通过他们的信件，我们也能感受到，他们之间感情的真挚的情感。咱们说近一点的吧，一位约翰尼卡什和他的妻子琼卡特，这两位呢也很有意思。约翰尼卡什呢是美国乡村音乐创作歌手，多次格莱美奖的获得者。他的妻子琼卡特也是一位乡村音乐的歌手。这个他的妻子琼卡特比约翰尼卡什大3岁，咱们中国老话叫女大三抱金砖。两个人呢虽然不是同年同日生，但却是同年去世，不是同日了啊，同年去世，都是2003年去世的。生日信里藏着平凡爱情的模样。乡村音乐传奇人物约翰尼卡什与琼卡特是1968年3月份成婚，两人携手成为乡村乐坛最经典的二重唱组合。他们婚姻虽历经风雨，却始终相守相伴，直至生命尽头。2003年，他们相继离世，相隔才4个月。琼卡特在65岁生日时呢，为挚爱写下了这封信。尽管他们的爱情轰轰烈烈啊，世人瞩目，但这封信却是烟火气，字里行间皆是一段长久关系中那些不完美却真实的瞬间。就是约翰尼卡什给琼卡特65岁生日时写的一封信。生日的开头，这个信的开头呢是生日快乐，我的公主，我们渐渐老去，渐渐习惯了彼此的存在，我们心意相通，无需多言便能读懂对方的心思，不用开口便知彼此的渴望。有时候我们后会偶尔惹恼对方，或许也会不经意间将彼此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但总有那么一刻，就像今天，我静下心来细细思索，才惊觉自己何其幸运，能与我此生遇见的最美好的女人共度一生。你依旧让我着迷，依旧能给我力量，引领我成为更好的人，你是我渴望的归宿，是我此生存在的首要意义。我深爱着你，生日快乐，我的公主，署名约翰。这个信哈，其实写的不复杂，言简意赅，直抒胸臆。我觉得是，太这个感人了啊。这个语句啊，还就是比较近代了，属于当代了啊。我们平常呢，给自己心爱的人发短信，这些词儿啊，还都能够用得上。好，现在咱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0: 十八点整，
1: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八日游，7月13号、24号发团，东莞广播电台主持人与您同行，原价7580，限时特惠每人6980元。全程网评四钻酒店，住的舒心，酒馆三行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吃的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景，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另外还赠送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7月13号、24号，和广电台主持人小鹿微微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3333-2241，4-3-2241，或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咱们今天来聊聊情书这个话题啊。刚刚说到了谁呀？说到了约翰尼卡什和他的妻子琼卡特啊，这是一对美国乡村音乐的歌手，是吧？著名的歌手啊，也是相伴终生，是吧？而且还是算是搭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路德维希·凡，你说这是谁呀？谁是路德维希·凡啊？还没说完呢啊！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他我们一般都是贝多芬呢。其实他的全名叫路德维希·凡·贝多芬，很多学校都有挂着他的照片，是吧？贝多芬啊、牛顿呢、哥白尼啊什么的，这些名人的屈原啊，是吧？啊，这些名人都挂在学校，不知道现在还挂不挂了。反正我们当时学校是挂哈。贝多芬，1827年，贬多芬在56岁时与世长辞。他的明面上是一生是没有娶，没娶无子，是吧？没结婚，没有孩子，但是他有爱人，是吧？他这个永恒爱人的身份呢，至今仍是人们热议的谜团。他的这个那封被誉为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情书，据信是写于1812年，贝多芬写给一位未知的收件人，字里行间满是深情，就这封信肯定是情书，但也通篇没写名字，也不知道是寄给谁。你看人家是吧，就留这样的一个悬念，一直这上百几百年了，是吧？这个200来年了，那一直大家是在猜测。多年来，音乐学家们耗费大量心力，试图揭开这位神秘爱人的面纱。其中最热门的两位候选人是富家女安东尼·布伦塔诺和密友约瑟芬·冯·布伦维克。贝多芬这个信里是怎么写的呢？他说：“我的天使，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最亲密的爱人，今天只能写寥寥数语，还是用你的铅笔写的，还是用你的铅笔写的。这大音乐家还很可爱啊！要到明天，我的住处才能最终确定。在这些琐事上浪费时间，真是可恶。为何在必要之时会有这般深沉的悲伤？我们的爱难道不正是通过牺牲，通过不索取一切来维系的吗？你能否改变这一切？你无法完全属于我，我也无法完全属于你。哦，上帝，

0: 去凝视这美好的自然，让心绪接受这不可避免的一切吧。爱需要付出一切，这无可厚非。就像我对你，你对我一样，只是你总是轻易忘记，我必须为你，为我而活。若是我们能完完全全相守，你便不会像我这般承受这份痛苦的煎熬。贝多芬呢，他经常呢去拜访安东尼。安东尼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其中的这个热门候选人，就是贝多芬的爱人，他到底是谁？就是我们刚刚介绍这个富家女安东尼·布伦塔诺，她是属于当时的贵族了。据说是没太看上贝多芬，可能还是因为家境的原因，而且人家还有这丈夫是吧？还有丈夫，而且她的丈夫呢是跟贝多芬还是朋友啊，所以贝多芬呢还是很喜欢她，但一直呢也属于地下恋情，也属于地下的恋情。就是贝多芬他的道德标准呢，他朋友之妻不可戏是吧？他始终还是严守着这个红线啊，红线。另外呢，就是约瑟芬·冯·布伦维克，就是我们说的贝多芬永恒的爱人，其中另外一个候选人，是一个年少便守了寡的。两人的共同的朋友都认为他们应当成婚，因为他们还是有感情基础。而这个约瑟芬呢，他也是出身高贵，不太愿意下嫁平民。在他眼中，贝多芬应该是个平民，所以说两个人关系很好，但是呢，始终走不到婚姻的那一步，是吧？所以说呢，贝多芬呢，在其他的信件当中，就是普通的信件当中呢，也称这位约瑟芬·冯·布伦维克的，也称为我的天使 My Angel 啊。所以说呢，就是后世的音乐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这个寡妇是吧，约瑟芬·冯·布伦维克很有可能才是贝多芬这封情书的主角，是他永恒的爱人，是他最爱的那一个啊，最爱的那个。两个人是年龄差了挺多，差了十好几岁啊，差了十好几岁。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名人情书。这个 F 冯是吧？也一般也叫福是吧？福斯格特菲茨杰拉德与塞尔达菲茨杰拉德的这个信，很多朋友呢说这个菲茨杰拉德可能不太很熟悉，但是说他的作品呢，大家就应该有所耳闻，就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就是这位福斯格特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大多数朋友可能没看过这本书原著，但您都应该是知道这个电影吧，小李子演那个电影啊。他和他的妻子叫塞尔达·菲茨吉拉德，塞尔达·菲茨吉拉德也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作家。两人呢一度成为浮华社交圈的焦点，他们不光是作家，搁现在来说呢是那种名人真人秀里边的主角，在这个社交圈两个人是非常出名的。这对夫妇以放纵不羁的生活方式闻名，成为爵士时代的标志性情侣。然而呢，他们的婚姻呢也不那么和谐，两人频繁争吵，挥霍无度，还饱受心理健康问题和酗酒的困扰。那他们俩的这个爱情故事和信件，其中藏着什么样的秘密？接下来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2: 一语心之所。

0: 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1: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2: 我是党员，
3: 我是党员，
4: 我死志愿者。
5: 我是医生，
6: 我不上谁上？
7: 我不上谁上？
8: 我先上，
9: 我上。
1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1: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1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1: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10: 同舟共济，
1: 万众一心，
10: 共创民族的荣光。
1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嘉聚大道从港口大道到博览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迎宾路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管张西路从管张东路到东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我们继续来聊聊这个菲茨杰拉德夫妇啊，他们呢是当时社交圈的名士，呵呵，结婚十年后呢，塞尔达就是妻子啊，塞尔达·菲茨杰拉德被送入了瑞士尼永的勒里夫德普朗金斯诊所接受治疗。接受什么治疗呢？心理健康问题，心理出问题。她给丈夫呢就写了很多信，字里行间既有爱意，也有失望与沮丧。塞尔达的信中呢还展现了惊人的隐喻天赋，因为她本身也是作家，她这个文学水平是非常高的，但是她的名气跟她的丈夫没法比。1930年，塞尔达呢其中一封信就写道，这里边这个文字写的还都是挺不错的。他说，没有你的日子生活冰冷而机械，如同一张没有生气的死亡面具。7点我沐浴更衣，可隔壁房间没有你，无法让这场沐浴成为我所有思绪的洗礼。你看人家这个隐喻天赋啊。8点我去做体操，你以为是流水账是吧？8点我去做体操，可你不在那里，无法将每一个动作都化作一场微风的收获。9点我去纺织房，一位身着白罩衫的老人吟诵着咒语，可你不在那里，无法让他恳求的声音变得虔诚而庄重。这都是隐喻。正午我打桥牌，打桥牌和现在可能打掼蛋是吧。正午我打桥牌，看着弗雷尔医生的侧影，逆着光将天空切割成碎片。这作家就是不一样。整个下午我都在雨中写下这些沉闷的文字，内心一片潮湿，满脑子都是你。当一个人掠过你宽阔的额头，滑落至你可爱的唇畔，那感觉就像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我爱你，我也不太了解这个汉尼拔是什么，总是觉得是那个沉默的羔羊里那个啊，这可能是国外的这文学作品当中这个人物是吧。啊，亲爱的，你走路的样子不像在风雨中艰难跋涉，而像一个对自己的行走方式充满惊喜的人，脚步轻盈，仿佛每一步都是一场试探。你是如此可爱，可我这般总想钻进你心里的模样，一定让你倍感煎熬吧。晚安，我最甜蜜的爱人。这个怕是心里要没有毛病还写不

出那么优美的文字。好，在这优美的文字下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1: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六成。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 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4: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3: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6: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3: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2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1: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2: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8: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

0: 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里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 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 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 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齐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 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2: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 5465亿日元， 同比下降 25.2%。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王毅、赵春楠，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6月7月最美新疆，多条顶配线路，多个出行日期。广电主持人同游，你的最佳出行日是哪天？6月13号，独库公路加天山花海，主持人燕青同游，6999元每人，纵贯天山、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奈拉提草原、花海与峡谷的双重震撼。6月14号、21号，北疆深度纯玩吧日游，主持人海峰同行，9880元起。适合追求品质、不想操心、想要深度沉浸式体验的你。还有7月暑期预售阿勒泰清凉之旅，7月14号、7月23号，7899元起。盛夏避暑优选，草原、湖泊、森林，亲子或避暑都合适。另外，暑期还有江西研学之旅，更多线路请拨打4332241，4332241，或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旅游线路是由河北乐赛旅途承接。学在成院，成就未来。东莞城市学院坐落在粤港澳大湾区东莞，前身是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建校20多年来，深耕东莞，面向湾区，辐射全国，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学校占地1200多亩，以山水树人和谐共生为设计理念，打造岭南园林式学府。东莞城市学院拥有完备的教学设施和优越的学习环境，校内实验室门类齐全，校外实习实训基地遍布各地。学校重点打造了数字化设计、智能媒体、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水平专业实验室，开设有50个本科专业，覆盖工学、理学、艺术学、管理学等8大学科门类，为每一位学子的梦想助力。欢迎咨询，电话0769-2338-2108。
4: 八卦、
5: 曲折、
4: 数遍苦乐、
5: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6: 1938年的一个清晨，在武汉汉阳一户人家里，一个10岁的小男孩，在睡梦中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睡眼朦胧的他，看到一个高大的男人正和自己的母亲说些什么，而后，这个小男孩被这个男人带出了家门。

0: 此时的武汉正被日军大举入侵，惊恐万分的人们拖家带口涌向城外，到南方躲避。逃难的人群中，小男孩却和带领他的男人逆着人潮北上，他紧紧抓住男人的手，寸步不离。
1: 这个小男孩是谁呢？他会被这个男人带到哪里去呢？这位就是当时的小男孩，名字叫陈祖涛，带着他离家的男人是他的亲叔叔陈俊，两人一路艰辛跋涉，几经周折，终于到达了当时中共中央的所在地。 延安，10岁的陈祖涛，这个时候才知道，叔叔历经艰辛地把他带到延安，是为了去见他的父亲陈昌浩。快到延安的时候，一辆军用卡车接到了他和叔叔，这是陈祖涛第一次坐汽车。他对眼前这个跑得飞快的铁家伙充满了无限的好奇，而说要去见父亲。 这对于10岁的陈祖涛来说，父亲陈昌浩完全是一个陌生人。陈昌浩曾任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西路军政委员会主席；而在陈祖涛出生前夕，陈昌浩远赴苏联莫斯科学习，回国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的领导工作，始终没有时间回武汉的家中探望。 正是这次坎坷的经历，改写了一个小男孩的一生，从而使他用一生去撰写了一部《中国汽车史》。上面记载了中国汽车从盘山学步到高速驰骋的全过程。一直跟随母亲长大的陈祖涛，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直到1927年，陈昌浩终于有机会回武汉，但只在家中。 待了3天，在孩子的心目中，父亲这个词儿一直都很陌生。让我们来听听陈祖涛自己当时对父亲是什么样的印象。
2: 我第一次啊。

0: 见到他，见到他没什么感情。他在那里只待了三天，好像是不认识的人一样，所以叫我再去见我也没什么感觉，我就跟我叔叔走吧。
1: 一年后的延安之行，才让这对父子有了重逢的机会。不过，眼前的这位只看过几眼的陌生男人，还是有些让陈祖涛无所适从。不过很快，小祖涛就已经喜欢上这里的新环境了，因为父亲陈昌浩把陈祖涛送进了延安保育学校。我们在这里找到了当时延安保育学校的合影照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保育院学校全体师生合影，1939年夏于延安。你看，就这里，这个小男孩就是陈祖涛。周围一下子多了这么多的小朋友，孩子嘛，只要身边有朋友一起玩，便会很快适应新的环境，陈祖涛也不例外。在保育院，他的周围第一次有了这么多的小伙伴。然而，就在陈祖涛每天开开心心地去保育院上学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2: 在这些小伙伴中，陈祖涛和刘少奇的孩子刘允斌、刘爱琴兄妹非常要好。虽然在保育院的生活非常艰苦，但在这里的生活让陈祖涛觉得无比的开心。陈祖涛和父亲住的窑洞紧挨着刘少奇的家，他们三个孩子每天形影不离。沿河岸边，黄土高坡，到处都留下了他们欢乐的笑声。可是，这样快乐的日子只过了一年。1939年7月的一天，陈祖涛突然发现，每天朝夕相伴的好伙伴不见了踪影。
1: 当时，小祖涛一下子就急了，最要好的小伙伴都不见了，他急忙跑去找刘少奇伯伯问，才知道，他们都到苏联去了。这件事情对陈祖涛的打击很大，小孩嘛，心里总会想，他们都到苏联去了，为什么不带我去呢？事有凑巧，就在刘允斌、刘爱琴离开延安后没几天，周恩来因坐骑受惊摔下马，导致右臂骨折，病情严重，需要到苏联治疗。8月。一个炎热的傍晚，父亲陈昌浩告诉陈祖涛，准备带他随同周恩来伯伯一起坐飞机去苏联。这个消息让陈祖涛兴奋不已，在对汽车还好奇满满的陈祖涛看来，要是坐上能飞到天上的家伙，这该是一件多么激动的事情。每一个等待的夜晚写得那么的漫长，小祖涛的心里一直盼望着明天出现在眼前的能是一架大飞机。紧张和期待让他又不知不觉地熬到了天明。然而很快，小祖涛的期盼变成了现实，他坐上了24座的大飞机，飞往心目中一直向往的地方。到达莫斯科后，陈祖涛终于见到了刘运兵、刘爱琴这几个年龄相仿的孩子，一起被送进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2: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坐落在距离莫斯科300公里的伊万诺沃市，这是一所特殊的学校，主要培育当时各个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后代。那里生长着挺拔的雪松和秀美的白桦。在这个既是学校也是大家庭的地方，陈祖涛认识了更多的朋友，度过了他人生中难忘的青春岁月。
1: 我们这里找到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保存的资料，我们来看看这些影像，看看这些孩子们当年的生活。
2: 罗辑儿童院里的生活环境相当优越，用陈祖涛的话说，和延安时期相比，这里的生活就是天堂。对于第一次吃到洋面包和奶油，第一次穿少先队服的陈祖涛来说，从衣食住行到教育，无一不让他大开眼界。在伊万诺沃儿童院的陈祖涛，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是全新的。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贴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2: 衣食住行解决了之后，语言障碍却成了困扰孩子们的大问题。在国际儿童院，虽有中国教员安排学员们的生活起居，但教课考试还都是用俄语。
3: 俄语是陈祖涛在伊万诺沃儿童院里面最先要学习的，学校给他们指定了一个俄语老师。小小的陈祖涛每天5点钟就爬了起来，到室外去练习发音。在学习俄语之外，伊万诺沃儿童院给学生们还设立了花样繁多的兴趣小组，丰富学生们的课余生活。
2: 我们这里找到了伊万诺沃儿童院保存当时的文艺演出影像，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
3: 左边弹琴的女孩就是蔡转，她在儿童院学会弹奏的第一支曲子就是后来在中国广泛传唱的爱情歌曲《卡秋莎》。可是没过多久，流行的音符突然变了，这首新的流行歌曲给蔡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2: 就在陈祖涛和小伙伴们生活格外宁静安逸的时候，一场战争突然袭来。
3: 这首歌流行的时候是1938年，那时德国已经开始向周边国家发起了突然袭击。由于苏德双方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战火暂时还没有蔓延到苏联，儿童院的孩子们依然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可是1941年6月，希特勒发动突然袭击，战争打破了苏联的平静，也使这首歌变成了现实。在共产国际的保护下，伊万诺沃儿童院的学生们被安全转移到后方。
2: 1943年，由于战争和国际形势的转变，共产国际解散，儿童院一下子失去了强大的支持，被转到苏联红十字会管理。苏联红十字会竭尽所能，也难以给儿童院提供足够的生活保障。这种近乎残酷的生存考验一直持续到1945年。这一年的5月，勇猛的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将胜利的旗帜插在了柏林城。同年在5月，17岁的陈祖涛读完了10年级，他被苏联工科类院校的最高学府鲍曼最高技术学院录取，他终于向自己的童年梦想迈进了一步。鲍曼最高技术学院是半军半民的一所大学，这个学校有着很严格的制度，一般不收外国学生，就是苏联的少数民族也很少收。但陈祖涛凭借自己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机械系。从大学3年级开始，陈祖涛每年都去当时苏联最大的汽车厂斯大林汽车厂实习，去学习这个机械类别最齐全的行业，冲压、加工、组装等包罗万象。能够学到自己喜欢的机械专业 甚至能经常去汽车厂实习，这对陈祖涛看来是相当可贵的。而他在大学期间，门门功课都以优异的成绩在同学之间脱颖而出。1951年2月，陈祖涛以优异的成绩从苏联报办最高技术学院提前毕业。23岁的陈祖涛，在离开祖国12年后，第一次回到了北京。
3: 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陈祖涛和一同回国的朋友赵诗格开始了在新中国2个月的游历生活。回武汉看望阔别多年的母亲后，陈祖涛又先后去了广州、杭州、上海、太原等地，看到了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局面。1951年正是国民经济恢复的关键的一年，陈祖涛报效祖国的热情日益高涨。回到北京后，周恩来总理和他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
2: 让我们来听听周恩来总理和陈祖涛都说了些什么。
4: 有次总理见我们，他说你们中国都看了一看，你们现在想干什么？
5: 我们干什么？
4: 赵诗格说我学冶金的，我想搞冶金工作。他说好，鞍钢正在恢复，你到鞍钢去吧。以后问我你学什么的，我说学机械的，我在汽车厂实习，对汽车厂汽车感兴趣。他说好，你回到苏联去，正在谈这个，正在设计我们仪器，就长春汽车厂的设计，你需要作为仪器代表，你去一方面实习，一方面呢参加全过程苏联援助，我们设计啊，成套什么专家什么，实际上你都去。
2: 就这样，陈祖涛成了仪器的第一名职工，也是新中国派往苏联的第一名汽车工业实习生。当时苏联向中国列出了一份156个援助项目的清单，因为懂俄文又加上懂得机械技术，陈祖涛开始作为翻译参与了机械组的谈判。
3: 汽车谈判的结果令人振奋，苏联同意帮助中国在东北地区建设一座综合性的汽车制造厂。苏联方面表示，将按照斯大林汽车厂的规模援建中国。斯大林汽车厂有什么设备，援建中国的汽车厂就有什么设备。1951年9月，陈祖涛回到莫斯科。同年的12月，苏联援建中国一汽的初步设计资料全部完成。陈祖涛带着这批珍贵的设计资料再次返回北京，并且翻译完毕。他背回来的这些设计图纸和资料成为一汽建设最原始的数据材料。
2: 1953年，毛泽东亲自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3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责成有关部门对长春汽车厂的建设予以最大的支持。3年建厂，成为那个年代除抗美援朝以外最鼓舞人心的口号之一。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搭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搭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搭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3: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夏天，如果你的楼下，比如说院子里有池塘，或者是旁边有公园，或者有小河，反正是有水吧，你也许就会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到院子里有人唱歌，呱。

0: 小猪只能待在陆地上，也不像鱼离开水就死掉了。青蛙就喜欢生活在小河、湖泊、沼泽、水沟这些陆地和水在一起的地方。你有没有数过青蛙的脚趾头呢？你要是数数就知道了。青蛙的前脚有四个脚趾头，后脚多一个，有五个脚趾头。那么青蛙有耳朵吗？青蛙有耳朵，它的耳朵不像我们是长出来了一块，而是在眼睛的两边鼓了两个小包，当然也能听见声音。青蛙宝宝和青蛙爸爸妈妈都是喜欢吃肉的，他们喜欢吃各种各样小虫子的肉，所以嘛，农民伯伯觉得他们吃掉了害虫是很有帮助的。下面的故事里面有一只青蛙，它的名字叫福农，我得说它是一只很逗的青蛙。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青蛙福农和他的朋友们的故事。写下面这个故事的是来自美国的一位朋友菲利普斯蒂德，是由张雪萌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麦克米伦世纪童书，21世纪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青蛙福农在路上，三个小故事。第一个故事，等啊等啊，这天青蛙福农在等待，就在路边上的一朵小花的下面，他坐在一只蜗牛壳上，手托着下巴，正在等。蝴蝶在旁边飞来飞去，福农站起来向蝴蝶招招手，然后又回到蜗牛壳这儿。福农等了又等，他一直等了好久好久。福农坐在蜗牛壳上，等得打不起精神来。他心想，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他爬上蜗牛壳，站在上面，伸长了脖子去闻那朵花。
1: 好香啊。
0: 这时候突然蜗牛壳里伸出两条细细长长的触角，然后蜗牛的头伸了出来。
1: 太棒了。
0: 原来它不是在等人来，而是在等蜗牛开始爬。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福农坐在蜗牛壳上，蜗牛向前慢慢的爬去，福农终于上路了。第二个故事，我们去钓鱼。这天清早，青蛙福农、臭鼬和豪猪一起出门散步。福农说，
1: 这真是个好天气呀。
0: 豪猪很赞同，他看起来好像高兴得连身上的刺都要竖起来了，那刺上扎着几片树叶。他一边走一边说，
2: 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天气呢。
0: 臭鼬支棱起他的长尾巴说，
1: 是啊，不过昨天好像也不错嘛。
0: 于是三个朋友接着走，享受着美好的时光。后来他们坐下来不走了。臭鼬问，
1: 现在我们做点什么呢？
0: 豪猪提议，
2: 再走走。
0: 福农说，
1: 我看嘛，我们可以去钓鱼。
0: 臭鼬说，
1: 我很乐意去钓鱼。
0: 豪猪没有说话，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钓鱼。福农说，
1: 不然我们先吃午饭吧。
0: 臭鼬说，
1: 对，钓鱼的时候很容易饿。
0: 豪猪跟着说，
2: 好啊。
0: 于是他们找到了几个苹果，吃了起来。臭鼬吃得很快，

0: 不过对福农来说，那苹果稍微有点大，而且他的苹果里钻出了一只虫子。再看豪猪，他心事重重，脑袋里想了很多的事情，根本吃不下。吃完午饭，福农打了个哈欠，他躺在软绵绵的草地上伸了个懒腰。
1: 我们再打个盹儿吧。
0: 臭鼬说，
2: 嗯，是的是的是的，钓鱼挺累的呢。
0: 可是豪猪却睡不着，因为他现在不停地在担心。
3: 我不会钓鱼，我会把事情都搞砸的。
0: 他担心极了，手里的苹果一口也没有吃。过一会儿，等福农和臭鼬都睡醒了，臭鼬站起来高兴地说，
2: 我很喜欢钓鱼。
0: 福农说，
1: 我也是。
0: 可豪猪什么话都没有说。福农说，
1: 我觉得要是我们光在这里讨论，那永远也钓不成鱼，我们应该去找个安静的地方。
0: 于是福农爬上了一块光滑的大石头。
1: 这里不错，够我们三个人坐下啦。
0: 这是在河边的一块大石头。于是接下来，福农、臭鼬和豪猪一起坐下，他们看着河水匆匆流过，哗啦哗啦，哗啦哗啦。
2: 嘿，假如我是鱼，我不会喜欢一天到晚都湿漉漉的。
3: 我也是。
0: 接着，福农、臭鼬和豪猪开始琢磨，做一条鱼是什么样子的呢？福农问：“
1: 鱼有脚趾头吗？”
0: 臭鼬说：“
2: 我不太清楚，我不太清楚。”
0: 福农又说：“
1: 有时候，我喜欢我的脚趾头湿漉漉的。”
0: 然后，他们就什么话也不说了，就那么坐着。什么也不想。突然，臭鼬又问：“
2: 嘿，钓鱼需要多长时间？”
0: 福农说：“
1: 我不太清楚。”
2: 哦，那要是看到鱼怎么办？我从来没有钓过鱼。
0: 福农说：“
1: 我也不知道，我也没钓过鱼。”
0: 原来大家都没有钓过鱼呀。豪猪抬起了头，他对两个朋友说：“
3: 要是看到鱼，也许我们应该跟他打个招呼。”
0: 福农说：“
1: 这个主意不错。”
0: 臭鼬也说：“
2: 对，不错不错，很不错。”
0: 他们三个站了起来，因为一条鱼扑棱从水面上跳了出来。三个朋友一起举起左手，对着鱼挥着手说：“
2: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0: 天渐渐地黑下来了，三个朋友站在河边的大石头上，看着河面。豪猪突然问：“
3: 我们明天还能来钓鱼吗？”
0: 第三个故事，会动的花园。这天，青蛙福农独自坐在花园里想着心事，他想的最多的是他的朋友小鸟。他想了又想，过了一会儿，一只蝴蝶飞了过来。福农问：“
1: 你见过我的朋友小鸟吗？我很久没有见过小鸟了。”
0: 可是蝴蝶却什么也没说，就这样拍着翅膀飞走了。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暴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青蛙福农在路上。福农叹了口气，他努力地回忆小鸟最喜欢的东西。
1: 可惜，很多东西我都想不起来了。
0: 于是福农想出去逛逛，也许走一走就能想起来了。走着走着，他碰到了臭鼬。臭鼬问：
2: 嘿，福农，你要去哪里呀？
0: 福农说：
1: 我要去河边，因为小鸟喜欢河边。
2: 哦，是吗？你头上有一只蝴蝶。
1: 哦，是吗？我都不知道呢。谢谢你。
0: 福农低着头，眼睛耷拉着，很不开心地继续往河边走。他来到河边，找了一片荷叶坐下。他把脚泡在水里，然后难过地看着水面，心想：
1: 我的花儿会不会口渴了？
0: 于是他从河里捡起一只空罐子，装了些河水，带回他的花园去，给他的花儿们解渴。浇完花儿，福农转身又离开花园，往外走。走着走着，他碰到了豪猪。豪猪问：
3: 嘿，福农，你要去哪里呀？
1: 我要去森林，因为小鸟喜欢森林。
3: 哦，是吗？嘿，我说，你头上有一只蝴蝶。
1: 是吗？我都不知道。谢谢你。
0: 福农在森林里逛了一会儿，他停下来，对着一朵天蓝色的花儿看了又看。他心想：
1: 这朵花儿让我想起了小鸟。
0: 于是他把这朵花连根拔了起来，扛回了他的花园，打算把花种下来。等他种完花儿，他又一次走出了花园。这次他碰到了豪猪和臭鼬站在一起，他们一起问：
2: 嘿，你要去哪里呀？
3: 是啊，你要去哪里？
0: 福农说：
1: 我要去看云，因为小鸟喜欢看云。
2: 哦，
3: 是吗？
0: 福农走啊走啊，他停在路边，躺下来，把头枕在蜗牛壳上。他看着天上飘来飘去的云彩，心想：
1: 这些云要是飘在我的花园上空，那该多美呀。
0: 接着他看到一朵云，形状很像小鸟。能够想起朋友，福农觉得很开心。
1: 要是那些我最喜欢的东西总是能在我身边就好了。
0: 福农想着想着，感觉累了。他不想走，不想浇水，不想种花，也不想看云了。他就这样闭上眼睛睡着了。这时候，在不远处的臭鼬和豪猪正在谈话。臭鼬说：
2: 我有点担心，我是说福农。
0: 豪猪说：

0: 我也有点担心，很多事情都挺让人担心的。
1: 我担心福农太想念小鸟了。
0: 我也是，要不然我们找点东西送给福农吧，让他高兴高兴。
2: 于是，豪猪和臭鼬去找有趣的东西。他们找遍了河岸，又在森林里东翻西找的。他们想，福农会喜欢什么呢？哦，可是他们拿不定主意。他们找到了旧靴子、破轮胎，还有一只掉了线的网球和一只皱巴巴的纸船。不一会儿，他们回到了福农的花园里。他们在这儿翻呐找啊，翻呐找啊。哦，福农最喜欢的花都在这儿。不过现在有一些花儿已经不在土地里面了，也不在花枝上面了。因为它们已经被粘到了豪猪的身上，豪猪身上尖尖的刺儿把那些花给弄掉了。现在，哦，瞧，豪猪满身都是花，而花园里简直已经空了。豪猪和臭鼬找到了福农，他还在那儿枕着蜗牛壳甜蜜的睡觉呢。他们俩很紧张，他们坐在那儿等着福农醒来。豪猪带着满身的花儿，臭鼬想：“
1: 我们要一直等着。”
2: 豪猪想：“
0: 我们已经等了好久好久了。”
2: 豪猪和臭鼬等啊等啊，他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这个时候，福农梦见自己的鼻子发痒，于是他醒了。
1: 哦，
2: 他看见了他的朋友臭鼬和豪猪。他说：“
1: 你们把我的花园给搬来了。”
2: 豪猪说：“
0: 有吗？”
2: 豪猪看着福农嘴角的微笑，福农看起来好像很开心。豪猪也笑了，他轻轻地说：“
0: 不过你这么开心，真是太好了。”

0: 夏天，池塘，荷花，青蛙，蜻蜓飞来飞去，小鱼游来游去，这样的画面总让人想到非常快乐的夏天。有植物，有动物的地方才是最适合居住的。荷叶圆圆，荷叶圆圆的，绿绿的。小水珠说，
1: 荷叶是我的摇篮。
0: 小水珠躺在荷叶上，眨着亮晶晶的眼睛。小蜻蜓说，
1: 荷叶是我的天

0: 停机坪。
1: 小蜻蜓立在荷叶上，展开透明的翅膀。
0: 小青蛙说：“
2: 哇哇，
3: 荷叶是我的歌台。”
1: 小青蛙蹲在荷叶上，呱呱地放声歌唱。
0: 小鱼儿说：“
4: 荷叶是我的凉伞。”
1: 小鱼儿在荷叶下笑嘻嘻地游来游去，捧起一朵朵很美很美的水花。
5: 谢谢我们的大朋友胡牧人写了这个故事，他写在《小鸟念书》这本书上，是由果麦文化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好啦，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见。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广东预计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管级社保跨省联动，上门服务打通权益送达最后一公里。月智赋优质资源对接活动在管举行。东莞雅园新村最新公租房配租方案出炉。国家级小轮车赛事在管圆满落幕。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026年普通高考正在有序进行中。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消息，今年全省夏季高考考生共78.22万人，设考点608个，考场2.77万个，安排考务工作人员近10万人。全省考试组织严密，考场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各项工作安全平稳运行。
4: 今年，广东省持续织密织牢防范高科技作弊六位一体防护网，多管齐下确保高科技作弊工具逮捕尽、

0: 藏不住，用不了，传不出。针对今年高考期间可能出现极端天气的情况，指导各地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分析研判和科学稳妥应对，努力把极端天气对高考的影响降至最低，协同公安、交通、工信、卫健、市场监管、气象等部门开展高考护航专项行动，落实落细天气预报、交通疏导、噪声治理、食品卫生、医疗服务、供水供电、心理辅导等措施，以周到服务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为全省71名残障考生提供大字号试卷、延长考试时间、优先入场等合理便利，切实做到暖心助考，全力实现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下一步，根据工作安排，有序开展答卷扫描和评卷工作，预计25日左右公布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11日至27日，将以线下宣讲加线上直播方式，赴全省21个地市开展月志愿、助启航、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讲活动，为中学教师和广大考生提供权威、实用的志愿填报与生涯规划指导服务。
1: 东莞与吉安建立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对口合作关系以来，双方在产业协同、平台共建、民生互惠等领域的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为切实维护革命老区群众社保权益，东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近日联合吉安市社保部门正式启动跨省社保历史遗留问题专项清理行动，并组建工作组赴吉安开展社保权益失联人员实地走访，将沉睡多年的社保待遇亲手送到群众手中，真正打通社保权益送达的最后一公里。
2: 6月5日上午，东莞、吉安两地社保工作人员来到吉安县探访曾经在东莞塘下镇务工10余年的当地群众刘三瑞。据了解，刘三瑞在管参保累计达110个月，因退还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本金17330.48元，由于返乡后联系方式变更，这笔款项一直未能送达。当东莞社保工作人员亲手将这笔迟来的退款交到他的手中时，刘三瑞难掩激动之情。
3: 曾在管务工的吉安籍参保人员刘三瑞，
4: 我说句实在，想都想不到，
5: 可能你今天就来了，我特别高兴。说实在话，是吧？来做得这么好，是吧？
2: 随后，工作组马不停蹄地找到另外一位曾在东莞务工的吉安籍群众蒋金明。今年70多岁的蒋金明是一位独居老人，前不久不慎摔伤头部，医疗开支让他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此次工作人员为他送来了4093元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退款，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3: 曾在管务工的吉安籍参保人士蒋金明，
6: 当时是的，是吧？
5: 当时怎么想？
6: 我说食堂里面丢的就丢掉了嘛，是吧？我说不多啊，现在感谢你们都送过来了，非常感谢。
2: 跨省社保权益清理工作普遍面临群众联系难、信息对接难、身份信任难三大痛点。为此，东莞探索出一套主动破局工作法，建立省级初筛、地市经查、东莞确证三级核查机制，自主研发智能系统实现数据自动抓取，组建党员专班跟进联系，并联合当地村社、银行工作人员共同开展线下告知，用官方认证打消群众诈骗顾虑。
3: 曾在管务工的吉安籍参保人员蒋建明，
7: 今天看到东莞和我们吉安社保中心负责人到我们乡下来去办理这个事情，我真的感到很欣慰。在这里呢，真的是要感谢你们能够把那些温暖送到我们家乡。至于跟我一起出去打工的那些人呢，我也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联系他们，去告诉他们那些事情。
2: 统计显示，吉安作为东莞对口合作城市和重要劳务输出地，在管参保的吉安籍务工人员超过45万人，待清理的社保资金超1000万元。截至目前，东莞已为172名吉安籍人员办理企业养老保险休眠账户清理业务，涉及待遇资金165.39万元，人均近1万元，其中最高单笔工伤补发达19.2万元。接下来，管吉两地社保部门将继续深化对口合作机制，持续推进社保历史遗留问题清理工作，让更多在外务工人员的社保权益得到切实保障。
1: 近日，悦致富优质资源走进东莞纺织服装、皮具箱包和制鞋产业带首场活动在虎门举行。本次活动由省工信厅主办，市工信局、虎门镇政府承办。来自创意设计、面料开发、智能化生产设备等领域的赋能机构代表，以及纺织服装、皮具箱包、制鞋业的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商产业发展。
2: 活动汇聚多方面优质赋能资源，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助力产业提质增效、焕新升级。现场，东莞蝶讯网科技等七家赋能机构代表进行赋能方案宣讲，典型赋能案例剖析。随后，赋能机构代表还深入需求企业一线，开展优化升级诊断，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建议，促进双方的交流与合作。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广东已初步形成一张需求单、一个资源库、一个线上平台、一系列对接活动、一套支持政策的五个一赋能工作路径。需求企业可随时登录广东省制造业赋能线上平台悦致富，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品牌打造等各类型的赋能机构对接。
3: 虎门设计城总经理蒋俊，
8: 它本身就是一个研发创新的一个平台，同时呢也会赋能到我们整个智能制造以及我们的品牌建设和市场的一个拓展。
3: 东莞市衣着服装有限公司设计总监陈建玲，
9: 希望有更多的客商能够看到我们，然后我们也希望在这个链条上面能够寻找到更多的优秀的供应商。
3: 东莞市佳木服饰有限公司创始人陈佳慧，
10: 悦致富这个平台对我来说我很感兴趣，然后也希望在这个平台上面能够让我的米瓦纳陈佳慧牌子能够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看到。
1: 6月6号，广东具身智能应用场景接榜巡回大赛白云分站赛于广州设计之都顺利落幕。来自东莞的新百人机器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首次亮相化妆品产线辅助专项赛道，凭借新百人自主软硬件模块驱动的化妆品 AI 智能分拣包装解决方案项目脱颖而出，拿下该赛道唯一一等奖。项目高效落地的亮眼表现，收获了现场评审专家与组委会高度评价。
0: 立足广州白云本土美妆产业极具优势，新百人精准锚定区域化妆品制造产业智能化升级刚需，针对性定制化妆品产线辅助智能化解决方案。不同于常规项目漫长的研发搭建周期，新百人在大赛现实实战考核规则下，完整实现化妆品外包装 AI 缺陷检测、不良品自动分拣等无人作业技术，顺利通过现场连续稳定性实测。赛事考核重点围绕化妆品外观瑕疵识别精度、分拣效率、产线连续运行可靠性三大核心指标。新百人自研软硬件一体化方案，各项实测数据亮眼，成为赛道优胜标杆项目。本次参赛项目落地阶段，项目团队直接调取企业成熟的标准化机械臂、高精度 AI 视觉检测、智能输送等模块化组件，短期内即可完成整线硬件搭建与电气布设。依托自研工业图形化编程软件，可实现分钟级程序调试、工艺逻辑快速改写，软硬件协同适配美妆产品规格多变的生产特性，短时间内完成整套智能化产线联调，是项目实现高效交付的核心技术支撑。作为全球首家机器工人派遣服务商，新百人凭借独创商业模式，打破传统自动化改造行业桎梏，以黑马姿态重塑中小制造企业智能化升级路径。截至目前，近200套派遣式机器人工位已在广东省各类生产企业落地服务，经过海量工业实景打磨，形成完备的落地交付与全周期运维服务闭环。
1: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第30批。2026年6月8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4件，其中重点关注件0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镇街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与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1批。截至6月8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21批6件群众举报件中，阶段性办结5件，正在办理中1件。 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广东专栏查看。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6月11号，东莞市雅园新村第61批公租房选房配租将在东莞市文化馆南城分馆举行，112户配租对象参与选房。近日，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布了东莞市雅园新村公共租赁住房选房配租方案第61批。
0: 本次配租房源共124套，其中一房一厅的50平方米户型有29套，两房一厅的60平方米户型有73套，三房一厅的80平方米户型有22套。本次配租对象范围为市级第515至602期公示并通过复审的保障对象，之前公示并通过复审的所有退役军人、低保、残疾1、2、3级优先保障对象，共计112户，其中符合本市户籍家庭保障条件77户，符合外来务工人员保障条件16户，符合新就业职工保障条件19户。此次选房配租报到和抽签时间为6月11日下午2:30至3点，选房时间从6月11日下午3点开始。配租对象按选房序号选房，每人选房时间不超过2分钟，选房后签署雅园新村选房确认书。分配结果将在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网住房保障专栏中的保障房分配和退出信息上公示，公示时间为10日。未到现场参加本次选房的，视为放弃本次住房保障申请。
1: 2026年6月5号是第55个65环境日。今年我国环境日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市联合主办。在东莞市，水务环境投资控股集团净水有限公司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1至5月累计处理城镇生活污水达28799.34万吨，出水水质持续稳定达标排放。
0: 运营数据之外，净水公司的基建布局也在加速推进。上半年第4批新扩建项目全面提速，茶山污水处理厂改扩建项目、长安新区水质净化厂原位技术升级项目均已进入设备调试阶段。根据今年2月茶山镇发布的实践民生实事，茶山改扩建项目将新增污水处理设计规模4.5万吨每天，建成后将切实补上片区水环境治理的短板。与此同时，备受关注的污泥集中处理处置项目正全力冲刺投产目标。作为东莞市集重点项目，它的生产线已于今年3月成功点火，目前正在进行最后的系统调试。投产后将有效破解东莞市的污泥处置难题，实现资源循环利用，为无废城市建设添一把火。依托六五环境日契机，净水公司还开展了系列环保宣教活动，公司联动大水猴 IP 形象，设置参观标识牌，发放文创周边，将厂区实地研学与校园专题宣讲相结合，针对中小学、幼儿园定制分层科普课程，以鲜活形式普及节水护水、绿色低碳等知识。截至5月底，净水公司已开展各类环保宣教活动11场，覆盖群众及师生700余人。
1: 6月6号，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海洋生态环境志愿服务联动活动东莞分厂在市大气环保体验馆热闹启幕，30组亲子家庭、近100名市民汇聚一堂，在趣味互动、科普学习与动手实践中了解海洋知识，践行环保理念，用实际行动守护美丽海湾。
3: 本次活动以碧海同心、美丽海湾为主题，全程采用沉浸式体验模式，让大家在玩中学、学中物、物中见。活动一开始，现场就充满欢声笑语，家长和孩子们依次走到主题背景板前，贴上造型可爱的海洋生物创意展板，随后分组参与欢乐海洋蹲趣味游戏。轻松有趣的互动瞬间拉近了大家与海洋环保的距离，也正式开启了这场奇妙的海洋探索之旅。其中红树林树苗认养环节备受欢迎，小朋友们踊跃认领小秋茄树苗，并承诺每日记录树苗生长情况。 据了解，这批树苗三个月后将统一送往东莞沿海镇接栽种，让小小的幼苗扎根海岸，成为守护海湾的新生力量。不少孩子直言，今后会主动争做海洋小卫士，

0: 自觉爱护海洋环境。此次活动是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生态环境志愿服务联动活动的重要一环。作为沿海城市，东莞以趣味化、多元化的科普实践活动，打通生态环保宣传最后一米。越来越多市民主动参与到海洋生态保护行列中，携手共绘大湾区美丽海湾新画卷。
1: 6月6号至7号，2026年中国自由式小轮车联赛暨亚运会国家队选拔赛东莞黄江站在黄江小轮车体育训练基地举行。全国各地的自由式小轮车顶尖选手齐聚一堂，同台竞技，角逐亚运国家队参赛资格。赛场外，第三届齐乐黄江文化周暨第四届黄江体育嘉年华同步上演，为市民献上一场体育竞技与潮流生活交融的夏日盛宴。
2: 作为国内自由式小轮车最高级别选拔赛之一，本站赛事是选拔优秀运动员出征亚运会的关键擂台，汇聚了全国各省市的新生代竞技选手。此次比赛，东莞黄江队共派出约10名选手参赛，队员涵盖男子青年组、女子青年组、男子少年组、女子少年组多个组别。专业赛事火热开赛的同时，配套打造的第三届齐乐黄江文化周暨第四届黄江体育嘉年华系列活动同步举行。活动选址毗邻赛场的黄牛浦森林公园，和专业小轮车赛事形成专业竞技加全民休闲双主场联动格局，深度推进体旅融合，打造集观赛、休闲、打卡、消费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此外，活动还集中展示了黄江本土制造的自行车头盔、刹车配件等优质体育配套产品。黄江青蛙运动科技业务经理陈正昌：
3: 车手玩家去关注我们这些产品，也是反响是比较好的。我们作为黄江的本土企业，就是能参与到我们这个黄江的自行车的发展大趋势中来，我们也是非常的高兴。
1: 近日，谁与争先2026年沙田镇海鲜厨王争霸赛火热举行。本次大赛由沙田镇总工会牵头主办，以厨艺比拼为载体，深挖疍家饮食文化底蕴，推动餐饮行业技能交流与产业升级，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在基层走深走实。
4: 在沙田镇瑞空间文体社区，来自全镇22家餐饮单位的厨艺高手齐聚一堂，展开一场色香味俱全的对决。按照赛事规则，每位选手需在30分钟的限定时间内，以沙田本地特色咸淡水海鲜为主要食材，完成一道指定菜和一道创意菜的制作。参赛选手们发挥技能，煎炒烹炸、焖炖蒸轮番上阵，将沙田独有的疍家渔网、咸水鸽、渔家生活等文化元素巧妙融入菜品设计中，让美食成为讲述沙田故事、传播疍家文化的鲜活载体。
0: 职工张义群：
5: 非常好，第一可以促进沙田疍家文化的美食交流，沙田镇这个疍家文化传承下去，让沙田这个美食经济越来越好。
4: 经过专业评委从口味、质感、创意创新、本地特色、营养卫生等多个维度的严格评审，大赛最终评选出金银铜奖及最佳创意奖、最佳风味奖等多个单项奖。
0: 职工李强：
6: 对我们这个餐饮界来讲的话呢，上单的话有帮助，每一个店都拿出来自己的店里面证明这道菜的话，店里面的一道招牌菜。
4: 本次大赛是沙田镇总工会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要举措，旨在通过以赛促练、以赛促创的方式，挖掘培育本土厨艺能手，搭建行业交流平台，凝聚餐饮产业发展合力。下来，沙田镇总工会将继续以百千万工程为抓手，推动美食产业与滨海文旅深度融合，打造具有沙田特色的美食文旅品牌。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7: 为全面提升全镇行政执法人员的业务能力与法律素养，全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作风优良、纪律严明、执法规范的高素质执法队伍，近日谢岗镇组织召开行政执法工作培训会，约100名基层执法人员参加培训。东坑镇2026年安全生产月咨询日活动近日在英岭公园举行，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通过

0: 设置安全知识展示区和咨询服务等形式，将安全理念深入人心，筑牢安全生产的坚实屏障。近日，东莞市重点文艺创作基地东莞桥头新大众文艺创作基地组织举办文学采风活动，邀请多位知名作家与基地成员走进桥头，共话文学与地域文化的融合共生。由东莞粤剧发展中心出品和东莞市长安戏剧曲艺协会粤剧团精心打造的原创小剧场粤剧《平安带》举行内部试演。该剧深挖东莞本土历史底蕴，以小人物的家国大义诠释赤子情怀，受到到场专家领导及嘉宾的高度赞誉。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4: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3: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4: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3: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4: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3: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5: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珍重》。说到叶倩文，可能我们更加熟悉的是她的《潇洒走一回》，还有《真心真意过一生》，而这些作品都是来自于她在飞碟唱片时期。和那个时候同时代的歌手相比，叶倩文更有着侠女的派头。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0: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回忆的是和飞碟唱片走过的音乐岁月。在80年代末还有90年代初，郭富城、林忆莲、叶倩文和林子祥，他们都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冲出香港的。叶倩文可能在当年出现的话题最多的是他和林子祥的夫妻档。其实叶倩文是否和林子祥貌合神离，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越来越少像叶倩文和林子祥这样唱歌的歌者，他们能够把江湖恩怨通通地唱进一字一句当中。这是林子祥在飞碟唱片时期推出的这张专辑的主打歌《这样爱过你》。
1: 有你的短暂同行，以温暖我风雨的心灵，你对我

和可以深情也可以磅礴的林子祥相比，在飞碟唱片有一位歌者，这么多年来他始终保持着一样的微笑和一样的优雅。飞碟时期的蔡琴是他的另一个辉煌时期，在飞碟的几年时间当中，他出版了十张唱片，而且每一张都非常的经典。此情可待，他褪去了青涩，痴痴的等是怎样的深情。还有老歌，这应该算得上是一张翻唱专辑的鼻祖，可以说是迷倒了一批又一批的发烧友。我还记得那一年拿到这张黑胶唱片的专辑，专辑的文案上有蔡琴文字上的才华，他说艺人有很多种，而我同样只能当一种，蔡琴这一种。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5: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其实飞碟除了著名的五乘二里被大家一直在强调之外，像罗文中这样的隐形音乐人也应该被我们记住。1989年，黄莺莺的《日安我的爱》，还有刚刚我们听到的钟镇涛这张《诗人与情人》的专辑，都是出自罗文中的制作。在那5年的时间里，他一共制作了10张专辑，而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制作人。有趣的是，很多由他制作过的专辑都是由他自己来编写和声，并且亲自演唱。黄莺莺的这首《相爱》里，我们就可以很清晰地听到这个隐形音乐人他的声音。

0: 是去看海。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8: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

在飞碟和滚石相互纠结的90年代，曾经有一桩让当时的台湾娱乐圈轰动的事件，那就是这两家唱片公司互换了一姐。黄莺莺离开了她一手捧红的飞碟，去到了滚石唱片。1990年7月，黄莺莺在飞碟推出了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叫做《让爱自由》，而说起她的主打歌，可能你会更加熟悉一些，《哭砂》。这首《哭砂》缔造了她歌唱生涯当中最辉煌的一页。有一种说法是，在当年娄文中帮黄莺莺制作那张《日安我的爱》的专辑的时候，他就已经发现了这首好歌，但是可能是因为和专辑的风格不搭，也有可能是飞碟的高层认为这首歌的卖相不算太好，所以没有推出。但是黄莺莺并不认同，所以在他的最后这张专辑的时候，他亲自担任了制作人，更加力排众议的把这首歌当做了主打歌。虽然这首歌后来感动了40万颗歌迷的心，但是也因为这个原因种下了他离开的原因。

在酷沙发行的前一年，滚石唱片的李宗盛制作了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创下了历史的惊人记录。也是这个原因促使黄莺莺毅然选择跳槽到了滚石，从而留下了三张非常特别的作品：阮玲玉、重新爱你和宁愿相信。90年代区分滚石和飞碟的标志就是偶像和实力。当然，飞碟敢于选择那些风华正茂的年轻面孔的原因，是因为他背后强大的制作人团队。五尘二里正是飞碟创造的奇迹。这首歌呢，就出自其中的双陈，陈志远和陈乐融的合作，《再回首》。陈乐融为这首歌填词的时候，他不过27岁。轰动之后，很多人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历尽沧桑50-60岁的人所做的作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3: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2: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3: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2: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3: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4: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孙燕姿可是华语乐坛迄今为止最后一个有机会成为天后的女歌手，甚至连王菲在采访当中都说，非要说接班人的话，我觉得孙燕姿吧，但我们的路线完全不一样，可能也不能这么说。在孙燕姿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定要强调歌手这个词，因为她整个职业生涯都是一直专注在歌手这个行业，既少有去电影客串，也不试图涉足综艺圈。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暴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秀文呢，在当年是以百变的形象和唱跳俱佳著称的。他从华星娱乐过档到华纳唱片之后，立刻被缺乏当家花旦的华纳捧为一姐，在歌坛地位提升了一大截，发展前景也被很多人看好。96年有一张粤语专辑《放不低》，在公司的强势宣传之下呢，既叫座又叫好。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着火了！
6: 着火了！
5: 着火了！
6: 着火了！
5: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4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身上着火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7: 啊！我的钱和证件，
5: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说起歌手胡夏，很多人不知道他其实参加的也是选秀节目。2010年，胡夏参加《星光大道》，从海选一路走上了决赛，拿到了冠军的好成绩，顺势出道，成为一名专业的歌手和音乐人。签约公司之后呢，发行了首张专辑《胡爱夏》，而且凭借这个专辑拿到了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同样他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内地歌手。

说起甜蜜教主这四个字，你应该会很快想起一张脸，在很多偶像剧爱情剧当中会出现的王心凌。其实呢，获得这个称号除了有很多电视剧影视剧的加持之外，还有歌曲的原因，因为她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歌手。甜蜜的歌声，欢快的舞步，这些你在演唱会当中也能看到最最真实的表现。而且你也会发现，喜欢她的粉丝除了喜欢甜美的歌声之外，也会喜欢她在影视剧当中那种坚韧的性格。

所有喜欢听歌的人都知道，张学友歌神的地位非常的难以撼动。但是你知道吗？张学友他自己也经历过低潮期，甚至一度在张学友的现场只有两名观众前来听他唱歌。但是张学友并没有因此被打败，他用了3年的时间熬过了低谷期，而且通过各种影视剧来维持自身热度，直到那一张专辑《只愿一生爱一人》，这张专辑的出现才让张学友再次回归歌坛，而且被湘江才女于筝称之为是90年代歌神的接班人。而正是这个时候开始，张学友才被贴上了歌神的标签。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
4: 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4: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
7: 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陈奕迅的很多歌曲都已经变成了经典，这件事情当你走进 KTV 的时候会更加有感触。他太多的作品已经成为了经典，为我们所传唱。现在在 KTV 里面，我们可以连续点半小时陈奕迅的歌不重样，而且所有人都能够合唱。陈奕迅的歌曲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他的嗓音非常迷人，天赋技巧已在塔尖，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每一首歌歌词都耐人咀嚼。
1: 我的脑海里有许多美景。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
6: 一只，两只，三只，
7: 哎呀，还有呢，那边，
5: 对，
7: 看，哇！
8: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说起歌手杨丞琳，很多人最初的印象应该是《流行花园》当中清纯可爱的那个角色，外表青涩，性格羞涩的小优。《爱情白皮书》这部电视剧里也有婴儿肥尚未褪去的袁成美，同样都是她。后来她还演了《恶魔在身边》《不良校花》《换换爱》等等，这些电视剧都是差不多的套路，差不多的偶像剧画风，差不多的撒娇少女，一步步让杨丞琳成为了偶像剧女王，也牢牢地贴上了俏皮可爱的标签。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6: 手机开锁，
5: 拉电脑键盘，
6: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5: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欣你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这个阶段想跟你谈的是坚持两个字。我一个朋友昨天才刚刚分享他最近的一些心得，他说有两件事情他是一路坚持下来的，比如说阅读和跑步。坚持这两个字或许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我想我们都不应该感到厌倦，毕竟生命当中的很多价值都是由它来创造的。但是你要认清选择，坚持该坚持的，放弃该放弃的。

0: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1: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0: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1: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2: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0: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2: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3: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4: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5: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李慧敏是一个粤语流行歌手和演员，大多数的时候是活跃在上个世纪90年代。磁性的声音里带着强劲的感染力，所以呢，李慧敏很适合唱一些情感强烈的歌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的世界啊，因为受到实际生活包括一些世俗习惯的限制，可能显得会有一些苦闷跟狭小。这时候怎么办啊？不妨看看周围的孩子们，你会发现孩子们的世界是完全不受这种束缚跟限制的，所以他们的世界往往都非常的宽大、自由以及快乐。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子元
6: 帅，我是医生，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1: 共创民族的荣光。

0: 有人会问陈绮贞为什么火还火那么久，她颇具民谣诗人潜质，从她身上呢可以感受到一个天资独具的创作者做自己的决心和真心，听起来漫不经心，云淡风轻，而又十分抒情。
1: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记忆，手机里的备注改成了名字。

懵懂打碎，只留下了一片泪色花边。一直等的终究等不到，以为放下总是放不掉，以为我是

0: 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你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了你的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甜的？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晴空下

是暗示你的装饰，只有眼前亮起来了以后

该说的别说了，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

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呢？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3: 手机开锁，
2: 打开电脑键盘，
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2: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三楼福生山，一字行山，万郎有情。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

团走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

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
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

0: 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

0: 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

0: 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4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3: 15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5: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6: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0: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1: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0: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

0: 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5: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
3: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4: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3: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4: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3: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4: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1: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0: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1: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6月9号星期二的7点09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2: 早上好，我是丁慧。
1: 嗯，我感觉今天早上出门凉快了一些啊，
2: 温度降了。
1: 你也有这种感觉？
2: 对，真的有这种感觉啊，一出门凉丝丝的啊。
1: 嗯，因为前些日子这个34-35度的高温啊，
2: 嗯，
1: 突然今天早上凉快了。还感觉挺舒服的啊，
2: 不习惯了
1: 是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2: 好的啊，那今天呢是23到28度，的确这个气温降了不少啊，
1: 降温明显了。
2: 嗯，那今天是阴天见多云，有小雨的一个天气。不过今天也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啊，这样凉爽的天气也会给考生带来一个非常的舒适的感觉。
1: 嗯，
2: 那明天呢，气温会稍稍的攀升，23到31度，阴天到多云，有短时的阵雨。那明天的午间可能还会趋于炎热的。
1: 嗯，
2: 11号到12号呢，依然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会有大雨，可以说这本周是雨水不断了。
1: 但是呢，温度较前些日子啊，确实是下降了好几度啊。
2: 嗯，是的，
1: 大家呢还是要及时的带好雨具啊，防止这个突然的一个天气变化。
2: 嗯，对。
1: 好的，周二的早高峰，我们再来了解一些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水乡大道东向西，从瑞汇路到望牛墩望红路拥堵662米；甬莞高速西向东，从大有园立交到长虎高速拥堵1.74公里；朝莞高速西向东，从大有园立交到甬莞高速拥堵1.72公里；环城西路北向南，港口大道立交桥附近拥堵1.04公里；水乡大道西向东，从锦窝二号跨河桥到红窝水道大桥拥堵979米。
2: 我们再来看一下朝晖路的南向北拥堵386米；新连支线的西向东，从虎门港高速到虎门港立交拥堵781米；实验路的东向西，从道红路到大众路拥堵65米；东部快速干线的西向东，从石竹跨线桥到东深路拥堵165米；北辅道的东向西，东深路附近当前缓行1.16公里。
3: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1: 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聚焦，两场盛会啊。首先呢，一场。这是世界级的斯诺克比赛啊！
2: 嗯，
1: 昨天下午，虎门富民杯2026年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新闻发布会在东莞举行。作为全球业余斯诺克最高级别团体赛事，世界斯诺克团体锦标赛每年吸引近60个国家和地区参赛，是业余球员通往职业赛场的关键通道。像丁俊晖、奥沙利文等顶尖球员均曾在此崭露头角。此次比赛也是该项赛事首次落地中国举办。
2: 东莞素有斯诺克冠军摇篮之称，已形成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先后培育了大批职业球员、教练员与裁判员。丁俊晖、白雨露、赵新彤、吴一泽等选手都在东莞受训成才。中国台球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斯诺克台球团体世锦赛是 IBSF 的官方核心赛事，代表世界斯诺克团体项目的最高水平，体现国家最高荣誉。赛事落户中国东莞虎门，既是对办赛能力和服务保障的高度认可，更为推动中外体育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
1: 东莞坚持办好一个 IP 带火一座城，紧扣扩内需、兴文旅、促消费部署，以斯诺克小球撬动城市产业升级、文旅融合和消费提振，转动东莞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球。6月15号到19号， 全球台球目光将聚焦虎门，诚邀各地球迷与游客来馆观赛、品力、赏龙舟，共同感受活力东莞、魅力虎门的城市风采。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场动漫盛宴。近日呢，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正式官宣，展会将于2026年8月6号至8月10号再度落地东莞石牌镇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延续专业展加产业镇融合模式，打造一场规模更大、业态更丰富的动漫潮玩行业盛会与大众狂欢派对。
1: 作为国字号重磅文旅展会，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自2009年扎根东莞，至今已成功举办15届。去年展会首次进驻潮玩产业底蕴深厚的石牌镇，便收获亮眼成果，创下意向合作金额15.6亿元、线上线下展销额1.8亿元的佳绩。依托良好的办展基础与产业氛围，本届展会再次选址石牌镇，持续深挖产业价值，推动展会与地方潮玩产业双向赋能，协同发展。
2: 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核心主题，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以及东莞中国潮玩之都的产业实力，进一步深化展产融合。目前东莞拥有玩具生产企业超8000家，配套企业近1500家，全球约1/4的动漫衍生品，全国约85%的潮玩均产自这里。而石牌镇作为东莞潮玩产业核心区域，其潮玩产业集群已获评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现有集群企业149家，2025年产业总产值达172.3亿元，雄厚的产业实力为展会发展筑牢根基。
1: 此次展会落地东莞石牌，既是对当地潮玩产业实力的认可，也将进一步推动动漫、潮玩、IP、文旅等业态跨界融合，助力东莞动漫潮玩产业链接全球资源，加速国潮品牌出海。8月6号到10号，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将在东莞石牌精彩启幕，诚邀全球动漫潮玩从业者、爱好者齐聚一堂，共赴这场融无界的夏日潮玩之约。
4: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3: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4: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早上好。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
7: 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7: 开心水。
5: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7: 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9: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3: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1: 好，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全生产的相关部署工作。今年6月呢，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就在昨天上午，2026年广东省东莞市住建领域安全生产月活动推进会暨现场观摩交流会在滨海湾新区举行。本次活动由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办，通过推广典型精炼、强化责任意识，推动住建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2: 活动现场，与会人员观看了安全教育宣传视频和典型项目施工安全经验观摩视频。相关企业单位负责人分享安全生产工作经验，项目安全管理人员代表集体宣读安全誓词。东莞滨海湾威远现代化产业园区保障性住房项目作为省观摩项目，在施工安全标准化、科技赋能、数字建造、绿色低碳、节能环保等方面取得较好成效。
1: 在现场观摩交流会上，相关领导对住建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会议强调要坚守安全生产大于天的理念，秉持安

0: 安全生产每日从零开始的警醒意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各项安全举措，营造全员参与的安全氛围，以标杆项目为引领，确保安全生产月活动落地见效。会议要求围绕统筹发展与安全，推进重点工作，凝聚共治力量三个维度部署工作，紧扣活动主题，推动全员懂安全、会应急、查隐患。
1: 随着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东莞市住建系统将以此次为契机，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加快提升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广泛营造群防群治、防范风险的浓厚氛围，持续筑牢住建领域安全生产防线，为打造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保驾护航。
0: 之前咱们省内其他城市可以这个开车去香港啊，咱们东莞的市民呢还很羡慕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从这个今天6月9号起，东莞私家车车主即可预约月车南下赴港了。我们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官方网站了解到，月车南下香港政策分两步推广实施到全省，东莞被纳入6月首批新增的粤港澳大湾区五个地市之一。据我们了解呢，粤车南下分为两项政策，分别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政策以及粤车进入香港市区政策，符合条件的车主可分步预约申请。
1: 一是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申请停车换乘方面，6月9号9时起，香港机场管理局开始接受五个新增地市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的广东私家车车主预约易泊飞服务停车泊位申请。6月15号0时起，获准车辆可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停车后与香港国际机场换乘飞机。7月16号9时起，还将接受大湾区九个地市预约易泊游服务申请。7月25号0时起，获准车辆可停车后办理入境手续返港。
0: 二是进入香港市区申请自驾入港方面，6月9号上午9点到6月20号24点，五个新增地市符合条件的车主可报名参加7月份名额抽签，共4600个。6月23号10时抽签，6月29号9时起受理中签车主申请材料，7月25号0时起获准车辆可预约后驶入香港市区。粤港双方目标在2027年第一季度或之前将政策推广至广东全省21个地市，进入香港市区的车辆每天限额从7月25号0时起提升至200辆，单次在香港连续停留不得超过3天，车辆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只能通行该口岸。
1: 香港道路交通规则与内地存在较大差异，车主呢应提前熟悉香港交通法规，文明驾驶，安全行车，切勿利用私家车从事违法违规活动。相关政策详情可登录粤车南下信息管理服务系统查询，名额有限，符合条件的东莞车主呢也可以抓紧时间预约或者是报名抽签。相关的咨询服务热线大家请记好了，0209595198，服务时间是8点30分至24时。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莞的海洋环境工作啊。在第十八个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到来之际，东莞海警局紧扣2026年世界海洋日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主题，立足海上执法职能优势，联动驻地涉海职能部门及中小学，集中开展增值放流、岸滩清洁、海洋普法进校园等系列活动，切实以执法守护海洋生态，以宣传凝聚全民共识，助力海洋生态环境和谐发展。
1: 据了解，此次活动将生态修复与普法宣传同步发力，东莞海警局在近海指定放流海域与驻地涉海职能部门携手，将万鱼尾花鲈、黄鳍鲷等本土优质鱼苗缓缓投放入海，科学补充近海渔业资源，修复海域生物种群结构。 随后该局组建志愿者小分队前往沿岸的滩涂，开展清滩净岸专项行动，重点清理礁石缝隙、潮间带遗留的废弃渔

0: 网、塑料浮漂等海洋幽灵垃圾。清理过程当中呢，海警执法员啊还向过往的游客讲解海洋垃圾对海洋生物的致命危害，大力倡导无痕赶海、绿色出游的文明理念，以点带面带动群众成为海洋保护的参与者、践行者和传播者。
1: 与此同时，东莞海警局组织普法小分队深入辖区小学，开展守护未来少年同行海洋普法宣传活动。活动中，宣讲人员结合海警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渔业法等法律法规，通过播放海警执法记录视频、展示查扣的非法捕捞工具、海洋知识互动问答等生动形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乱捕滥捞、海洋清废等违法行为造成的危害及法律责任，让同学们啊在沉浸式学习中增强认识海洋、保护海洋、经略海洋的意识，当好海洋保护的小小宣传员。最后，海警执法员还向学校赠送海洋科普书籍百余册，为孩子们送上蓝色大礼包。
0: 据介绍，此次世界海洋日系列活动将生态修复、环境整治与法治宣传深度融合，既为辖区海域注入了生态活力，也让海洋保护理念深入人心。下一步，东莞海警局将始终坚守海上执法主阵地，常态化开展碧海、近海等海洋生态保护专项执法行动，持续严厉打击非法捕捞、非法采砂、海洋污染等各类涉海违法犯罪行为，不断健全执法加宣传加教育海洋生态保护长效机制，切实筑牢海洋生态保护屏障。
2: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2: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3: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4: 我是党员，
5: 我是党员，
6: 我死志愿者，
7: 我是党员，
8: 我不上谁上？
9: 我不上谁上？
10: 我先上，
11: 我上。
1: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3: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1: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3: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1: 同舟共济，
3: 万众一心，
12: 共创民族的荣光。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4: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1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7:37，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安全方面的话题啊。首先呢，这个夏季呢是蚊虫滋生、虫媒传染病高发的季节，校园人群密集是防控工作的重点场景。日前呢，凤岗镇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走进该镇中心小学，开展学生虫门防控科普实践活动，进一步普及科学的虫媒传染病防控知识，提升学生自我防护能力。
1: 活动现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以警惕身边的飞行刺客、防蚊灭蚊小知识为主题开展科普讲解，重点围绕蚊子的危害、生活史与形态识别、滋生地识别、监测方法以及实用防蚊灭蚊小技巧等核心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同学们拆解虫媒防控知识点，让同学们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0: 随后呢，工作人员还带领学生近距离观察幼蚊幼卵器，直观感受蚊虫监测的原理和实操方法，让抽象的防控知识变得具象化、可视化，加深同学们的记忆和理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参与本次活动孩子们的感受。
2: 我学到了要把积水给清掉，桶用完之后要倒着放。
3: 我学会了夏天出门时要涂好防蚊水，穿长袖，尽量不要到花丛中去，不要摸野外的那些水。出门时尽量穿浅色衣服，一定要做好自我防护。
1: 此次虫媒防控科普进校园活动呢，也是有效提升了学生对虫媒传染病的认知水平和防控能力，进一步夯实了校园健康安全防线。那接下来凤岗镇也将会持续的聚焦校园公共卫生安全，常态化开展健康科普进校园活动，持续深化小手拉大手科普宣传模式，以校园带动家庭，辐射社会，全方位的筑牢辖区虫媒传染病防控安全网。
0: 这样的活动也很应该哈。比如说近日的辽步襄城小学的学生们带着任务走出校门，上了一堂生动的虫媒防控实践课。这不仅是辽步镇小手拉大手虫媒防控科普实践活动的一环，更是学校扎实推进每周半天计划校外实践活动的有力探索，以校园实践带动家庭，联动社会，全面筑牢虫媒传染病防控安全屏障。
1: 活动中，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走出校园，分组行动，深入校园周边区域，开展虫媒滋生地清理实操实践。大家也是化身小小防控宣传员、环境清洁小卫士，认真的排查绿化带、花盆、水桶、下水道口等易积水

0: 清积水灭蚊虫防疾病的重要意义，切实提升了自身健康防护意识和环境保护行动力。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相关老师的介绍。
1: 接下来呢，我们将会每一周都会带学生出来进行这个校外实践活动，而且呢，每一周都尽量安排是不同年级的学生，因为根据他每一个年级段的年龄特色特点，然后分配不同的任务给到他们去进行。
2: 这是防范这个夏季啊，蚊虫传染病的一个相关工作部署，是吧？平常呢，像这个。近期经常是下雨啊，下完雨家里边的一些积水啊，还是有必要的翻盆倒罐，是吧？以免蚊虫的一个滋生。那这个季节呢，防范溺水啊，尤其是青少年儿童这个防范溺水工作呢，也是格外要引起大家的一个关注啊。尤其是天气逐渐炎热，不少市民喜欢到河湖边戏水游玩，溺水事故也进入到高发期。近日呢，大朗镇各大公园。牢固树立安全高于一切的工作理念，全面加强防溺水巡查管控与安全宣传引导，全力以赴筑牢防溺水的安全网。
0: 在荔乡湿地公园园区水塘、湖岸周边均规范设置有严禁游泳、请勿戏水等标示标志，清晰地提醒游客呢注意远离危险区域。公园的管理方呢还加强了人员的巡查频次，一旦发现市民靠近水边或者是戏水的群众，则立马进行提醒和劝阻。同时呢，巡逻过程当中啊，还定期地对救生圈、救生绳等应急救援设备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关键时刻能正常使用。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荔乡湿地公园相关工作人员的介绍。
3: 我们也会安排队员加强对公园的巡逻，见到游客在湖边玩水时及时制止，巡逻期间发现设备老旧，我们也会及时更换。在湖边我们也会多设立防溺水警示牌，提高游客的防溺水安全意识。
0: 此外呢，公园管理方还呼吁广大市民夏天游玩需要文明出行，切勿前往陌生水域戏水游泳，严防意外的发生。如果遇到有人落水了，切勿盲目的施救，我们应该保持冷静，科学的呼救求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工作人员的提醒。
3: 随着近期的气温升高，湖面的荷花也陆续开放，呼吁游客来公园游玩时赏花时远离湖边，切勿采摘。
2: 也确实是啊，有的时候呢，像一些这个湖边啊、河边啊，看起来还没什么问题啊，有时脚一滑是吧，就容易就是引起一些安全的事故是吧？
0: 对，
2: 尤其是孩子，有时大家长一低头一看手机，一没注意是吧？孩子不知道这个在河边去哪儿了，这就很危险是吧？
0: 对，
2: 所以说呢，在这个季节啊，尤其就是现在大家比较爱出去亲近大自然、露营什么的，还是要格外提醒啊，防溺水的一个事故的发生。
4: 早上好啊，
5: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6: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7: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8: 保紧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铁塔公园了。
9: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7: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0: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1: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2: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广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

0: 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近日，东莞中心广场城市管家数字化智慧管理系统正式投入试运行，预计8月1号全面上线。系统依托万物云自研全域智能运营平台及零时系统，打破环卫、绿化、设施维保等多模块分头管理的壁垒，按三大片区划分网格化管理体系，整合人员管理、车辆调度、智能物联监测、工单闭环处置等六大核心功能。一线人员配备电子工牌，作业车辆加装定位终端，无人扫地机器人落地广场巡回保洁，工单实现 AI 智能验收，市民可通过云报市小程序参与监督。
1: 东莞本土原创科普儿童音乐舞台剧 AI 助手奇幻冒险日前在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完成两场联演，累计超1500人报名观演。该剧呢，由市科协指导，市科普专项资助，聚焦 AI 时代青少年成长痛点，传递 AI 是翅膀，思考是方向的核心科普理念。12名东莞本土少年演员倾情演绎，将 AI 知识融入冒险故事。南城阳光第六小学专场将于6月10号16:10上演，后续呢，该剧将持续走进全市各中小学。
0: 据广东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公告，莞长路大岭山段交通廊道整治工程设计正式出炉。项目位于大岭山镇莞长路东城交界至十大路交叉口路段，全长约10公里，道路等级为1级公路兼城市主干道，主路双向8车道，工程建设总投资超1亿元，建设内容包括路面提升、人车分流及停车场梳理、特色节点环境打造、绿化景观提升、三线下地等，计划2026年9月动工，2028年4月底竣工。
1: 昨天，广东省发布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2.04万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4.4%，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6%，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广东已形成海洋油气化工、海洋渔业、海上风电、海工装备、海洋旅游等5个万亿级、千亿级产业集群。
0: 我们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已于昨天10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15/5”规划有关情况。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取得重要进展，到2035年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的发展目标，设置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城中村改造、历史建筑修缮、地下管网改造等10项主要目标指标，明确23项重点任务及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明确网络测评活动的定义及规范要求。规范要求，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为显著提示；涉及产品功能、性能等测试的，应当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开展测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评价的，应当进行说明。网信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强对网络测评活动的监管。
2: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1: 好，接下来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新疆的出游线路。
0: 好的，
1: 此生必将。

0: 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八日游，7月13号、24号发团。东莞广播电台主持人与您同行，原价7580元，限时特惠呢是每人6980元，全程网评4钻酒店，让您住得舒心，9碗3行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让您吃得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还有火焰山、坎儿井，这些精华景点呢通通一网打尽。另外啊，还会赠送给您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等。7月13号、24号和广电台主持人小鹿、微微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吧。报名热线4-3-2241，4-3-2241，或者是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三早上7点钟再见，
0: 明天见。

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二十四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广东预计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管级。